0: 家，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8: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2: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段的直播，首先来刷新最新的天气变化。
1: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晴天转多云，沿江江南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全省偏南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本省山区30到32度，其他地区33度到35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8度到20度，其他地区21度到23度。预计13号江北多云转晴天，沿江江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中雨。
2: 再来了解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到多云，偏南风3级，今天最高气温32度，明晨最低气温22度，预计13号多云转晴天。
1: 在接下来的8点到8点30分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关注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
2: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和大家聊的财经话题是频繁操作，为什么不建议频繁买卖股票。
1: 8点半到9点钟的新闻深呼吸，今天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谁在幕后倒卖学生个人信息，警方深挖源头，斩断黑产业链。
2: 亲人意外离世，生前的债务如何担？专家解读。
1: 用得越久越贵，运营商杀熟，小心被反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来刷新一组新鲜资讯。11号，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绷，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8个省直辖市与西部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的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的乡镇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
1: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0: 中央网信办对30款 APP 个人信息收集使用问题进行通报，并要求相关 APP 运营者于通报发布之日起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整改。
1: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委联合开展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加大创业支持力度，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
0: 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就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存在的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等不规范经营问题，对携程、同城、去哪儿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进行约谈。
1: 因多发生产安全事故，国家邮政局对极兔速递有限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0: 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公告，明确自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
1: 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将于6月25号启用2条无感驿道。通关人员完成登记后，系统将通过容貌识别与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核验身份，全程无需驻足，仅约2秒到5秒就可以完成出境手续。
0: 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东道主之一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的10点钟，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一轮，韩国队将会对阵捷克队。
0: 当地时间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于当晚对伊朗实施猛烈打击，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白宫表示，他已经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副总统万斯将出席。
0: 当地时间11号，伊朗武装部队宣布，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船只关闭，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
1: 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德黑兰市长扎卡尼宣布，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礼推迟到穆哈兰月10日后举行。
0: 当地时间10号，加拿大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新的数字安全法案，拟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注册社交媒体账号，但符合某些安全标准的平台可以获得豁免。
1: 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虽为10年来首次下降，然而仍然令人无法接受。
0: 以上是今天第二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4: 早啊
5: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6: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3: 阿嬷回来啦！
4: 阿嬷回来啦！
5: 丫丫，出来玩啊！
3: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4: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知道吗？
2: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4: 回来了，等到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6: 哇，好香！
4: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2: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6: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3: 真的吗？
6: 阿妈，我等你回来吃饭。
4: 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3: 帝王饮料、
4: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先点这些吧，都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2: 阿妈说。

0: 下阿妈。
1: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他的餐馆，
2: 你好，
1: 只留下了他的
2: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1: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0: 阿妈，
3: 丫丫，是你吗？
0: 我想你了。
4: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5: 与您感受当下，
4: 感受人烟，
5: 感受人烟，
4: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6: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7: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6: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7: 早啊
8: 早啊。
7: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9: 开车注意安全，
6: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10: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1: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在我们刚刚开始学习炒股的时候，有一些在股海沉浮的老股民都会说，不建议我们频繁买卖股票。那我们听了就会比较疑惑呀，为什么不建议我们频繁买卖股票呢？这就要说到股票交易的费用了。股票交易的费用有佣金、印花税和过户费这几种。如果我们频繁地买卖股票，那么手续费就是一笔不少的费用，交易成本比较高，想挣钱的难度是比较大的。其次，频繁地买卖股票有可能加大判断失误的可能性，买的越多，出错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所以说，长期持有股票，你就能够更加的理性判断和分析。而且频繁的买卖股票比较的费时费力，需要很大的精力来天天盯着盘面。如果注重眼前的收益，是有可能忽略长期的收益的。再说了，当炒股亏损的时候，当我们买的股票变绿的时候，是非常容易影响我们的判断力的。有些投资者亏损之后，只想着快一点回本，就会加仓的交易。这个时候加仓反而会加重你的风险。当股票亏损严重的时候再赎回，赎回之后又觉得股票还有上涨的空间，就这样频繁的买卖，当出现大多数是亏损的情况，那么很有可能会亏损我们的本金比较多。另外，在股市风险比较大的时候，咱一不小心是有可能掉进坑里的，出现亏损严重的情况。所以呢，我们在炒股的时候一定要慎重，不要经常的频繁操作。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2: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下面进入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13: 小指标大能量，
14: 小知识大用场，
15: 国元小课堂。
16: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投服中心的主要业务。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公益机构。它的主要业务有，第一是投资者教育。投服中心的投资者教育工作是指面向投资者开展公益性宣传和教育，负责向中小投资者开展知权、行权、维权的宣传教育，普及证券期货基础知识，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第二呢，是持股行权。持股行权是指投服中心持有沪深证券交易所每家上市公司一手股票，行使质询、建议、表决、诉讼等股东权利，通过发挥示范作用，引领中小投资者主动行权、依法维权，规范上市公司的治理。投服中心关注的事项主要包括中小投资者反映强烈的事项，侵害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且具有典型性事

示范性的事项，舆论关注的重点难点热点事项，监管机构自律组织等建议的事项。第三呢，就是纠纷的调解。投服中心纠纷调解工作由中正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来进行承担。中正法律服务中心是经过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全国性证券期货纠纷公益调解机构，由投服中心全额出资，于2020年1月17号在上海注册成立。它的主要职能包括构建投资者服务平台，受投资者的委托提供调解等纠纷解决服务，开展调解业务统计研究和宣传交流，为投资者自主维权提供法律服务，以及其他依法经过相关部门批准后可以开展的经营活动。第四呢，就是维权服务。维权服务主要包括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支持诉讼和股东诉讼。举一个例子，2021年11月12号，广州中院作出康美药业特别代表人诉讼一审判决，投服中心代表原告方胜诉，投服中心代表52037名投资者获赔24.59亿元。这也就标志着以投资者漠视加入、明示退出为特色的中国式集体诉讼司法实践成功落地，这是中国法治史上的里程碑，也是资本市场法治建设的新标杆。

0: 不好意思，
1: 知道，马上就好。
2: 兄弟们，小点声，小点声。

0: 考虑的太多，构建社会主义新生活。
1: 一丝火苗可以温暖我们的指尖，熊熊篝火温暖的是大伙疲惫的身体，一滴水可以滋润我们的双唇，滚滚长江水浇灌的是万亩良田。一个人可以独奏一段乐曲，交响乐团奏响的是雄浑的乐章。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各民族团结进步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所在，力量所在，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麦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3: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4: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4: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5: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九二点九，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6: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7: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6: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7: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6: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7: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6: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7: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6: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8: 时间来到早上的8:31，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宝宝。
9: 各位好，我是黄坤。最后半小时，我们进入新闻深呼吸，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谁在幕后倒卖学生个人信息？警方深挖源头，斩断黑产链条。
8: 亲人意外离世，生前债务如何担？专家解读：
9: 用的越久越贵，运营商杀熟，小心被反杀。
8: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详细关注。今年高考刚刚结束，有不少家长反映，考前就已经收到了招生中介的短信或电话，有的甚至每天会接到十几通这样的电话，对方甚至能直接报出学生的姓名和平时的学业水平等情况。那么招生中介是怎么精准找到学生家长的呢？又是谁在幕后倒卖学生的个人信息呢？请听记者的报道。
10: 今年四月以来，四川峨眉山市公安局陆续接到群众报警，反映辖区校外招生中介涉嫌非法获取学生信息，违规招生扰民。其中受害者多为中考或高考应届毕业生和家长。
11: 高三的上学期的时候，就会收到很多电话，然后喊你去，就是说预交一些费用，然后他可以保证你的娃儿走哪个学校，或者是如果是没考起，然后他后头会喊你去哪个培训机构。
12: 初三放寒假的时候，就已经接到各种就是短信啊、电话。刚开始还好，一天可能就两三个、一两个，后面一天10来个电话都接到过。每接一个电话，我都要把它拉进黑名单，但是还会有无数个电话，你它是各种虚拟号码、各种真实号码，反正都有，拉不完，你根本都拉不完。现在黑名单已经存了可能有1-2百个电话了吧？
10: 这些骚扰电话、短信高频推送， 不仅干扰学生与家长的日常生活，更令家长深感不安的是，不法分子还精准掌握学生的各类信息。
12: 娃儿叫啥子名字嘛，然后在哪个学校读书，哪个班级，就是班主任老师叫啥子都晓得。然后他考了很多，就是考了语数外嘛，考了好多分，然后其他科目也是，每一科的分数他都晓得。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信息是不是被泄露了，然后具体哪儿泄露了我也不晓得。
10: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在拨打这些骚扰电话呢？峨眉山市公安局网安大队立即展开排查，很快锁定辖区的一个校外招生团队，并对涉案办公点展开突击检查。
13: 我们到现场就发现有三五个人还在利用那个打印好的那个学生资料在拨打电话，然后从现场一个人的身上的钥匙串上面查获了一个 U 盘。
14: 那个 U 盘交出来，懂这个意思没有？
15: 对对对。
14: U 盘在哪里？
15: U 盘在这儿。
14: 哪个？
15: 就是，
14: 里面都是信息是吧？
15: 我不知道。
13: 这个 U 盘我们经过初步的数据勘验，发现里面存有了79万多条，学生共鸣数据，然后涉及了我们全川18个市州。根据他的供述，这个 U 盘的持有人实际是他们招生团队的老板。
10: 警方发现，这些信息不仅涵盖学生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户籍信息、就读学校和班级。甚至历次各科考试成绩、执教老师以及监护人信息、联系电话都在其中。据该招生团队老板交代，这些学生信息数据来源于四川德阳一所中学的副校长黄某。专案组立即奔赴德阳，于5月15号将黄某抓获。
16: 我们带着他搜了四个办公室以后，找到了一个关于我们本案的核心的 U 盘。打开 U 盘以后，发现里面有我们这个梁山的10万条学生信息。
10: 黄某交代，其上线为同校的招生办主任吴某。吴某已经携带全部作案存储设备逃往成都，企图销毁证据。
16: 第二天，他从那个他家里面出来以后，到那个杨马河大桥时候，他就把车停了，然后把 U 盘还有那个手机、电脑硬盘一起打个包，从上面就丢到了河里面。
10: 在四川省公安厅的指挥下，警方完整固定了吴某的沿途行车轨迹和作案轨迹，于5月21号将吴某依法刑事拘留。吴某交代，自己手中的学生信息都来自眉山市某职业学院招生办主任何某。6月2号，专案组在成都市温江区将何某成功抓获，他也是这条黑色产业链的顶层泄密人员。何某交代，他手中的海量学生信息都是他从各渠道收集后汇总整理出来的。

0: 这起案件是四川警方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攻坚行动中破获的特大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目前本案中的五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民警对查获的共计90余万条学生个人信息予以了封存。同时对犯罪嫌疑人何某手中学生信息的来源仍在扩线侦查中。
1: 警方在案件侦办过程中发现，该团伙为规避打击，在倒手学生信息时都是通过线下渠道进行的。
2: 他们的方式是直接线下的点对点的人工用 U 盘进行传播，所以说才有那个吴某毁灭证据把 U 盘全部打包丢掉这种情况。
1: 此外，犯罪嫌疑人在作案时并没有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资金交易滞后且隐蔽。
2: 这次交易的话是没有资金交易的，而他们的这之间的这个利益分配的话，应该是招生完了以后，相当于是达成了多少招生生源量以后有返款了，然后之间再来解决这个资金的分配问题。
1: 据办案民警介绍，被非法泄露的学生信息大多被补习机构用来招揽落榜考生，或者被招生中介人员用来招揽应届毕业生。民警提示，根据我国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自然人对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非法泄露、倒卖学生和家长个人信息，不仅容易滋生违规招生扰民等乱象，更潜藏着极大的电信诈骗风险，严重威胁群众财产安全。
3: 不法分子利用考生成绩、报考信息来编造内部录取、助学金申领等骗局，迷惑性极强，极易造成财产损失。本案虽有力打击了相关违法犯罪，但在此也提醒大家提高警惕。
1: 警方表示，将持续保持对非法泄露、肆意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同时还将联合相关监管部门开展溯源治理工作，切实保护好学生和家长的个人信息。
4: 高考考生的信息遭到倒卖，频繁骚扰电话也是困扰众多家庭，信息泄露黑产可以说危害极大。
5: 警方深挖斩断链条十分重要，需要查信息流出源头，压实机构的保密责任，也应该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监管，从严惩处违法倒卖行为，筑牢青少年信息安全防护墙。
4: 好，来说下一条深度新闻。有句老话叫父债子还，夫债妻还。在现实当中啊，如果亲人意外离世，他留下的债务是要由家人全盘接下吗？江苏南通有一个法院就审理了一起金融借款纠纷案，给出了清晰的法律解答。
6: 事情要从几年前说起。南通市民陈先生从事种植业，为了资金周转，他于2023年1月和9月两次向一家银行贷款共计27万元，并约定了年利率，还款方式为按月结息到期还本。然而没过多久，陈先生却发生了意外。
7: 陈某呢，借款了之后呢，也是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准时准点的去还钱的。但到了2023年12月份的时候，他就因意外死亡了。此后呢，该笔27万的贷款呢，一直处于逾期的状态。
6: 贷款逾期后，银行多次催收未果，于是将陈先生的四位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也就是他的妻子、女儿以及父亲、母亲全部诉至法院，要求四人偿还陈先生生前的借款本金27万元，以及期内利息、罚息和复利，合计近30万元。
7: 2025年12月份呢，银行就起诉到法院，要求陈某归还第一个借款本金27万元，第二个呢，按照合同约定的期内利息4.98%呢，支付期内的利息，另外呢，期外的呢，他认为你逾期违约了，必须支付罚息和复利，罚息呢，按照合同的规定呢，要期内利息上浮50%。
6: 借款人突然离世，留下的债务由谁来承担，如何承担？庭审现场，四位继承人对陈先生的遗产做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 而这直接决定了他们各自是否需要承担还款责任。
7: 陈某的老婆和女儿他是放弃了继承，但陈某的父母他是愿意继承的。那根据民法典1161条规定，如果说继承人愿意继承财产的，那首先他应该在继承的范围内，首先要清偿被继承人的什么债务、税收等相关的费用，之后的财产他才能继承。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1条规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法官解释，本案中陈先生的妻子和女儿当庭提交了书面声明，明确表示自愿放弃继承陈先生名下的全部遗产，因此两人无需承担还款责任。而陈先生的父母则表示愿意继承儿子留下的遗产，因此两人应在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对陈先生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那么陈先生的父母只需偿还本金和期内利息，还是连罚息和复利也要一并承担呢？
7: 罚息和复利从本质上来说它属于违约金的范畴，那本质上面来说应当认为是借款人是主观故意违约的，对不对？那本案当中死亡它其实属于一个不可抗力，他其实主观不存在故意违约的一个行为，而且之前他也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就是按时按照标准去履行合同的，所以不应当对其该行为进行处罚。
6: 最终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陈先生的父母在继承陈先生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向银行偿还借款本金27万元以及合同约定的利息，驳回银行其他诉讼请求。
7: 如果说你真的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去履行，仅是后面鉴于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的事由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的时候，那它相对应的法律责任也会减轻。就是我们既要保障银行的合法权益，又要对债务人诚实履行债务的一个行为要做一定的认可。
4: 所以呢，说这个父债子还啊，它并不是法定的规则。亲人离世之后的债务承担有明确的法律边界，继承人仅需要在继承遗产的范围内偿还死者债务。那如果说放弃继承，则无需偿债。
5: 这样的一个法律规定，厘清权责，既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也避免无辜家人背负无端的债务，彰显了法律的公平和温情。
8: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9: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8: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9: 早啊
10: 早啊。
9: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0: 开车注意安全。
8: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5: 时间来到早上的8:45，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宝宝。
4: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下面我们要讲到的是通信运营商。据澎湃新闻报道说，近日啊，多地消费者投诉说自己作为多年的电信运营商老用户所使用的套餐资费偏高，而高性价比的套餐只向新用户或升级用户进行开放。有消费者多次与客服沟通，当提及要携号转网向监管部门投诉时，才争取到优惠的套餐。
5: 为消费者提供平等服务是电信运营商法定义务， 为此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条就明确规定，经营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应当遵循平等、公平等原则。第十条也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然而呢，多地的消费者却反映，新老用户不同权，对老用户呢，他们在实施杀熟。
4: 比如说有一位12年的老用户看到了更优惠的套餐，经过多次沟通而且微信

0: 且要投诉要转网，客服才给出满意的解决方案。有20年的老用户想要把159元的月租改成39元的套餐，电话沟通多次依然是改不成。其实啊，有关电信套餐升级容易降档难的升级容易降档难的问题，此前呢就广受诟病。
1: 咱们的微信平台上，泡泡妈这位朋友他有同样的遭遇啊，他说我就遇到这样的情况，套餐呢只能升不能降，改套餐也不行，再怎么霸道我就要销户了。
0: 啊，是啊，这是没有办法啊。孟军说，我199套餐加上副卡，每个月要200多，而流量才60G， 想着换了之后啊，家人又用我的副号，说现在被套得死死的，真的是很坑啊。
1: 电信运营商看人下菜碟，将老用户视为2等顾客。那究其原因呢，不外乎3点。电信运营商认为老用户的号码绑定了很多重要信息，不会轻易的转网。老用户套餐价格高，服务成本低，对企业利润贡献率就高。同时呢，也以协议未到期为由拒绝变更套餐。
0: 是的，像这些情况啊，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肯定是经常碰到的。所以无论是杀熟还是歧视，电信运营商如此来对待老用户都是不明智的。老用户长期以来的坚守已经为电信运营商贡献了大量的利润，本来就不应该被怠慢。一旦激怒了老用户，他们有可能会对杀熟行为采取反杀的措施，就比如说直接退网了，直接销户了，或者是直接转网了。
1: 对，
0: 那这对于电信运营商来说会面临更大的损失。
1: 目前社交平台上也已经衍生出了如何反击运营商杀熟的攻略，消费者呢大概会使用这些攻略，比如说先威胁要携号转网，或者是向监管部门投诉使之妥协，还有呢就是如果说威胁失灵的话，你可能会选择投诉或者是直接携号转网，也不排除通过起诉维权，因为有多部法律为消费者撑腰。
0: 是的，对此呢，有关部门也对这种明显侵权的行为，要该出手时就要出手啊。对于电信运营商来说，一旦被消费者反杀，不但要耗费成本应对投诉起诉，还将面临老用户流失、业绩下滑等风险。另外呢，运营商企业的形象也会受到明显影响。
1: 所以与其被老用户反杀付出多重的代价，那电信运营商不如主动的纠正不正当的行为，向老用户来示好，既要保障老用户平等权利，也要根据老用户使用的年限、贡献度来进行相应的回馈。那怎样才能守好用户的基本盘，为业务开疆拓土打好地基，那这些都是你应该考虑到的细节。好，时间到了早上的8:50，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分享的3条深度新闻。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54，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城市 Morning Call 了。我是鲍鲍，
1: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儿。
0: 明天是周末，在这儿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下周一早上7点再会。
1: 再会。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2: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3: 守好钱袋子，
1: 护好幸福家。

0: 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0: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 您家的外卖，
2: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3: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在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一起来听听好歌，聊一聊心绪。

台湾歌手潘越云有很多经典的老歌，但是最能代表他的一定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这首歌发行于1989年，由小虫和涂慧源词曲。小虫在念书的时候，曾经在他学校附近租下了一位老先生的房子，老先生的妻子呢去世多年，也是一个人生活。小虫搬进老先生的房子，也获得了老先生的很多帮助和温暖。在小虫的心中，老先生已经是他的干爹了。多年之后，小虫退伍进入唱片公司，帮潘越云制作专辑。小虫租住的那个老先生的妻子名字当中也有一个云字，而老先生也十分喜欢潘越云的那首《天天天蓝》。所以当潘越云的新专辑制作好之后，小虫带着专辑去找老先生，却得知老先生已经去世了。回想与老先生当年那些在一起接触的种种经历，小虫便创作出了这首《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这张专辑让潘越云的演唱事业继续地发展了下去，让当时年轻的创作人小虫一举成名。他写给潘越云的歌不仅旋律优美流畅，而且歌词细致入微，将女人的心事刻画得丝丝入口。因此呢，这张专辑获得的成功至少有小虫一半的功劳。每首歌都有一个故事，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的是一人一首代表作的台湾女歌手篇。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方季韦，爱情的故事。

在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的那个年代，人们的情感表达会更加的直接和纯粹。方静蕾的这首《爱情故事》就像是一个时光机，会把我们带回到那段青涩而美好的岁月。听着这首歌，你会不会也想起曾经的那些人、那些事？这首歌是那种非常舒服的好听，沉默、泪水、等候，让歌曲的气氛非常的沉重。但是方静蕾温暖的声线又会让你的心瞬间平静下来，这就是一个歌手一首歌的魔力。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出的这位歌手叫做黄莺莺，代表作毫无疑问《哭砂》。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一人一首代表作，今天来说的是台湾女歌手篇。刚刚听到的是黄莺莺的《哭砂》。黄莺莺其实也有很多代表作，但是最出名的就是这首《哭砂》，林秋离作词，熊美玲作曲，收录在黄莺莺1990年7月28号发行的专辑《让爱自由》当中。1992年，熊美玲凭借这首歌获得了第3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黄莺莺曾被誉为20世纪最后一位带有古典气质的女子，她的这首《哭砂》哀而不伤，用沙的握不住来比喻爱情的无法掌控，从表面上来看是沙在哭，实际上是思念之人的内心在哭泣。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给作品增添了非常好的意境。这首词塑造了一位痴情柔美的女子的形象，她的执着，她的不安，她的矛盾，她的无奈，都让听者感受到了一股爱的力量，萌生一种怜惜之情。这个痴情怨妇的女子形象非常符合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这种共鸣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之下男人对痴情红颜的一种怜香惜玉，更是基于这样的传统观念，基于沙这个既孤独又痴情的女子显得尤为的娇媚惹人怜爱，这也是这首歌非常成功的一个点。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娃娃带来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0: 漂洋过海来看你，是李宗盛写给娃娃金志娟的大热金曲。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这首歌是金志娟在1991年的代表作，也是她自己的真实故事。当时她在香港认识了一位来自北京的已婚男士，却坠入情网，开始了这段远距离的恋爱。回想起这段往事，她说自己在那段时间大概做了2年的八点档女主角。说完之后还哈哈的大笑起来，对自己当年如连续剧般的苦恋故事早已经释怀。当年她只不过和李宗盛随口聊了5分钟。自己的恋爱状况，没想到隔了2天再遇到李宗盛的时候，经典的词曲已经诞生。娃娃说，他就很兴奋地拿出一张蘸满了油渍的那种连锁牛肉面店的餐垫纸，那肯定是他在吃牛肉面的时候想起了这件事情，就把它记在了纸上面，就是《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歌词。娃娃自己在这首歌问世半年之后，终于还是结束了那段恋情，只留下了这首歌，纪念那段必须漂洋过海去探望恋人的苦恋。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来聊的是一人一首代表作《台湾女歌手篇》，在下半段继续邀请大家来听歌聊天。
1: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2: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2: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2: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3: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4: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5: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6: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7: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8: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9: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0: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9: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0: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9: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0: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9: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11: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1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1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6: 大旺
17: 和小美的
18: 幸福生活。
16: 小美，给你，这是我这个月的工资哦。
17: 好嘞，来，给你这个月的零花钱。
16: 好，小美，这100块。
17: 怎么啦？你少喝点酒，少玩点游戏不就行啦？
16: 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工作，一个月你给我100块钱零花钱？
17: 怎么啦？你想干嘛？
16: 这100块钱，我花得完。 完吗？
17: What？
16: 你就不能给我一点零钱吗？对不对？一百块钱我花不完的了。哎呀，你给我10块20块就好了。哎，这都过去一个月了，小美还不给我发这个月的零花钱，我买皮肤都没有钱了。哦，是不是忘记了？哎，你说我要不要提醒一下她？
17: 大胖，来吃饭了，今天吃面，给你。
16: 哇哦，小美，你这碗面的水准比外面餐厅卖的还要高哦。
17: 那当然啦，
16: 这碗面绝对值100块，100块哦，小美，这碗面绝对值100块啊。
17: 哦，对了，我这个月的零花钱还没有给你啊。
16: 哎，是，哎，想起来了。
17: 对了，大胖，你刚才说啊，我这碗面好吃到值100块，那你吃了这碗面，抵了这个月的零花钱吧。
16: What do you say？
17: 吃吧，吃吧。都好吃的哭了。
16: 我是大胖，这就是我的生活。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那些年。是。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听好歌。那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一人一首代表作，一起来听台湾女歌手篇。

张艾嘉的《爱的代价》，经典中的经典，歌词通俗易懂，优美的旋律当中又带着一种淡淡的感伤，而且表达方式非常的特别。在这首歌曲出现之前，听者很少会听到一首歌不停地重复演唱《走吧，走吧》这样简单却又很直白的词句，带着一种无奈和眷恋，带着对逝去爱情的怀念，同时呢，也有一种对未来的憧憬、期盼和洒脱。整首歌仿佛是一段诉说，这也是非常李宗盛式的创作手法，字字句句就这样边唱边说，走到听者心里去。张艾嘉念白式的唱腔也增加了这首歌的叙事感，仿佛是一个人简短的人生历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个故事来自李碧华，她的名字叫做《分手》。

分手是台湾歌手李碧华的代表作，这首歌颇具古典的气息，曲作者陈耀川延续了李碧华擅长的古典抒情路线，就为他打造了这支金曲，让他收获了更多歌迷的喜爱。在社交媒体的时代，分手似乎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很多网友会在网上分享自己的分手经历，并鼓励他人，没关系，回忆珍贵，勇敢前行。就像李碧华的这首歌，这种情感的表达上不只是个人的故事，它是一种社会现象的映射，是我们在共同的故事当中感同身受。这首歌凭借出色的表现，曾经荣获第20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奖，进一步证明了他在音乐领域的卓越成就。听闻他人提及你的消息，我忍不住多问了几句，他们说时隔这么久，我居然还在挂念你。其实我又何尝愿意面对这样的意境，若非身不由己，谁愿承受这无尽的相思之苦。离开后的你应该也深知这份情感之重，我们谁都承担不起。多情的人都把灵魂给了谁，接在这首歌的后面来诠释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李翊君，多情的人都把灵魂给了谁。

我们记住李翊君的名字是因为他演唱了很多琼瑶电视剧的主题曲，而他在1993年推出的这首《多情人都把灵魂给了谁》虽然慢热，但是也被很多的歌迷所熟悉。歌词当中寂寞世界谁来靠近，最怕拥有似有若无的感情等等的句段引发了听者的共鸣，成为了1990年代华语情歌的经典文本。最怕爱上冷漠又温柔的人等等的歌词也精准地刻画了情感的矛盾。李翊君的演绎像暗夜低语，将痴情人的患得患失化作绵长的叹息，也衍生出了很多种改编版本，印证了这首歌的经典地位。这首歌凭借其出色的表现，也曾经获得了第20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的最佳电影插曲奖。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分享的是一人一首代表作台湾女歌手篇。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请出林慧萍带来这首《情难枕》。《情难枕》这首歌发行于1993年，由知名音乐人李子恒创作，此曲呢兼具古典与现代的风格，作为电视剧《戏说乾隆二》的插曲，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而广为人知，也被很多的歌手翻唱过，像姜育恒、高胜美等等，进一步的扩大了他的影响力。这首歌它采用的是那种非常古典婉约的编曲风格，搭配林慧萍柔情婉转的演唱，就营造出了悠远绵长的情感意境。豆瓣资料评价，这首歌以古典婉约的编曲和柔情似水的歌声唱出了新的古典韵味。那最后一首歌，我们就在这首古典的韵味当中来结束今天的主题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再相约。

0: 国，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什么？
1: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2: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2: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起痘痘是不少年轻人的烦恼啊，也深深困扰着不少中青年人。到了夏季啊，肌肤出油严重，很多人更是被痘痘憋出了内伤。身有油痘肌，该怎么样度过这个夏天呢？一起来学学吧。这份油痘肌的人群度夏攻略，请你收下。手卫生是预防疾病最简单、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一双看似干净的手，可能会携带着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微生物，诺如流感、手口病、手足口病、腹泻等多种常见的传染病，都可以通过手接触进行传播，进而引发消化道、呼吸道以及皮肤黏膜感染。做好规范的手卫生，能够有效降低感染风险，是人人都应该掌握的健康护身符。那什么是手卫生呢？不止洗个手这么简单啊！洗手、手消毒的正确做法有哪些？哪些小细节容易被忽略呢？今天来和您说说。孩子的眼睛健康也是家长非常关心的啊！现在很多小朋友很小的年纪就戴上了小眼镜，那到底是怎么样？是什么原因造成孩子近视的呢？哪些用眼习惯容易增加孩子的近视风险？孩子近视发生前有哪些早期信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李丽将为您解读。当你拿到自己的体检报告，在心电图检查报告上看到窦性心律不齐啊、室性早搏、T 波改变、ST 波改变等等字眼中的一两个，是否是让你心惊胆战哈？如果说回忆起自己啊，经常会觉得心脏乱跳，尤其是工作熬夜啊、应酬喝酒、没睡好的时候，而且症状算起来持续还挺久了，你一定会担心自己的心脏是不是出了问题。那么体检报告显示的这些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今天就为您汇总十种常见的情况，对照自查，别拖延。
1: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3: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3: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相信啊，痘痘不仅是很多青少年的烦恼，也是深深困扰着不少的中青年人。到了夏季呢，肌肤出油严重，很多人更是要被痘痘熬出了内伤啊。患有油痘肌该怎么样度夏呢？今天一起来学一学吧。过了青春期，为什么还会有青春痘呢？痘痘成因有很多，年轻人长痘痘啊，通常是在青春期开始发育的时候，激素水平开始上升，90%的人或多或少都长过一两颗痘痘。如果是油性皮肤的人，父母都长过痘痘，或者是至少有一方长过痘痘，他们的孩子就很可能会长痘痘了。不过呢，痘痘的轻重程度还和其他的因素有关，比如说喜欢吃辛辣刺激和油腻不健康的食物，过度操劳，经常熬夜等等。有些人会问啊，我都20-30岁了，怎么还长痘痘呢？这是中年期的痘痘啊，通常跟内分泌失调等因素有关。痘痘呢，其实是一个俗称，它的学名叫做痤疮。痘痘的症状是有轻有重的，症状很轻的痘痘就是粉刺， 又有白头和黑头之分。粉刺是痘痘的起始点，它是由皮脂腺分泌过多，毛囊皮脂腺导管堵塞导致的。如果粉刺发炎，就会变成我们常见的痤疮了。如果说炎症越来越重，痘痘不断变大，就会形成结节、囊肿比较严重。这样的痘痘要尽快的去采取正规的治疗。痘痘本身是毛囊皮脂腺的炎症，所以毛囊皮脂腺比较多的地方就是出油区，比较容易长痘。如果它长在脸上，我们叫它痘痘，当它长在身上的时候，我们就称它为毛囊炎了。严重程度不同，位置不同，称呼也有所不同。一些特别严重的痘痘啊，特别的大，长在前胸或者是后背上，很容易留下痘坑或痘疤的。那么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医院呢？如果说痘痘发生炎症，至少应该去医院看一次，因为本身是一个慢性病，很多时候并不能根治，而是通过医生的建议和指导，在它很严重的时候用药物控制住，让它不要在脸上留下印记，再通过生活方式的指导更快地度过长痘期。那么出油肌该怎么样洁面呢？痘痘本身偏爱出油肌，所以呢，清洁还是很重要的。但是并不是说用肥皂或香皂这种去污能力强的清洁产品洗脸就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建议你尽量不要用含皂基成分的洁面产品，因为它是碱性的，如果洗得太多了，在洗掉油的同时呢，会破坏皮肤天然的皮脂膜的屏障，容易导致皮脂膜的屏障受损。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长痘的人脸一直是红红的，出油的时候呢，有些地方却在脱皮，这是一种皮脂膜屏障受损的表现，由过度洁面造成的。因此呢，还是建议用专业控油的洗面奶，它可能会更温和一些，不容易损伤皮脂膜的屏障。一出油就洗脸，是不是更不容易起痘了呢？对于油性皮肤的人来说啊，会觉得多洗脸可以减少出油，避免多余的油脂堵塞毛孔。但是呢，实际上啊，清洁只能去除皮肤表面的油脂，并不能使皮脂腺的开口通畅，或者是洗掉皮脂腺多余的油脂。那么过度的洁面会破坏皮脂这张天然的屏障，破坏皮脂膜，加重皮肤干燥、脱皮，使其更难护理。所以呢，洗脸的次数主要是取决于面部是否舒适清爽，并非一出油就洗。洁面之后呢，还需要及时的使用保湿产品。那么，油痘肌人群还能化妆吗？首先呢，化妆品当中的粉底的遮瑕成分颗粒大小如果不合适，就会堵塞毛孔，加重痘痘。其次呢，是彩妆呢需要卸妆，而卸妆产品对皮肤呢也是有损伤的，所以呢，建议油痘肌的人群尽量还是少化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我轻轻呼吸。
5: 熬夜最容易熬出肝病，睡眠过程当中，人体会进入自我修复的模式，经常熬夜则导致睡眠不足，身体抵抗力下降，又会影响肝脏夜间的自我修复。已经感染肝炎病毒的人群，熬夜还会加重病情。所以晚睡族要尽量调整作息时间，最好每天晚上11点之前入睡，保证每晚能够睡够7到8小时。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3: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 FM92.9 来收听。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如何科学正确的洗手吧。手卫生是预防疾病最简单、最有效、最经济的方式。一双看似干净的手啊，可能是携带着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微生物，诺如流感、手足口病、腹泻等多种常见的传染病，都可以通过手接触进行传播，进而引发消化道、呼吸道及皮肤黏膜的感染。规范做好手卫生，能够有效降低感染风险，是人人都应该掌握的健康护身符。那什么是手卫生呢？它可不只是洗个手这么简单哈。手卫生是进行洗手或手消毒的过程。洗手呢，就是用流动的水和洗手液或是肥皂揉搓冲洗双手，去除手部的污垢、碎屑和部分微生物的过程。手消毒呢，就是用消毒剂揉搓或浸泡双手，杀灭手部的微生物，并且达到无害化的处理过程。对于公众来说呢，日常重点是做好规范的洗手，必要时进行手消毒，就能牢牢守住健康这第一道关口。规范洗手啊，怎么洗才干净呢？洗手呢，是先用流动的自来水把双手完全打湿，挤适量的洗手液或是抹上肥皂，均匀涂满整个手掌、手背、手指、指甲缝和手指缝。按照六步洗手法认真地揉搓双手。那具体步骤是，第一步是内啊，手掌心对着手掌心，手指并拢互相搓洗。第二步是外，一只手的手心对着另一只手的手心，对着手心对着手背哈，顺着手指缝来搓洗，两只手交换做。第三步是夹，手掌心相对，双手交叉搓洗手指缝。第四步是弓，手指弯曲握拳，在另一手的手心转圈搓洗指背关节，两只手交换做。第五步是大，一只手握住另一只手的大拇指转圈搓洗，两只手交换做。第六步是立，把五只手指尖并拢，在另一只手的手心转圈搓洗，两只手交换做。在流动的水下彻底的冲洗双手，洗完之后呢，用一次性的纸巾或干净毛巾擦干，避免公用毛巾的二次污染。那么牢记六步洗手法的口诀，总结一下就是内外加工大力，做好手卫生从正确的洗手开始。好，说完了洗手，我们再来说说消毒。正确的手消毒怎么样做，怎么样选呢？手消毒呢，要取适量的手消毒剂放在掌心儿。那么按照产品的说明书，这个量呢一般是1毫升到2毫升，双手揉搓，使其均匀涂抹至手的每个部位，揉搓消毒到干燥。手消毒时首选速干的手消毒剂，醇类过敏的人呢可以选用芥胺盐类的非甾醇类的手消毒剂。那么在某些对醇类不敏感的肠道疾病，比如说肠道病毒、诺如病毒流行期间，可以选择其他有效的手消毒剂。在使用手消毒剂的时候，务必选择符合国家标准 GB29-27950 手消毒剂通用要求的产品。那么在这些时刻呢，应该做好手卫生，就是清洁操作前，比如说饮食之前、加工制作食品饮料前、触摸口鼻和眼睛前、照顾老年人和婴幼儿之前。

不见的，表面干净依然可能会携带病毒细菌。另外，手消毒洗手可以随便选择吗？这也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哈，不是任何情况都能够混用的哈。手部呢有可见污染物的时候选择洗手，就是在流动的水下用洗手液或者是肥皂洗手，没有可见污染物的时候可以选择洗手或者是手消毒。那第三个误区就是手脏了用湿巾擦一擦就卫生了。其实这个湿巾呢只能够擦掉表面的脏东西，达不到手消毒的效果。表面脏东西擦掉之后呢，再用手消毒剂揉搓双手，这样才是手卫生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

0: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1: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3: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孩子的视力健康哈。那么哪些用眼习惯容易增加孩子近视的风险？孩子近视发生前有哪些早期信号呢？我们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李丽来告诉您。
1: 不良的用眼习惯是导致近视发生、增加近视风险的主要原因。有几条最伤眼的习惯一定要避开。第一，近距离用眼太久、太近，比如看书、写字、画画、玩手机、平板，一次时间超过40分钟，距离小于30厘米，眼睛处于疲劳、调节过度的状态，最容易近视。第二，用眼姿势不正确，躺着看书、趴着写字、走路、坐车时看书、看手机、平板，会加重眼睛调节的负担。第三，日间户外活动太少，总是宅在家里，每天户外活动不足2小时，阳光照射不够，近视的风险会翻倍。第四，用眼光线不好，晚上关灯看手机，在昏暗灯光下写作业或者阅读时，光线太亮刺眼，反光又强，都对眼睛不友好。第五，电子产品用得太多，每天

0: 长时间使用视频类的产品，尤其是用手机打游戏，刷短视频是近视的加速器。要记住，近、久、暗、静、频这五个字，避开了近视风险降一半。孩子近视可能会有一些早期的信号，一定要提前关注。第一，看东西离得特别近，特别是看电视这种离得相对来讲比较远的物体，这说明孩子有可能离远了看不清楚。第二，喜欢眯着眼歪着头斜眼看东西，因为看不清远处的事物，眯着眼可能暂时看清，而歪头斜眼说明眼睛调节已经吃力，或者是出现了疲劳的症状。第三，频繁的揉眼眨眼，眼睛容易累，看书写作业看电视一会儿就说眼睛酸干胀，或者看黑板一会儿就走神儿，这都有可能是眼睛疲劳视力下降的信号。第四，看电视黑板出现模糊的症状，上课看不清黑板，坐后排费劲，特别是以前看得清，现在看不清了。第五，畏光怕光，看光刺眼，光线稍强就眯眼皱眉，也是早期近视视疲劳的表现。如果孩子频繁出现以上的情况，要尽快带孩子到医院做视力检查。
1: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要和您说一说体检心电图出现异常，为您汇总了十种常见情况，对照检查可别拖延。另外呢，肺癌在我国是发病率比较高的一类癌症，那么哪些因素容易导致肺癌，哪些肺部疾病会增加患肺癌的风险，早期肺癌有哪些症状呢，还有拍胸片能不能查出早期肺癌呢，这些大家关注的问题呢，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将一起来了解。我们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汪进良来为您解读。好的，我们稍后再见。

0: 小美的
1: 幸福生活。
2: 爸爸和妈妈是我们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可是我们与他们相处的方式却是如此的不同。当我们要出门了，
3: 妈，我要出门了。
4: 啊，那个把帽子戴上。哎，门口的垃圾是看到了，把垃圾扔了。
5: What？
4: 啊，对对对，哎，我把我买的那东西给小姨送过去。拜喝酒可听到了，早点回来啊。
3: 爸，我出去了，
6: 赶快滚。
2: 当我们想吃零食的时候，
4: 不让。
3: 我还没讲来嘛，妈，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4: 不面吃。
3: 爸，我可以吃巧克力吗？
6: 饼干哥，冰箱里头还有冰淇淋，那个薯片快过时了，赶不得吃了，赶不得吃了。
2: 当好朋友来家里玩的时候，哎妈，哎今天下午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4: 真的，早讲来就来，你赶紧把你那个房间收拾，你看那房间脏的。哎对，我可要去买点菜，你咋不早讲嘞？今天家什么都没有，我跟你讲，你朋友来吃人弄死。
3: 哎爸，哎今天我有几个朋友到家里来玩啊。
6: 玩玩，带我一块玩，跟着玩。我只买两个薯片，我去。
2: 当我们问他们问题，哎妈，晚上吃什么？哎妈，我的秋裤在哪里啊？哎妈，今天外面冷不冷啊？哎呦妈，你给我的公交卡充钱了吗？
7: Cool.
2: 爸，我妈呢？当我们想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的时候，哎妈，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4: 你咋不去死啊？
2: 爸，我可以去剪个光头吗？
6: 你怕是问你妈呀？哦，你妈叫你去死。嗯，
2: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8: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9: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8: 一面都市繁华，
9: 一面市井烟火。
8: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9: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8: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0: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9: 健康是什么？
11: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2: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4: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5: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4: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接下来和您继续一起来关注健康。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关于体检当中心电图检查容易出现的几种异常。小青年小明啊，最近觉得自己哪里都不对劲儿啊，因为他最近还拿到了自己的体检报告，上面写着窦性心律不齐，室性早搏。他回想了一下，自己总觉得会突然的心脏乱跳，尤其是参加饭局、喝完酒、熬夜、没睡好的时候，那这样的症状算起来持续快一年了。不过呢，他并没有放在心上，认为自己啊只是累了。现在看到体检报告的结果啊，原来是自己的心脏出了点小问题。可是体检报告这个结果显示的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呢，我们要明确啊，正常的心脏的电活动起源于窦房结，所以呢，窦性心律是对正常心律的描述。那么接下来咱们要说的是一些异常的结果哈。第一个，窦性心律不齐是最常见的心律不齐类型，通常无害，尤其在年轻人和儿童当中。窦性心律不齐表现为心律随着呼吸而变化，建议养成良好的作用，注意休息，避免疲劳。第二呢，就是窦性心动过速，心率超过每分钟100次，可能是由运动、焦虑、疼痛、发热、甲状腺功能亢进或心脏疾病引起的，应该结合甲状腺功能检测的结果来看。如果有持续的心动过速，或者是出现严重症状，应该到专科就诊。第三呢，是窦性心动过缓，心率低于每分钟60次，对于运动员可能是正常的，但是对于其他人可能是病态的，尤其是最长停泊的时间超过了3秒的情况下，建议在心率持续低于55次每分钟，或是出现反复停泊、明显症状，像眼前发黑、胸闷、胸痛、头晕的时候啊，要尽快的到专科进行评估。第四呢，是异位心律啊，异常的异，位置的位，比如说心房颤动、心房扑动啊，房性、室性心速心动过速，房室或交界性的异搏，常为病理性的改变，建议到专科去就诊。第五个呢，就是树枝传导阻滞，比如说左或者是右的树枝传导阻滞，包括完全、不完全阻滞、左前分支传导阻滞等等啊。提示，电信号在心脏的一侧或两侧传导受阻。单纯的树枝传导阻滞可能并没有明显症状，但是如果合并了其他的心脏疾病或有不适症状的时候，建议到专科就诊，排除心脏器质性的病变，并监测血压，定期复查。第六呢，是预激综合征，包括预激综合征 A 型或 B 型，可能会导致快速心律失常。如果说曾经出现过心动过速，应该及时到专科去就诊。第七个异常情况就是 ST 段改变。ST 段抬高或压低可能会提示心肌缺血或损伤，需要结合抬高压低的图像特征以及临床症状进行综合判断。如果有胸闷不适、冠心病史等情况，应该尽快到专科去就诊。T 波改变啊。

0: 替波倒置或是低频可能会提示心肌缺血或电解质异常，替波高尖可能提示血钾升高，替波高有时候呢也可能会出现左心室的电压等描述，高电压。那么出现这样的情况，还要结合其他的结果和症状进行分析。第九个异常情况是 Q 到 T 间间期延长，可能和心律失常的风险增加有关，应该结合服药史到专科去咨询，定期复查。第十呢是期前收缩，也就是早搏，比如说室性早搏、房性早搏、交界性早搏等等，需要结合症状到专科进行评估。心电图提示室性早搏应该如何应对？室性早搏是一种常见的心律失常，指的是心室过早地发出电信号导致的心跳，和正常的心跳相比呢，室性早搏的起源不是来自于心脏正常的起搏点，而是来自心室的某一部分。室性早搏可以是偶发的，也可以是频发的。偶发的室性早搏在健康人群当中可能会出现，但是呢，频发的室性早搏啊，可能和心脏的疾病有关了。尤其是在有结构性心脏病的人群当中，这些人可能会感到心悸、心脏漏跳或者是胸痛等等。常规的体检心电图检查呢，一般不超过半分钟，因此呢，对于室性早搏只能做出初步的筛查，完整评估呢需要进一步的检查。在没有心脏疾病的健康人群当中，偶发的室性早搏通常不被视为严重的问题，然而在心脏病的患者当中，频发的室性早搏可能会需要更密切的监测和治疗。此外呢，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比如说规律作息，减少饮用咖啡、浓茶、酒精等，那可以减少室性早搏的发生次数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简化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蔬菜不要先切后洗，洗菜时切开后的蔬菜与水的接触面积会大大增加，容易使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这些水溶性的维生素以及部分矿物质大量流失。正确的做法是先仔细清洗蔬菜，并尽量把水分控干之后再切。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健康生活遇难题，
5: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4: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5: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4: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5: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你女性的身体健康。小美今年34岁，是一名职场女性，每天的工作压力非常大，这导致她的月经呢一段时间变得紊乱，原本28天的周期呢缩短到了20天左右，月经量偏少，色泽暗，平时呢还怕冷、腰酸，这让她感到担忧和焦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小美决定去医院就诊了。医生在给她做了妇科检查、超声检查和内分泌的测定之后，告诉小美，她这种情况呢属于黄体功能不足。那什么是黄体功能不足呢？月经周期有卵泡的发育及排卵，但是在释放卵子之后，孕激素分泌不足或是黄体过早衰退，会导致黄体功能不足，引起子宫内膜分泌反应不良和黄体期的缩短。黄体功能不足呢，可能会由多种因素造成的。第一个是卵泡期的卵泡发育缓慢，雌激素分泌减少；第二是卵泡期的黄体发育不全，孕激素分泌减少等等。 第三呢是初潮分娩之后呢绝经过渡期等等。我们来看看孕酮对于女性的重要性哈。孕酮又称黄体酮，是一种类固醇激素，主要由卵巢的黄体细胞和胎盘分泌，它能够调节月经周期，维持子宫内膜的稳定性，维持妊娠状态，还具有镇静利尿的作用。黄体功能不足有很多的原因，正常女性的孕酮减少的原因有很多种，比如说卵巢功能衰退、卵巢囊肿、卵巢手术史、多囊卵巢综合征、排卵功能障碍、黄体功能等不足等等啊，也可能因为全身的内分泌紊乱，比如说肾上腺、甲状腺功能严重失调，或是胰岛素抵抗等等。女性长期处于高压、焦虑、紧张或其他应激状态，加上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也可能造成黄体功能不足。孕酮不足可以吃哪些食物补充呢？生活当中许多富含孕酮的食物，女性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比如说黄豆含有优质蛋白、大豆异黄酮等等，柠檬富含钙、铁、钾、维生素、有机酸、柠檬酸等，能够抗氧化，促进新陈代谢，同时含有大量的天然孕酮，日常可以泡水饮用。菠菜富含铁、叶酸、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等等，能够促进孕酮的合成，但是菠菜的草酸含量多，会影响铁的吸收，食用前需要用清水焯熟。海带富含孕酮、矿物质和蛋白质，能够补充身体所需要的微量元素，促进雌激素的分泌，维持内分泌系统的稳定，调节和平衡血液的酸碱度。还有坚果，含有大量的磷脂，常吃能够补充孕酮，它含有的不饱和脂肪酸对于平衡激素水平有着一定的作用，能够促进大脑发育，延缓衰老。鹌鹑蛋富含维生素 A 和 B， 还有维生素 B1、 卵磷脂、赖氨酸、蛋白质、维生素 B2 以及钙、铁、磷等矿物质，还有身体所需要的孕酮，可以促进激素分泌，保护子宫和卵巢。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很多食物对女性有着重要的价值，可以维持女性的生殖和内分泌的系统稳定，比如说胡萝卜、鱼、芹菜、黑豆等等。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每周一到周五在 FM92.9 的电波当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那么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肺部的健康。哪些因素容易导致肺癌？哪些肺部疾病会增加患癌的风险？早期的肺癌有哪些症状？拍胸片能不能查出早期肺癌呢？这些问题我们来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汪静良为我们解读。
6: 肺癌的发生呢，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预防肺癌发生的角度，我们可以把这些导致可能引起肺癌的因素分为可控因素和不可控因素两个方面。可控因素就是我们防癌的关键，避开这些高危因素就能大幅降低肺癌的发生。那首先就是吸烟，吸烟是肺癌第一大高危因素，包括主动吸烟和二手烟。80%以上的男性肺癌都和吸烟有关，女性和吸烟也相当一部分和二手烟有关。烟草中的尼古丁等都是强的致癌物，其次是环境因素，比如空气污染，比如雾霾、工业废气，包括我们的厨房油烟，尤其是中式烹饪的高温油烟，长期吸入也会损伤肺部。还有室内装修的污染，像甲醛、氡气也是致癌物。第三呢，就是职业暴露，长期接触石棉、砷、镉，包括门焦油，还有一些放射性的物质。那这些职业的人群，像矿工、油漆工、化工工人，它的肺癌风险呢相对也会增高。第四呢，就是既往有慢性的肺病，比如慢阻肺、肺结核、肺尖化等等，还有一些不可控的导致肺癌的因素，比如说年龄，那随着年龄的增长，肺癌的风险也会增高。还有一些家族的遗传史，比如直系亲属里面有肺癌，那它发生肺癌的风险也会增高。所以总结下来，防癌的核心就是戒烟、保护环境、远离油烟和污染，同时呢做好职业的防护，积极治疗慢性的这个肺病。那高危人群呢，定期筛查， 这样把可控的因素全部避开，就能有效的预防肺癌。

0: 这些疾病增加肺癌风险的机制，像慢阻肺、还有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这类疾病患者长期有咳嗽、咳痰、气喘等等这些症状，那肺部呢，常年处于慢性的炎症状态，黏膜细胞持续受损，那突变的概率呢，远高于正常人。所以肺癌的风险呢，在这类慢性肺病的人身上呢，是普通人的2到3倍。其次呢，是肺结核，肺结核愈合后会留下结核的瘢痕，包括可能还有肺纤维化，而这些瘢痕组织长期刺激周围的正常细胞，容易发生癌变，所以肺癌的高危病变。还有像肺纤维化、支气管扩张反复发生的肺部感染，也会增加肺癌的风险。这些疾病还常与吸烟重叠，风险呢就会进一步叠加。总之，一些慢性肺病不是肺癌，但会让肺癌的风险增加，有这些疾病的人群更应该重视肺癌的筛查。早期肺癌大多数没有特异性症状，甚至完全没有症状，这也是它难以早期发现的很重要原因。那即使少数人出现了一些轻微的不适，比如轻微的咳嗽、偶尔的胸闷等等，这些症状也都不特异，很容易被忽略。原因就是早期肺癌肿瘤体积非常小，没有侵犯周围的组织神经，所以也不会有明显的疼痛，也没有严重的症状，很容易被忽视。但如果出现以下几个症状，而且持续不缓解，就要高度警惕了。第一呢，就是刺激性的干咳，像这种咳嗽呢，没有痰或者只有少量白色的泡沫痰，且咳嗽持续超过2周，吃止咳药、消炎药都不见好。那这种情况其实是肺癌最常见的一个早期信号，是因为肿瘤刺激支气管黏膜所引起的。第二呢，是痰中带血或者是少量的卡血，这是肺癌相对特异性的症状。肿瘤组织呢比较脆弱，咳嗽时一刺激，有时候可能会出现这种破裂出血，表现为痰里有血丝、血点或者少量的鲜血。一旦出现这个症状，就需要尽快就医，不要拖延。第三呢，是胸部的隐痛或者钝痛，劳累或者咳嗽的时候加重，不是剧烈的疼痛。同时呢，如果没有心脏病史，却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胸闷、气短，还有少数人可能会出现的声音嘶哑、反复的低烧，退烧药的效果也不是很好，那这些呢，就建议进行肺癌的筛查。总之，早期肺癌常常是悄无声息，靠症状很难发现，不能等不舒服了才去检查。高危人群必须主动做低剂量螺旋 CT 进行筛查，才能发现早期的肺癌。拍胸片不能查出早期肺癌的，胸片对早期肺癌的发现能力很有限，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胸片是平面的二维图像，是把立体的胸腔压成了一张平面图，像心脏、肋骨、血管、气管全部重叠在一起，很多角落是盲区，比如心脏的后面、肋骨交叉的地方、脊柱的旁边，小结节很容易被遮挡。第二呢，胸片的分辨率太低，一般如果是结节在1厘米以下是看不到的，只有1厘米以上才可能被发现，所以拍胸片只能发现病灶比较大的肺癌。那怎样筛查才能看到早期的肺癌呢？那就是螺旋 CT， 这才是肺癌筛查的首选。 CT 呢是断层扫描，相当于把肺部一层一层的切开看，常规的扫描层厚一般是5毫米，而薄层扫描可以到1.25毫米甚至更薄，理论上2到3毫米的微小结节，那么螺旋 CT 都可以发现。那至于大家担心的 CT 检查可能有的辐射问题，现在的低剂量螺旋 CT 的辐射剂量呢是普通 CT 的1/5，对人体几乎没有伤害，安全性很高。国家肺癌筛查指南明确建议肺癌高危人群每年做一次低剂量螺旋 CT 筛查。所以筛查早期肺癌，胸片是不够用的，低剂量螺旋 CT 才是唯一推荐的有效手段。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每年世界上有600多万人因患与吸烟相关的疾病而死亡。吸烟的时候，90%的焦油会附着在肺部，诱发肺癌。一根充分燃烧的烟能够让室内 PM2.5 的值瞬间飙升。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疾病，吸烟和二手烟严重危害健康。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

0: 是每三名吸烟者就会有两名死于吸烟相关的疾病。无论男女，不管烟龄的长短，越早戒烟越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到这儿呢，今天节目就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宝城派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2: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3: 守好钱袋子，
4: 护好幸福家。
5: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下碗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6: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5: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7: 起走吧，再吃饭啦，好，等一下，
5: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8: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9: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10: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8: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11: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8: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12: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8: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3: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点01分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刘鑫、雪峰和魏国。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欢迎大家随时来找我们了啊！选车、用车、买车，有任何不清楚的事儿，大家可以通过3种方式找到我们。首先，第一种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在直播的这个一个小时期间开通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第二种方式呢，您可以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咱们现在不仅能听了，还能看，直接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就可以来到我的直播账号了啊。那我一般都是周五开播，所以各位要常来，常关注，常来，也要经常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也欢迎我们 FM 老常的粉丝，欢迎各位啊，大家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有任何问题，选车、用车、买车，随时找我们啊。那第三种方式。

0: 那您可以关注我们那个绿色的，哎，咱们这个公众账号，您可以直接在这个底下呢点击投诉按钮，有一个表单可以登记您的信息啊。那看直播的朋友呢，在直播间看直播的朋友呀，也可以直接点击左上角主播的头像，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选车、用车、买车，有任何不清楚的，欢迎各位随时找我们。
1: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或收看我们的节目。选车、用车、买车，有问题随时找我们啊！我是阿泽。那昨天我们常老师也出差了啊，但是呢，这个出差之前呀，就有几个事儿我们一直都在特别关注。比如我现在要说的这个广汽 NY， 咱们有一位姚先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就很多朋友呀，我们都是电话沟通，但姚先生呢，我们是见过的。为啥？因为前两天我们常老师在合肥的时候跟他一起去过他的赛店，去协助他处理这件事情。但是没想到啊，这个事儿啊多次反转，多次反转。为什么这么说？首先第一次反转是姚先生自己和店里谈的，他的车啊发现这个车辆啊电池出现掉电快的情况，然后想去店里呢查这个电池，电池健康一查只有 6%， 那姚先生就希望换个电池，但是店里的人说呢，你的这个保养记录不全，所以你不能换，让他这个花钱给他去补这个保养记录。那这个操作咱就不过多评价了啊。那后来呢，姚先生也花钱补了，但补完之后店里说对不起，换不了，还是换不了，对吧？这是第一次反转啊。那第二次反转就是常老师后来带他去店里线下处理这个事情之后啊，店里当时答应了啊，说把这个电池寄回厂家去检查一下，到底是换是修，给他一个详细的说明。哎，这个也挺好的呀。结果第二次反转来了，刚走没多久，店里说不行了，反悔了，不搞不干啊，不寄不检查。于是我们就有了第三次帮这个姚先生去处理这件事情。那么后来我们就在线上与广汽安厂家进行了沟通，结果现在据姚先生所说啊，这件事儿又有反转了。咱们来问问姚先生，现在事情怎么样了？姚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姚先生，怎么样啊？昨天我看你给我们发信息说现在有什么情况？
2: 他叫我签什么一个协议，签过协议了，电磁波才能拆机给厂家检测。
0: 之前也从来没提过签协议的事儿吧？
2: 没有。
0: 他们从哪搞出一份协议来啊？
2: 不知道，这个我也不清楚
0: 啊。然后协议内容你发给我们了吗？
2: 我发给你们了
0: 啊。我来看一下，您稍等，我来看一下啊。哟，这协议还好几页呀、啊、是不是啊？
2: 对，就是之前那个四页、
0: 啊、内容很多啊，内容很多。我大概看了一下，里面好像主要提到的都是说让你什么撤诉啊，然后怎么怎么样。这个大概说的是什么呀？这个协议您跟我大概说一下。
2: 应该就是撤销媒体投诉以及厂家的投诉
0: 啊，
2: 然后违约的话赔10万块钱。
0: 哦，就是你如果不撤诉，他就不能把你这个电池寄回厂家去检查。如果他寄回厂家检查了，你就必须要撤诉。你不撤诉，然后你签上这个合同，你违约，你要赔10万块钱。
2: 对，是的。
0: 不是，他们这家店是这是他们厂家的要求还是店里的要求啊？
2: 嗯，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协议上面是怎么讲呢？
0: 我
2: 也
0: 不
2: 知道他们的什么流程、
0: 就是、啊，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啊，姚先生，我是不太能理解。我把这个电池寄回厂家检查，跟我撤不撤诉有什么关系啊？有什么关系、啊、
2: 吧？
0: 对啊，你如果说这个电池寄回去检查了啊，事儿讲清楚了，能换能修咱都讲清楚了，这事儿不就结束了吗？
2: 是的，我也这样认为的。
0: 就把这个事儿就搞复杂了，而且你这家店你到底要玩什么？你也太会玩了吧！这几次反转啊，你现在这是又来第三次，哎呀，我真是不知道怎么讲了。您说。您在跟别人说话是吧？啊，那您现在怎么想的，姚先生？您现在怎么想的？
2: 我现在同意他们把电池寄到厂家 就在厂家检测，
0: 嗯，
2: 看到底是修是换，要给我一个具体说明。
0: 你看，这还是咱们上一次，包括上一次常老师跟你去店里，咱们沟通的结果不就是这个吗？对不对？
2: 对，
0: 啊，就这个要求其实是不过分的，真不过分。我检查一下，我没要怎么样，这还不行吗？非弄个协议出来。行，我大概了解了，我帮你问问他们，我看看他们广汽安是不是这协议非签不可。啊，你们修车，你们检查车，你们消费者对车辆有疑问，都得先签个协议。你不想想你之前怎么做的？如果这个事儿，我说实话，这个事儿他们有好多次机会。第一次机会就是姚先生自己找他们的时候，这事儿解决了，就来不到，找不到我们这儿了。第二次机会就是我们常老师跟他去线下，我们沟通好了之后，这个事儿已经确定好了，解决了，也就解决了，对吧？好，现在第三次机会啊，我们前两天又跟他连线，连线了之后你再去解决，这还有机会解决。但你现在你给了你这么多次机会啊，你不珍惜啊。广汽安，来，有请广汽安厂家上线。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我的工号是6322
0: 号工作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邦邦73.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啊。我们节目组好几次找您了啊，之前可能都是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我们常老师在找您。但是现在这个事儿我们一直在关注，您应该也能后台查到记录吧，姚先生的事儿。
3: 因为看到您这边也有来电反馈过，就是姚先生的一个问题嘛。因为现在关于您刚才也有听您这边去讲那个姚先生关于协议的问题。这个的话，目前我这边需要去反馈我们厂家相关部门以及门店去和实际应该做一个确认，它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0: 你这个后台现在没有记录这件事的进展吗？
3: 对，因为目前的话没有接收到相应的一个情况，确实
0: 还没接收到。你们还没接收到呢？你们看你们这家店。我真的是不想多说什么了啊，就是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给了很多次机会了，这个事儿不复杂呀，一个简单的事儿反而被这家店给搞复杂了。把电池检查检查，能换就换，不能换拉倒不就行了吗？给车主一个详细的解释就结束了。但是你们现在层层的设置各种环节，你们现在广汽安检查个电池包，检查个电池还得签协议啊，不撤诉不干嘛的不行啊！如果不签了协议了，到时候不撤诉了，还得消费者赔10万。这是你们厂里的要求啊，还是这家店自己去做的呀？您知道吗？
3: 很抱歉，主持人，因为这个目前这个情况的话，我们需要进一个核实，进一个确认。因为在没有核实之前的话，无法提前进一个答复，这个情况确实很抱歉了。
0: 还有啥好核实的呀？那纸都扔消费者面前了，发给我们看了，好几页，三四页纸，就说来说去就说明那么一个事儿。就是让消费者撤诉，可以撤诉，你们事情解决了，不用消费者撤，我们直接就帮他撤了，而且直接我们可以给你们宣传啊，你们处理的速度很快，你们的态度很好。但是现在事儿就不是这样讨论了，为什么非让消费者签协议才能检查电池？为什么呀？
3: 因为这个目前的一个情况的话，具体是协议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这边需要做一个确认方面核实完之后，我们也会联系归栏目组这边，然后您这边也留一下您的一个联系方式，这边我们尽快去进行一个确认这个情况。
0: 这个事儿已经找了你们好几回了啊。今天我们可以再把信息留给您，可以留，没问题，你们再抓紧时间去核实。但是我真心的希望这一次。不管怎么样给这个事儿一个好的结果，消费者诉求不高的，把这个电池查一下能换还是能修，给他一个详细的解释和说明就行了。您刚才也听到了，他没有要你们怎么样，我麻烦你们跟这家店沟通一下。第一个，不要老是出尔反尔，前面应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录啊，因为之前找过他们一次，他们当时当着我们主持人的面答应说把这个电池寄回去检查，结果后来事后立刻就反悔，然后现在啊，让消费者可以寄回去，但是要非让消费者签个协议，要撤诉才能寄，干嘛呀？对不对？好好的，本来其实能给你们一次展示你们服务的机会的，但是现在你们到目前为止，你们展示的这个，哎，反正这个今天再把信息留给您啊。这事儿帮我加急，对，消费者也很着急，因为找了你们好几回了。帮我问问你们这个厂家负责人或者怎么样，这个协议是不是非签不可？你们现在检查个电池修个车是不是都得消费者先签协议才行？帮我备注一下，给你家自己忙拉黑，下午3点之前等您消息好吗？
3: 好的好的，我这样会进行一个记录清楚的。
0: 辛苦您啊先生，辛苦您，您稍等。哎，不多聊了兄弟，不跟他多聊了。哎，这个事儿我真是无语了， 这么一个事儿处理成这个样子啊。需要维权的兄弟们，左上角点头像先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刚才是什么？刚才是广汽 ANY 啊，广汽 ANY 这个车主就是我们合肥的，所以前两天呢，我们是跟这个车主也见过面的，去帮他去沟通去处理，本来都认为是解决了，都没什么了，结果后来刚才我说了，店里直接反水啊，我们走了之后店里直接反水，现在就直接干脆让消费者签个协议才行，你不签协议，我不给你修车，我不给你检查。哎，会玩啊，会玩，来吧，咱们再看看其他消费者吧。大家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我们啊。三种联系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第二种联系方式，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各位直播间的朋友，记得把关注点上，下次还能找到我们啊。然后也感谢我们各位粉丝的关注啊，感谢你们。也可以关注我们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汽车365热线”。有问题的话，直接点击右下角投诉按钮。可以来找到我们，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
1: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0: 好了，欢迎各位啊，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车主上线。喂，你好。喂，
4: 哎，你好。
0: 哎，你好，先生贵姓啊？先生。喂
4: 喂，
0: 您说话呀，您贵姓啊先生？
4: 姓赵，姓赵。
0: 赵先生什么车？
4: CS75 Plus。
0: 怎么还思考了一下 ?CS75 Plus 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4: 刚买的。
0: 刚买的多刚吗？昨天前天？
4: 跑了有1000多公里吧。
0: 1000多公里，啥时候买的？2026年几月份？
4: 5月17号嘛。16号、17号，
0: 5月17号啊，17号买的，刚跑了1000多公里，那遇到啥问题了？
4: 不是，他那个就是说那个，合格证上那个整备质量和那个和厂家公司的那个不一样
0: 啊。啊，您稍等，我理一下你这个思路啊。合格证上的整备质量是吧？就是我们的这个。合格证包括我们的那个这个车辆的行驶证上都会有一个整备质量，就是这辆车空车所有的东西都装好，整车运出来大概多重，会有一个这个质量，对吧？
4: 对。
0: 然后你的意思是你合格证上显示的这个质量和他们厂家那个参数表上公示的质量是不一样的，是吗？
4: 对对对。
0: 哦，哎，您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这很细啊，一般人不会这么细的，您怎么发现呢？
4: 我是上完牌的第二天嘛，第三天，我是有意无意的在那儿拿着那个行驶证在那儿看，知道不？
0: 啊，看行驶证，然后呢？
4: 然后就是你看买车嘛，这 也算是个大件儿，对吧？
0: 对对对，啊，
4: 看的比较多了，你比如说懂车帝呀、这个汽车之家呀这些，
0: 也就是说你买车的时候，其实把这些信息都铭记于心了。对不对？
4: 对，这些东西，等于说是这个整备质量，这东西，都记得。
0: 哎呀，
4: 我突然发现那个
0: 啊，
4: 出现一个就是
0: 好，
4: 和我那个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的数字，你感觉就不对。好，然后您告诉我，您这个合格证上写的是多少呀？
4: 1545。
0: 1545，然后公示的是多少呀？
4: 1580。
0: 1580，啊，差了大概35 kg，对吧？
4: 对，
0: 那这个您当时上牌是自己去上的吗？
4: 4S店
0: 去上的吗？
4: 4S店给帮忙上的，完了之后我只需要到那儿刷脸，然后
0: 啊，明白明白明白，因为我就跟你确认一下，因为你也我要确认一下你是不是已经上牌了，谁帮你去上的？因为正常来讲啊，就如果说你能上牌，那问题就应该不算特别大，但是像这种。啊，信息有偏差的情况也非常非常少见，因为大家要知道啊，这个车辆的合格证啊，跟我们的身份证是一个道理。比如说我的性别是男，结果给我打出来一个性别是女，那这不就有重大的偏差不对了吗？包括这个车辆合格证也是一样啊，我的车是这个车，我是这个信息，那你合格证上的信息就应该是准确无误的。那现在他们厂家对这个事儿怎么解释啊？有没有去问过呀？
4: 问过
0: 啊，怎么说？
4: 前前来。

0: 怎么说的？
1: 我给您看一下，你稍等。
0: 啊，您看一下，是哪家店呀？
1: 这是洛阳市那个叫什么来着？叫长安红旗 4S 店。
0: 哇，这个名起的啊，洛阳长安红旗 4S 店啊。好，然后你看到了吗？字儿是怎么写的？他跟你说什么了？
1: 它上面写“你好，
0: 你
1: 针
0: 好
1: 对本次车辆整备质量相关的
0: 您稍
1: 疑
0: 等，
1: 问，
0: 您
1: 结
0: 稍等
1: 合
0: 啊，您稍等，我看到您发过来，导播已经给我看了啊，根据什么工信部啊，什么规定啊，上下3%，大概是这个意思，都是允许误差的标准啊，包括您这个车，我看一下啊，1580-1545，大概差了个35 kg，大概也就是2%-2.2%左右，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说按照他这种说法的话，你这个就是符合标准的，因为这个我可能也要后面我要去具体再了解一下。这个事儿确实接触的比较少，很少有时候这么习惯
1: 不是唐老师
0: 啊。你说，
1: 唐老师，你听我跟你说我不理解的就是说啥吧？你看他那个正常的那个整备质量应该他是1580对吧？我的意思就是说啥吧？你可以错。我没说的，你必须得按1580给我写，对不对？
0: 您说
1: 你可以错，但是你不能错的这么离谱。
0: 这您是觉得错的比较离谱是吧？
1: 对，它离谱到哪儿了？因为我这个车的配置往下走，比如说是低配的，它那个配置刚好是1545。
0: 所以呢，您觉得您这个车是低配的了，跟低配一样重了？是这样的，
1: 是
0: 这样。
1: 喂，
0: 赵先生，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现在对这个事儿，您的想法和诉求是什么？
1: 我的诉求就很简单嘛，我说让他厂家给我出具一个，对应我这个车架号，对吧？说对应的我那个车的配置，详单，然后让他盖个章，盖个戳。
0: 没有，
1: 这种没我啥事儿，
0: 是这样的、
1: 对不对？
0: 赵先生，你的要求倒不算特别过分，但是，我说实话啊，没有太大的必要，因为刚才我为什么说我去了解一下嘛？因为既然他们给你拿出了这样的一个工信部的一个规定，我就要去了解一下，看是不是具体真的有这个规定。如果真的有这个规定，上下是允许有3%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误差的话，
1: 唐老师，
0: 您说，
1: 你听我跟你说，
0: 说什么？
1: 你可以看到我微信给你发的那个，还有一个，还有一条消息，那个是我从网上查出来的
0: 啊。您说，
1: 人家说的是允许有3%的误差但是，我查出来，人家那个是，使用于中重型货车
0: 啊，
1: 还有就是说那个。
0: 所以你看，赵先生，你看您刚才没听我把话说完，您不要着急，我不是说这事儿您就没有去维权的余地了，我们可以问他，但你先别着急，先听我大概总结一下，我刚才想表达的就是你这个意思，就是他说有这个规定，那我们再去具体，回头我们再去具体查一下，看这个规定它具体针对什么样车型，是不是真的是这么写的，是不是真的是合规的，如果所有的一切都是合规合法的，那没问题，那就是没问题，你也不需要他再去给你盖章或者干嘛的。啊，如果有问题，我们需要他解释清楚。当然，即使他允许有这个误差，我们也同样要去问问这个他们长安厂家，对吧？那你们人家允许你有这个误差，你造车的时候就一定要出现这种误差了吗？对不对？而且你出现之后，你要给消费者详细的解释的。啊，这个明白了吧，赵先生？我并不是说这个事儿您就完全不能去了解了，您当然可以去了解，但
1: 是
0: 咱先
1: 不是那个意思。
0: 那您什么意思啊？
1: 主要是啥吧，我为啥要问他要这个我车架号对应的我那个车辆配置，知道吧？
0: 什么意思？
1: 我为啥要问他要这个？
0: 为什么问他要？
1: 出现这个问题之后，我怀疑我的车是低配的，改出来的
0: 啊。
1: 完了之后，那我怀疑这出于合理的怀疑嘛，对不对
0: ？OK， 没问题，可以出于合理的怀疑。你所有的这些疑惑，我们一会儿让厂家去查，都能查清楚。 您
1: 对，
0: 您可以有疑惑，
1: 对对对，
0: 但是等完查完，如果说您的疑惑是真的，那咱找他要下一步的说法。

0: 果他能证明你的疑惑是不存在的，那这事就结束了，你明白吗，张先生？
1: 不是不是不是，
0: 怎么又不是了？
1: 我还有话没说完呢。
0: 好，你说你说，还有什么疑惑？
1: 就是出现这个问题之后，我去找那个啥吧，找那个咱们那个网络上有些那个，你比如说车查查呀，这些都是查那个车架号的那个软件。
0: 然后呢？
1: 然后查我这个车架号，查不出来对应配置。
0: 所以您就觉得这个车更奇怪了，是不是啊？
1: 对，我觉得更奇怪了。完了之后我就去 4S 店
0: 啊，
1: 我要求 4S 店的工作人员给我查一下我的车架号，
0: 他怎么说？
1: 什么配置
0: 啊？
1: 他们也查不出来。
0: 店里怎么也查不出来了？
1: 对。
0: 那你让厂家给你查过没有啊？厂家能查出来吗？
1: 我让厂家查了
0: 啊，
1: 他说他能查出来，说我这个对应的配置就是中配的。完了之后我说你最起码你查出来了，你给个截图，完了之后给到 4S 店，然后 4S 店转交给我，这个也算，对不对
0: 啊？我懂你的疑惑了。好，还有别的疑惑吗？
1: 完了之后你听我跟你说，完了之后
0: 不，赵先生，
1: 厂家工作人员，
0: 赵先生，哎呀，
1: 说我可以给你查，但是这些东西我不能给你。
0: 赵先生 OK， 然后就是您的过程不用说那么复杂，您直接告诉我您现在除了这个还有什么疑惑，别的疑惑还有没有？
1: 具体的也没什么太大的疑惑了。
0: 好，我现在我让他们把这个事儿查清楚，所有的一切都给你一个最准确的答复，好不好？
1: 行，好嘞，
0: 好嘞，赵先生啊，您稍等啊。赵先生是一个非常仔细啊，非常谨慎的人，谨慎是不是好事儿？谨慎当然是好事儿啊，但是在谨慎的前提之下，咱一定要讲道理啊，咱要把这个事儿了解清楚。第一个，针对于这个整备质量误差的问题，我们要去了解一下，因为正常你能够上牌了，你的车已经上牌了，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对吧？所以我们去看一下他们厂家说的这个 3% 的误差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二个就是拔出萝卜带出泥，对吧？因为你这个东西信息不准，你让我对这辆车产生了一定的怀疑，你这辆车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你为什么你的这个整备质量和低配版的整备质量正好是一样的，会不会这个车有什么其他的毛病？来吧，有请咱们长安汽车厂家上线吧。喂，你好。
2: 有人请讲。
0: 女士，您贵姓啊？您工号多少啊？
2: 6314070。
0: 6314070是吗？
2: 对。
0: 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女士。
2: 你好。
0: 你好。不是，您刚才为什么上来就您讲，怎么了您是？
2: 没有。
0: 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的，这个你去讲。
0: 不是，就是你们的服务流程一般是什么呀？一般比如说热线接进来，你们会不会说哎您好啊，或者怎么样？上来就说你好啊，不是您刚才是什么？您刚才上来就是你讲，什么意思啊？
2: 那这确实在抱歉，然后有在听您这边跟客户的一个交流。
0: 您那意思是听投入了是吧？忘了问好了。
2: 这个因为您刚刚在交流途中，然后就换切过来的，这可能稍微有点
0: 好，没事，我理解您啊。但是我只是说更温馨的提醒您，消费者也好或者谁也好，咱们要注意咱们的服务流程啊，我怕大家有不好的感受。是这样的，女士。
2: 好的。
0: 这个刚才赵先生说的事儿您在听吗？
2: 有在听。
0: 他说这个你们车的合格证上的整备质量和你们官方的配置表上的整备质量不一样，大概差了35千克 kg， 这个正常吗？
2: 这个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就是按照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准入审查要求，然后国内机动车整备质量参数统一执行，然后加减3%的一个允许误差标准。
0: 你们厂家已经关注到这个事儿了这个刚才我看到你跟这个也发给他了，所以就是根据这个标准你们这个东西是正常的，是这个意思吧？
2: 对，在法定的误差允许范围内。
0: 很好啊，可以是正常的啊，我不是说就一定是有问题的，这个我稍后也会再去详细的了解一下，因为确实能关注到这点的很少啊。但是即使它是正常的，既然消费者发现了，那你们也应该跟消费者再去详细的去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你们在造车生产的过程当中会有这个35千克的这样的一个误差。那对于消费者来讲，他觉得这个误差数字很大，他不理解你们是油液装少了啊，还是说这配件哪里不一样啊，怎么会整车这个整备质量会少了35千克呢？他从哪少的呢？就我觉得呀， 你们再讲的详细一点或许会更好，因为法律规定也好，那些东西啊，它是冰冷的文字，那咱们作为有一个有温度的品牌，我们应该在文字之外再多给它进行一些解释，您觉得呢？
2: 嗯，好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我们是官网的公示内容，它然后我也会经过完成一个数据的校准更新
0: 啊。你们现在已经校准更新过了吗？
2: 对，这个我们将完善全渠道参数发布和复核机制，然后强化数据校准流程，保障对外信息准确无误。
0: 哎，很好啊，我觉得你们这个态度很好，就是你们不但不要责怪赵先生，你们反而应该去感谢他发现了你们这样的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信息差。那你们这个刚才忘了问赵先生是哪一款了，就这个长安 CS75 Plus 啊，这款车是都有误差吗？还是就赵先生巧了，就他的车有误差呀？
2: 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话，然后这个是官网统一展示的一个整备质量是1580，然后法定合格规区间为1532.6千克至1627.4千克。
0: 哦，就是你们的合格证上确实可能每款车都会有点不太一样，是不是啊？
2: 这个是车辆合格证上面数据的话是1545，然后在法定的误差范围内。
0: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就是跟赵先生同款配置的这个都是1545。
2: 对，目前为止查询到是这样的一个资料。
0: 那你们是通过赵先生反映这个事儿，然后才去查的吗？
2: 这个是在官网上面有对外公告的，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数据
0: 啊。我知道呀，你们公告的是这个数据，我
2: 的
0: 意思是，
2: 对，
0: 是不是
2: 数据？
0: 是不是因为赵先生发现了这个事儿之后，你们也去对比了一下，后来发现都是这样的？
2: 对，这个是客户反馈的问题之后，我们有积极去处理这个问题，然后是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数据
0: 啊。很好，你们自己内部查了一下，非常好啊。所以查到了就赶紧校准呐、啊，就是对吧？如果你们的车都是有这样的误差的，那这就不对呀、啊。你官网就应该把这个数字直接改过来，这样不就大家都统一了吗？也不会有这样的疑惑了，对不对？啊，所以赶紧改一下啊。然后这个还有就是，那因为赵先生先发现了这个事儿，他心里有疑惑了。他刚才也提出一些别的诉求，比如说他想了解一下他这款车到底是不是对应的中配版本啊，别到时候车也不对，啥也不对啊，具体原因这个能不能跟消费者再详细解释一下呀？
2: 就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他是5月17号左右购买了一款新蓝鲸1.5T 的尊享型。
0: 就是确实是他买的尊享型，尊享版应该就是你们的低配上面的那个版本，是不是啊？
2: 对
0: 啊，行，那我觉得您把这个信息啊再详细的，包括你们具体的内容，让店里也好，你们专业的人员也好，跟他详细的去解释和沟通一下，我相信他会更能认可的，好不好？
2: 可以的，我这边经过反馈，工作人员再次联系的客户沟通。
0: 哎，行，你们这个感谢赵先生吧，帮你们发现了一个这么大的事儿啊。虽然说是或许啊，可能它是法律范围允许之内的，但是咱尽量不要让消费者有这样的歧义，不然你看消费者都会多想的，你发现没有？
2: 好的，这个稍后结果反馈。
0: 感谢您啊，感谢您啊，蛮好的，还是要严谨一点，对吧？咱们既然生产车辆一个这么大的物件，咱们每一项信息都要严谨一些。就像我们办身份证的时候，那各项信息都要反复核对的，你的家庭住址、你的家庭地址的每一个字儿都不能错。要严谨，很好啊。目前我觉得这个长安汽车这边处理的整个的流程和过程是没有问题的哈。行吧，那赵先生你再等等，看他们到时候让他们再给你解释解释啊。来吧，我觉得问题不大的啊。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哎，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3: 我姓丁。
0: 哎，丁先生，什么车？
3: 蔚来 ES 八
0: 啊 ，ES 八，
3: 然后2026款的那个新款的，
0: 2026款什么时候买的？什么时候提的？
3: 车的话应该是2025年当时定的，然后是到今年才提。
0: 对，因为这个车当时啊，当时定的时候都要等嘛。你对，你是2025年几月份下定的？
3: 具体。有点忘记了，这个有很久了，
0: 太久，等到几月份提的？
3: 应该是我看看，像6月，应该是4月份吧，大概。
0: 啊，4月份，2026年4月份左右提的。那个丁先生，您是现在不方便讲话，您声音能大点吗？
3: 哦，
0: 对，
3: 那行
0: 啊，然后用听筒跟我们说啊。

0: 感觉你好像就是
1: 好嘞，
0: 有点没力气。能听懂说啊？好，然后这个提了，2026年4月份提了，提了有什么问题啊 ？ES 八。
1: 就当时他们承诺有一个等车积分
0: 哦，
1: 等车积分它我们当时大概可能有5万分左右。
0: 5万分啊？
1: 对，5万分的坑可以抵扣差不多5000块左右
0: 啊。我知道，
1: 在什么商场吗？
0: 别着急，
1: 是这样子的
0: 啊。对，您别着急，我们慢慢聊，我们聊清楚啊。我问您打这样，我可以了解到我想了解的这个五万积分的话，它是怎么样一个规则呀？就是你等多久能有5万？还是啊？
1: 它是按天嘛？按天，好像一天是500个积分。
0: 哦，就是从你下定之日起开始算是吗？
1: 嗯，
0: 下定之日起到你提车呀，还是到什么时候呀？
1: 到提车，就是到他通知，确定什么时候可以确定可以发货过来。那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
0: 什么情况？
1: 当时他那边的话就我显示的日期是要年后才能提车。因为我们上页面显示是要过完年，就年前肯定就用不了车了。
0: 嗯，
1: 所以当时的话就有这样一个情况，我就临时的，因为过年当时我临时去拿了一部车来用，然后我就已经回老家了。然后回了老家以后，他们又突然打电话说这个车现在可以提了，然后而且必须在多少天内叫我去把这个车给提了。
0: 啊，就是这样，您不要自顾自的说，我问您答，您别着急，您别着急啊。就是本来一开始年前没有说好年前能不能提，是吧？一开始沟通的啊，
1: 页面显示是一定要年后才能提了。当时我也问了一下，他就说这个肯定是还是要年后的
0: 啊，要2026年。当时你是2025年，想着2026年才能提，然后
1: 是阴历年
0: 啊。我知道阴历，明白您的意思。对，然后后来结果您回家过年了，过大年去了，他却告诉你这个车可以提了，是吗？
1: 而且他就是说还是必须得提，不然这个积分要给我清掉
0: 啊。那我回家过年了，我怎么提啊？您就是他几号通知你的？
1: 具体多少号我现在想不起来。
0: 这个丁先生啊，关键的日期你都不记得，你这个事儿和这些日期都是有关的，你得把关键日期记着，我才好帮你问呢一会儿。哎呀，所以好，反正你也具体记不清楚了，大年初几也记不得了吗？大年初几让你提啊？
1: 不，还没到过年，因为我们提前回老家过年了嘛。
0: 哦，你看，所以我说你这个日期很重要。年前几号也不记得。
1: 农历十二月
0: 啊，
1: 十二月
0: 啊，你十二月就回，你农历十，你这个哦，你是农历十二月，
1: 对，
0: 那有腊月对吧？
1: 对，
0: 哦，农历十二月，那咱一会儿就都说公历就行了啊，不然的话大家会搞混的啊。农历十二月大概公历是几号啊？你也记不得了。
1: 这个时间确实有点久了。
0: 好，您回头把这个日期您一定要看清楚，不然这事儿怎么去帮你问呢？那这个让你提，你说你去提不了，因为你回老家过年了，对不对？
1: 对。
0: 那他们怎么说呀？能不能等你过年回来再提呀？
1: 这个他就说没有及时提车的话，就是说，只是说可以年后提，但是积分要等车积分就给不了了。
0: 之前的等不是，之前的等车积分也给不了了吗？比如说，
1: 对
0: 啊，
1: 对，
0: 为什么呀？
1: 之前的都也给不了。
0: 那我提前跟你报备了呀。
1: 他就是一种8万条款嘛。
0: 然后后来，好，咱先不评价他。然后后来这个积分真的就没给你了，是不是啊？
1: 对，他就直接在系统上就把这个积分给清掉了，然后他就给我重新去排另外一部车去了，他就说这部车就什么流转掉了，反正这个意思。
0: 哦，
1: 没及时提车就流转，后来我又，那反正我当时自己因为考虑到过年用车，我就自己弄了一部车。那我说那我也不可能特地回来提车嘛，啊。
0: 所以我现在要跟你确定几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啊。第一个，之前您确实是知道，您这个等车周期上来看，您当时确实是知道您年前提不了车的，是吗？
1: 对，
0: 好，
1: 那是时间上写的嘛？
0: 好，
1: 有写的。
0: 好，回头你把这些时间都告诉我，把截图都发给我看，还有截图吗？

0: 截图我不确定有没有。
1: 好吧好吧，行，到时候他们应该也能查到。第二个就是他跟你说要来提车的时候，当时你有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他你来不了？你有没有问他我可不可以晚几天？
0: 我就跟他说，我是反正已经在老家，我一般一回老家都要回一个多月，
1: 啊，
0: 所以
1: 因为
0: 我就
1: 过年
0: 跟
1: 回
0: 他
1: 老家了，
0: 说我，
1: 好，就是你告诉他这个特殊情况了，但是他说不行，这个车你现在必须要提，你不提车不给你，给你换一辆，同时积分也没有了，
0: 基本上是这个情况，
1: 没有任何沟通的余地吗？你当时有没有跟他讲，你过完年回来之后就会立刻提？有聊天记录吗？当时聊天记录有吗？
0: 聊天记录
1: 哎呦，
0: 我倒是查一下吧，
1: 哎，
0: 我
1: 丁先
0: 查一
1: 生，不是
0: 下，
1: 丁先
0: 看
1: 生
0: 一
1: 你。
0: 下是什么。
1: 啊，好，好，好，丁先生，您，我感觉您，好吧，这个，就是我是这样觉得的啊，您等了他，您几月份订车的也不记得了，我不知道您等了他等了多久，就是我等
0: 等
1: 你
0: 了
1: 啊，
0: 有个肯定是3、4个月，肯定
1: 好，
0: 是有的
1: 就是
0: 啊。
1: 我等了你3、4个月，然后呢，你车到了，正好在过年，我回老家了，我让你等我几天，你都不愿意等，是不是这个逻辑啊？
0: 哦，因为我当时有跟他说，我肯定
1: 嗯，
0: 是要过完年，出来。那这样的话，
1: 对
0: 可
1: 呀，
0: 能有
1: 对呀，
0: 一
1: 对呀，
0: 个差
1: 对呀，
0: 不
1: 这
0: 多
1: 这，
0: 个把月，差不多有一个月的这个时间差吧。
1: 哎呦，那您确实回老家的时间也比较长，但是我
0: 对
1: 觉
0: 对
1: 得好，我觉得是这样的，你车给我换一辆倒也行，因为我确实要一个月才能回来，但是我之前我的的确确是在等你呀，那为什么
0: 对，对对。
1: 你车不给我了，你积分也给我取消了？这个我确实不太能理解他们这个规则，是不是有点过于强势了？
0: 对对对，我就是
1: 然后
0: 觉
1: 最
0: 得
1: 后
0: 这个情况，
1: 最后他就一点积分都没给你，是吗？
0: 就是这个1500的这个等值积分是没有的，但是那个抽奖的那个是有的，那个是跟等值积分是另外一回
1: 啊，
0: 事。
1: 那不是一回事儿，你就不用说了啊。那就没给你，然后最后反正你也重新排了一辆车，重新等的4月份拿走的，是不是？
0: 对，然后也提
1: 好。
0: 了车了对。
1: OK，丁先生，你现在去，啊，这个去把你的这些证据啊、聊天记录的这些东西都找找看，好不好？然后我帮你去问问他们未来，你问过他们吗？自己问过他们吗？厂家，
0: 我有啊，
1: 厂家怎么
0: 有
1: 说？
0: 打给厂家的，
1: 啊，
0: 厂家说他这个积分没有了就没有了，他们解决不了了，
1: 啊，行，我来帮
0: 就
1: 你
0: 是
1: 问问
0: 不
1: 吧。
0: 给了
1: 啊，您稍等啊，
0: 好
1: 您
0: 嘞。
1: 稍等。哎呀。我们先去跟未来了解一下这整个事情的过程吧。这个事儿咱先不过多评价啊，因为丁先生，这个要把证据留清楚啊。来，有请未来厂家上线。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先生您好，请问您是贵姓还是工号多少啊？
2: 我工号是72671。
1: 72671号公共作业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邦邦，这是3.2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3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啊。
2: 哎，
1: 就
2: 好。
1: 咱们蔚来 ES8 呀，当时是不是有一个等车这个积分的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呀？
2: 对，这个它是超过对应的等车期限，然后后续的话会给到这个等车积分的。
1: 超过对应的等车期限是多久啊？等多久之后才开始算这个积分啊？
2: 这个规则我这边现在没有直接的情况，直接帮您查询。
1: 您查不到具体的规则，暂时是吗？
2: 是的，是的，没有具体的信息，暂且。
1: 啊，这如果是一项你们公开的政策的话，您不应该查不到啊。咱们作为专业的客服，应该，对吧？相应的信息都能查得到啊。比如车主有这个积分的疑惑，让你查，你查不到啊。
2: 如果您需要的话，您可以稍等一下，我可以尝试帮您查一下。
1: 可以，您帮我先查一下，因为这个丁先生这事儿啊，如果说想了解清楚，那首先要了解一下你们的规则是什么。您先帮我去查一下，好不好？我等你，大概几分钟？
2: 您稍等，我这边来现在看。
1: 已经在看了是吧？哎，好嘞，您看一下啊，我等您，不着急，不着急啊。朋友们，我们稍微等一下，稍微等一下啊。哦，咱们有了解这个事儿了是吧？有些 App 账户车子同价积分只能第一台，还有，应该是说的日期没到车给积分啊。对对，应该我想也应该是这样啊，不可能说我下定了之后第一天就开始给我算，应该不是。比如说他可能等这个我下定之日过之后的一个月，或者是半个月、30天之类的啊，然后开始算积分，一天是500积分之类的。 能查到吗先生？
2: 主持人，
1: 哎，
2: 这边查询的话是，如果因未来原因的话，使用全新 ES8 提车等待时间超过8周，56天，
1: 56天
2: 会为用户对发放这个爱心等车积分。
1: 啊，那您能看到这个丁先生这个他这个车他等多久了吗？
2: 这个具体信息我这边没办法直接查询哈。
1: 啊，为什么呢？
2: 因为这个为了用户隐私，
1: 啊，为了用户隐私了，
2: 公司没有开放直接查询的权限。
1: 啊，好好啊，我可以，我不知道这个，因为这个，当然我也尊重用户的隐私啊，但是我只是问问他等了多久，我不知道这个涉及他什么隐私了。这个事儿我可以给你，你再去帮我详细查一下。然后第二个，我想再跟您确认一下，这回不是跟用户没关系了，还是你们厂家的这个规则？如果说他交付周期到了，要去提车了。但是他没有及时去提，他之前等的这个积分也就取消了，是吗？你们这个政策里面有这个规则吗？
2: 这一点我没看到，主持人，因为
1: 没看到
2: 这个要看车辆实际情况，
1: 啊，
2: 以及这个交付的实际情况。
1: 啊，好好，那您没看到我就有疑惑了，您帮我去问问吧，咋回事啊？为啥当时消费者这个店里跟他说这个积分你不来提，积分就全没了啊？我不理解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之前确实是等你了。对不对？我真的是等你了。那你现在没有告诉我他等了多久？那我暂且先相信丁先生说的，他等了很久啊，大概有个5万积分了。你可以算一下大概是多少钱？就真的去等了，他是真的在等，他真花了时间在等。然后到最后，然后因为过年他没有办法及时回来去提车，我觉得这个是能理解的吧？但是你们好像不太愿意理解，就是消费者等你们几个月、4个月，他愿意等，但是消费者让你等他1个月，你们不愿意等。这个交付周期能协商吗？比如说你们车到了，消费者有一种特殊原因，过年了干嘛的啊，想延期提车跟你们报备，这可以沟通吗？先生，
2: 抱歉，主持人，这个我这边不太清楚，
1: 这也不太，
2: 我们不是负责交付的人员
1: 啊。你们工作分得很细啊，是吧？那你客服人员帮我记录一下吧，问问你们交付人员这个交付的规则是什么。而且我觉得您得知道，因为消费者给你们打电话找到你们反映这个事儿的话，他就是想通过你们去了解，你们不能是什么都不知道。分得细是好事儿，但是我觉得您作为客服中心的人应该要了解的全面一些。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一下，如果消费者有特殊情况提出申请要延迟提车，可不可以？你们让消费者等4个月，消费者愿意等，消费者问你们能不能等1个月，你们不愿意等，是不是这样？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2: 明白
1: 啊。还有这个积分，你取消的，这取消的合理吧？我真的等了你了，然后最后你莫名其妙把我积分取消了，我反正是不太能理解啊。或者说你们取消的原因是什么？麻烦你帮我了解一下，下午3点之前给我们一个回复，好不好？
2: 带着您的意思来提交哈。
1: 辛苦辛苦，感谢您啊。下午等您消息，导播会把信息再给你留一下的，您稍等啊。第一次超几天？啊，可以允许超几天？你的意思是吗？还是什么意思啊？就消费者是超了1个月，大概是超了1个月，可能是。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重点不是他超了几个月，而是我之前确实等你了，但是因为我有特殊情况，也确实是在过年期间不方便，没办法及时从外地回来，耽误了这个提车时间，我可以重新排产。但是不能说我之前等的积分没了呀，因为我之前确实等了你啊。我没有不等你，而且我没有说这个车我不提了。如果说这个车我不提了，我不买了，那积分你肯定不用给。但是我也提了，我之前也确实等了你了，我后面多等的这1个月我不要了就是了，这个积分肯定是可以不要的，因为本来就可以交付了嘛，又白等了1个月，那这个期间的积分就可以不要。这样这个逻辑大家清晰啊？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哎，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哦，先生，您那个用听筒跟我说不要开免提啊。
3: 哦，没有开。
1: 哎，用听筒说。先生贵姓啊？
3: 啊，姓冯。
1: 姓冯是吧？
3: 对，
1: 哎，冯先生，什么车？
3: 那个2025年的奔驰 G63。
1: 哇，G63啊！2025年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刚好2万公里，因为开去旅行比较多。
1: 哈，2万公里没少开啊。然后遇到什么问题了？你大 G？
3: 就是去做保养的时候，他那个轮毂被人调换了。
1: 啊？
3: 这个事情其实是那个。其中一个轮毂被人调换了，
1: 你去店里保养车辆，然后店里把你的轮毂给你调换了。
3: 对，那个轮毂之前是他们不小心把它给弄花了，那我就说啊， 我去保养的时候，你们帮我把它给弄修复好就好了，就这么简单的事情。但是当我取车的时候，发现这个轮毂
1: 啊，
3: 我一看就觉得好像不对劲，哎，怎么外面它那个轮毂外面不是有那个 AMG 的那个 logo 的嘛？
1: 啊，然后呢？
3: 然后就跟我另外旁边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长得不一样，
3: 明显的不一样，那我就质疑嘛。
1: 好，你这别，冯天祥，别着急啊，慢慢聊。你去本来啊，就是本来这个轮毂啊，就是因为他们之前的保养把你轮毂有点弄花了，是不是啊？
3: 对。
1: 啊，然后后来这一次你想让他们帮你处理一下，比如说打磨一下，或者啊。
3: 对，就是已经沟通过，他们也同意
1: 啊，都是就啊 ，OK， 都是沟通好的。结果后来你这次到店里去看，你发现这个轮毂明显不一样，你怀疑他被调换了，啊，被4S店的给偷偷的这个偷天换日了。
3: 对，
1: 真的真的不是，这个不至于吧？不至于吧？他换你轮毂，他图啥呢？
3: 对，我当时现场就让他们把这个轮毂拆下来
1: 啊，
3: 看里面，我就发现里面本来你修复外面一小小擦碰，也不至于把里面整个轮毂全部都，大整形嘛，对不对？
1: 就是具体这个轮毂和你其他几个轮毂都有哪些地方不一样？
3: 就这一个跟其他三个
1: 啊，
3: 是我售后拆，
1: 我
3: 生产时间不一样
1: 啊。就是我指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它的花纹呐、啊，它的轮毂上的标啊，还有轮毂的造
3: 型，对，轮毂上的标，轮毂上的标不一样，
1: 啊、主要是标不一样，造型是一样的是吗？
3: 生产日期也不一样
1: 啊，造型是一样的是吗？
3: 造型是一样
1: 啊，标不一样，然后生产日期不一样，
3: 生产不一样，对，里面的钢印。的字是不一样，它这个里面的字好像是用激光打上去的，
1: 哦、
3: 跟原厂那种钢印上去的是很明显是不一样，一眼就能看到是不一样的。
1: 字体的感觉也不一样。
3: 对呀、啊，就是
1: 那你不是
3: 一看就能知道不一样的、
1: 哎一？但是你这个也很好辨认，你之前轮毂不是有划痕吗？有，你说之前的轮毂不是有划痕吗？什么的，是不是啊？
3: 嗯嗯。
1: 那你划痕现在那之前的划痕还有吗？
3: 他拿去修复了吗？他修复回来，他说这个就是你原来的轮毂、
1: 啊。他说都给你修复没了，就修复好了，是吧？
3: 嗯。
1: 但是你现在就是发现，划痕确实没了，但是整个轮毂和之前的感觉不一样了。
3: 对，连生产日期都不一样了。
1: 哎，您有证据吗？您有证据？照片拍过吗？什么都有吗？
3: 证据原来最开始的样子的是有拍过的。但是
1: 啊，
3: 你说里面我就没拍过，那我想说我去做个保养嘛。
1: 嗯，那里面的正常，
3: 帮我拆下来，我也不可能是说，哎，我就是做个保养，我还要
1: 对
3: 带着质疑去把整个车要
1: 明白，
3: 国内内外外的拍了，
1: 可以可以可以啊，
3: 一般的车主不会这样子。
1: 哎，冯先生，不用跟我说这么多，我明白您的意思就行了啊，咱不浪费时间。也就是说，你有一张之前轮毂的照片是吗？
3: 嗯，是的。
1: 和现在这个轮毂是完全不一，就是能看出来。是不一样的，
3: 首先这个标已经是不同了。
1: 啊，你把照片发我看，你把之前的那个照片和现在的照片都发我看看，好不好？
3: 好的，好的。
1: 好，然后现在我再问您，跟店里反映之后，他们怎么说？他们承不承认？
3: 哦，就没人联系过了。
1: 不是，冯先生，您说话你怎么突然不说话了？您跟店里反映这个事儿之后，他们现在承不承认这个轮毂给你换了？还是他们的态度是什么？
3: 不承认呢，他就说这个就是原来的轮毂。
1: 那这个就是原来的轮毂，那我轮毂明显和之前不一样啊，我生产日期也不一样，我这个标也不一样啊。
3: 所以我现在就是没办法嘛，
1: 啊、
3: 只能
1: 比如说
3: 找你们反映一下这个问题。
1: 或者说拿出进店的照片，对吧？你进店的时候看看有没有监控啊，你在验车区。在交付区验车区验车的时候，看看有没有监控拍到这个轮毂的，或者有没有照片的，你看看能不能看出来呀？或者他们在工，他们这个轮毂肯定是在工位上给你修复的吧？还是到哪去给你修复的？
3: 不清楚了。
1: 不是赵先生，就你冯先生，您那边信号特别差。您说什么？你不
3: 对，
1: 他在哪给你修复的这个轮毂？
3: 他们说他们拿到外面去修复的。
1: 拿到外面。
3: 但是他工单有写是，就是我这个是轮毂修复，他们给我的工单里面，结算
1: 单
3: 里面，
1: 工单后面有个括号外修吗？
3: 没写，是他们就写他们的维修二组，上面工单是他们内部 样子的，没有说是送到外面去的。
1: 因为如果说店里，因为有些工艺啊，他店里可能不允许做，他必须要拿给你拿到外面去做。嗯、但这种情况下、嗯，第一，你要明确的告知我消费者，他有没有告诉过您？
3: 嗯，没有啊。
1: 第二个，他要在后面写个括号啊，你的工单上写个括号、嗯、外修，有没有？
3: 嗯嗯，没有，他工单上那是没有的。
1: 没有，那这个事儿就讲不清楚啊，你为什么拿到外面去修啊？那你拿到外面去修，现在出现这种扯皮的情况了，你怎么证明？你怎么证明？你怎么证明这个轮毂就是我原来的轮毂？
3: 对，他只是口头上这么说、
1: 啊。行，我明白了。你哪家店呀、啊？
3: 嗯，罗湖大兴奔驰，深圳罗湖大兴奔驰、
1: 啊。深圳罗湖大兴奔驰是吗？
3: 对对。
1: 好，我来帮你问问这家店。那现在店里就是不承认啊，这就是你原来的轮毂，是这个意思吧？
3: 对。对，就这个意思。
1: 你不承认不行啊，你不承认拿出依据来啊，对吧？比如我消费者把照片拿出来了啊，我这就是原来的照片、嗯、那你怎么证明这辆车我进店的时候就是这个轮毂？你把所有的东西拿出来给我看，你把你维修的过程，你正常来讲维修标准的话要在工位上维修呀、
3: 嗯、
1: 你要把工位的监控给我看呀、啊
3: 嗯、
1: 对不对？你来证明这件事儿啊、
3: 嗯、
1: 啊，行，冯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来，有请梅赛德斯奔驰厂家上线。喂，你好。
4: 你好，先生。
1: 哎，女士，请问您贵姓啊？
4: 我姓王。
1: 哎，王女士您好，我这边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咱们这个 4S 店啊，可以对轮毂进行修复吗？有这个工艺吗？
4: 哦，先生，这样的，因为针对于店内的话呢，他们一些维修工艺这块，咱们确实没有办法直接跟您说，但是您反馈的问题，我会详细记录清楚，之后反馈店内去进行合适的。
1: 为啥没法跟我这边说呀？你们修复工艺是秘密啊？
4: 啊，是这样，先生，因为针对于不同车辆的不同物品、
1: 啊、
4: 它在采取什么样的一个维修方案，这个不是咱们就是可能沟通那边就能够、
1: 啊、
4: 因为我们看不到车辆，
1: 哦，
4: 由经销商由经销商这边看到车辆以后直接给到客户这边的一个维修方案，所以我们要去核实一下当前客户说到这个问题、
1: 啊、哎，您帮我去核实一下啊，而且我问的也不是维修方案，我问的是你们店里有没有修复轮毂的这个工艺。我为啥这么问呢？因为你们店里跟消费者说这个轮毂是拿到外面去修复的，那你们如果把消费者的东西，消费者是去你们专业的4S店做保养做售后的，那你们把他的东西拿到外面的店去做，有没有明确告知消费者？您帮我去问问这家店好不好？
4: 理解您的意思
1: 啊。然后你们厂家允许 4S 店把这个店里的东西拿到外面去搞吗？
4: 嗯，先生，您这边的问题的话、如果说店内有其他的一些维修方案，应该是会跟客户这边去进行沟通的。那具体说你针对于之前这个客户是怎么沟通的、
1: 嗯、
4: 这个问题我们也是需要跟经销商这边去核实、
1: 哎、有没有沟通，您可以去，到时候您可以去核实，我也可以再去问消费者。但我现在问的不是沟通的事儿，我问的是你们厂家允不允许 4S 店把东西拿出去修，这两个事儿你允许吗？
4: 先生，您说这个事情还是刚才咱们、
1: 嗯、
4: 就是我们这边了解到，如果就是因为根据于实际的修车情况的话，
1: 嗯，
4: 然后肯定是经销商他会去跟客户这边去沟通一些维修的细节。
1: 嚯、
4: 哦，
1: 好了，
4: 但是这些细节确实咱们没有办法跟您这边直接、
1: 哎、
4: 啊。
1: 不是女士，您确实挺能，您有点能绕啊。我问的是能不能拿到外面修，您一直跟我说的是沟通的细节。沟通的细节有没有问题咱不知道，对吧？咱要去核实。但是你们厂家的规则是什么？允不允许这个配件或者是某些部位拿到外面的地方去修，这个是你们的规则的问题，这是两个事儿，女士，您不用跟我绕啊。如果说您觉得回答不了，您可以帮我去了解，帮我去调查，但您千万别跟我绕。所以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一下，你们厂家这个政策允不允许这个东西拿出去到外面修，这是你们厂家的规则的问题，好不好？
4: 理解的意思。
1: 哎，不是沟通的问题啊，不是沟通的问题，咱别绕到沟通上去了，这是第一个事儿。然后现在这个轮毂，消费者觉得跟原来不一样了。你们怎么证明这是原来的轮毂？消费者现在能证明这个轮毂跟原来不一样，因为它有原来的照片，然后呢，这个轮毂的标、生产日期和其他三个轮毂都不一样。那你们现在怎么去证明这就是他进店进厂的那个轮毂？
4: 嗯，明白您的意思，我会记录下来之后、同步给经销商进行核实的。
1: 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一下，我觉得
4: 好的。
1: 这个只要有心，只要想解决，一定有证明的方法，找监控也好，调哪儿也好啊。但是中间还有一个问题，就刚刚我说的，他这个东西拿出去修的，拿出去修工位的视频，我估计就难搞了。但是这个合不合规，你麻烦你帮我去了解一下啊。
4: 理解。
1: 所以你看，本来一个很简单的事儿，现在搞得有点复杂了。消费者说上来就说啊，说你们把他轮毂给他偷偷换了，这个讲的挺夸张的啊。麻烦你帮我去了解一下，看怎么回事。下午三点之前给我们一个消息，好吧？
4: 理解您的意思。
1: 哎，感谢您啊！
4: 记录的。
1: 哎，感谢。哇，真能绕啊！这个是不是啊，兄弟们？ 就是一不小心就被他给绕进去了啊，因为他也很热情，他的状态在线，但是事儿不是这么说的呀，好吧，感谢各位啊，是不是拿错了？嗯，我觉得不太轻易会拿错，这么大的一个东西啊 ，G63 也不是非常常见的车型，对吧？也不像 GLC 啊，或者是什么 C260 啊这种常见的比较多的，所以我觉得拿错的可能性也不大。行吧，咱们等等看下午的情况吧。感谢各位，有问题随时点头像私信我们啊。
5: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2: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一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3: 走啊，
4: 走了，
3: 走
4: 了，
3: 走
4: 走。
5: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5: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5: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5: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6: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成长小欢喜又开始了，全省的家长朋友还有同学们，大家好，欢迎继续关注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我是莲姐。我们继续先来关注一下教育界方面的最新资讯啊。大家有没有刷到前两天的一个资讯啊？说教育部在部署2026年的高考工作时，明确提出推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坚决纠治奢华录取通知书、新生礼盒等不良风气。这些年呢，这个很多名校，尤其是名校啊，大学录取通知书好像也确实是越来越卷了。我们当年的录取通知书也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信封啊，然后一页纸，后来呢慢慢的变成了像台历，然后有立体的雕塑，反正就确确实实，我觉得如果我是考生的话，如果我是家长的话，我拿到这样的录取通知书，那我肯定是开心的，而且有强烈的自豪感啊，这就是名牌大学的风范。但是呢，后来慢慢的就变成了，所有的大学好像都把注意力放在录取通知书的攀比上，而且呢，这种通知书军备竞赛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像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一打开是一个校门立体纸雕模型，这个挺有新意的，而且成本呢应该也不会太高。北大的录取通知书呢非常的庄重啊，就是一封书信的模样。南方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呢是一个点燃的校训，就是你打开之后啊，你居然还能看到这种模拟的火焰，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比较贵了，有点像什么5D 裸眼的这个视觉效果。上海交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呢原理和清华如出一辙，只是建筑多放了几个，就是一打开是立体的纸质的这种建筑的雕塑，这个算什么呢？这应该算 3D 吧，啊 ，3D 的纸雕。复旦大学呢是礼盒包装，里面还有两枚茶砖，一张沉浸工艺文创 NFC 卡片，还有一封书信。就是为什么这复旦大学这个我有点理解不了啊？你为什么要给孩子送茶呢？上海有什么名茶吗？这个有点想象不出来。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呢为孩子们准备的是金边玫瑰，据说是定点帮扶的云南省双博县出产的，我觉得就这个其实还真的挺有意义的。 中国人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呢，也是一个抽屉式的礼盒，里面是一盏书灯，寓意照亮未来的求知之路。山东大学的也是礼盒，和人大的原理是相似的。武汉大学的这个礼盒还能转啊，看上去像是一个天体的装置一样。中国大学挺多的，我们就没有办法一一举例啊。但是从以上这些案例来说，确实还有礼盒化、奢华风的这种趋势。据说呢，有的大学的通知书啊，还能切西瓜，因为是特种碳纤维复合材料打造的。还有含南极海水吊坠的录取通知书，被网友称为是最浪漫的通知书。好，不管是礼盒包装，还是附赠了 U 盘、文具等等，还是送茶叶等农产品，本质上对于通知这件事情没有多大争议，只是推高了高校的采购成本。据说呢，单份录取通知书的成本最高已经飙到了50多元，单校年开支可以达到数十万元了。而高校这么做，无非是将一份入学法律文书异化成了高校进销竞品的面子工程。所以呢，教育部专门出台了文件，大杀这种攀比之风的原因所在啊。那么教育经费并不是高校的私房钱，而是国家拨款，所以是不能乱用的。把资金用在礼盒包装上，虽然美其名曰可以扩大影响力，其实呢是减少了学校在学科建设、实验室升级等方向上的投入。一个学校的好与差，从来不是通过一份录取通知书的包装豪华程度来衡量的。即使清北的录取通知书只是一张 A4 的打印纸，那肯定也是比中国绝大多数大学的豪华礼盒包装的含金量要高出许多来。所以呢，教育部的这个考量啊，也是非常有道理啊。如果放任这种奢华录取通知书的蔓延，不仅会影响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的形象，还有可能会出现权力寻租的现象。当然啊，我刚才说了，如果我是考生或者考生家长，我收到这样的诚意满满的，然后也有很多寓意的这种录取通知书，我会非常的骄傲啊，我肯定是会拿出来炫耀的啊。很多的网友呢对此的这个看法啊，也就是反对的看法也有很多，觉得一页纸如果真的只是一张 A4 纸，仪式感不够，高校花了这么多心思，也是为了表达对学子十年寒窗苦读的一种尊重。但是呢，我们换句话说，被一所自己心仪的名牌高校录取，对于学子来说才是最大的尊重啊，是不是？如果学校还嫌不够隆重，那其实也可以向比如说陕西师范大学来学习。陕西师范大学就是让学校里的老教授们亲笔书写录取通知书上新生的名字。这种方式呢，不仅体现了大学的温情，也寓意着薪火相传，更是大学潜心育人的底色。还有呢，浙江农林大学，他们的录取通知书呢，是把学科优势融入进了纸张本身，把刨切微薄竹技术在通知遗址就传达给了新生。这些成本低、人文含量高的做法，恰恰是大学精神的体现。而教育部反对的也是奢华铺张，并不是低成本的创意和设计温度。所以大学录取通知书本质上就是一个通知的载体，而通知是否重要、是否令人满意和载体的关系并不大。但是愈演愈烈的奢华风让录取通知书变了味儿。这个我们当然是认为高校还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把心思放回到育人上，这个才是一个大学应该有的底色。而倡导一页纸的录取通知书就是让通知回归本来的样子，但是也并不妨碍高校在这页纸上体现温情和仪式感。大家是怎么看的呢？欢迎全省的家长啊，包括同学们一边听节目一边参与讨论。大家可以记一下我的 QQ 号6158-04184 6158-04184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就觉得就是这个事儿，最近这几天在网上的热度 也还是挺高的。不同人的说法啊，就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其实都是有一些道理的啊。那我们最终呢，我们当然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共识，就是倘若我们的经费有限的话，那这个钱呢不如放在实验室的升级，放在学校，比如说学生宿舍的这种环境，这种这个宿舍条件的升级，对吧？放在这个教育成本上的升级。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之下，那大学的这个钱呢并不是他自己的啊，是上面拨下来的，那当然是要花在刀刃上了。好，送首歌曲给大家。希望呢今年不管是高考还是中考的孩子们都能够收到自己心仪的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不管它是什么样子。

父母无法代替孩子去生活，但能够帮助孩子鼓起勇气面对生活。愿我们都能平等地和孩子站在一起，去经历他成长中的一切悲与喜。欢迎收听《成长小欢喜》。

高考结束了，志愿填报已经成为学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啊！这些年，随着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升级，传统专业和新兴专业的热度也开始有了一些变化。教育研究机构麦克斯6月11日发布了202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我们来关注一下。从这个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2026年的本科绿牌专业分别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微电子科学与工程、自动化、能源与动力工程、车辆工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均为工程专业。其中呢，自动化为2026年首次晋升绿牌专业榜单。这一份绿牌专业名单几乎可以直接映射到如今市场的热门产业主题，比如说集成电路、光模块、智能制造、具身智能、新能源电力设备等，这些专业的就业市场热度和近年来产业发展成了正比。可能有家长要问了，什么是绿牌专业？一般指的是就业质量持续较高，而且产业需求增长的专业。以今年霸榜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为例，它在海外高校属于一学科，是现代科技领域中的核心学科之一。作为一个宽泛的工程领域，一包括了传统的电子、电路、通信、控制等领域的技术和研究。在中国呢，工程系和电相关的专业基本上都能归在这个领域，例如电子工程、电气工程、通信工程、信息工程、自动化、测控仪器等等。一的就业范围也相当广，小到集成电路的设计，大到南极轮船上的仪表操纵，都包含在其中。上海交大电气工程学院党委书记李静香日前呢，在该校2026年本科招生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说，

以自动化这个方向的学生毕业之后呢，主要流向与电力电器直接相关的企业，比如说电网、发电厂、供电部门等等。弱电方向，比如说通信工程，毕业生主要流向通信厂商或者互联网企业。另外呢，芯片设计等也是包括在11大领域里的。随着全球碳中和趋势下新能源不断的发展，这些年强电方向的同学就业前景特别好。今年首次进入绿牌榜单的自动化专业，发展方向也包括了工业机器人、智能产线、数字化车间等等。去年呢，上海交大把万人大院，这个电子信息和电气工程学院一共拆分了四个新的学院，比如说电气工程学院、自动化与感知学院、计算机学院、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自动化与感知学院今年新增了机器人工程专业，这个专业就是面向自主智能时代，是培养未来技术领域人才的一个重要的探索。当前呢，以 AI 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

革命正在加速推进，机器人领域需要的不仅仅是单一的技术人才，更是兼具系统思维、创新能力以及工程实践能力的综合性领军人才。自主智能系统啊，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实践对于能力的培养也非常的重要。课程设置上，他们围绕典型场景构建课程体系，推动课程内容和产业需求、科研前沿深度连接，设置融通型课程，还有强化多学科知识融通，确保学生既懂技术原理，又懂系统设计与工程实践。除了考生的个人兴趣，专业的就业前景也是家长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像前列我们刚才说的位列绿牌专业榜首的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生平均月收入是7160元。位列本科生毕业半年后月收入较高专业的第16位，专业相关度为87%。位列本科生毕业半年后专业相关度较高专业的第15位，就业满意度为87%。位列本科生毕业半年后就业满意度较高专业的第3位。

我们这个社会啊，需求会一直变，呵呵，不可能说哪个专业可以通吃几百年。像100年前农业社会的需求，10几年前互联网时代的需求。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啊，大家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的讨论，可以添加我的 QQ 号 6158-04184。

好，最近这几年呢，唱衰、留学、海归的声音越来越大，很多人调侃说留学花了200万，回来月薪6000啊。这个怎么说呢？这样的事例有没有？有啊，但是呢，也恰恰是因为它是数量比较少的偏极端的案例，才会带来更多的流量。我们可以看一组数据啊，1978年到2025年，我们国家出国留学和留学回国的人数的变化。在这些年当中，我们国家累计出国留学人员达到946万人，其中801人完成了学业，698万人在完成学业之后选择回国发展。教育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出国留学总人数约57万人，回国人数约53万人。出去57万，回来53万，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留学的回流率已经超过了93%。我们再往前翻看历史，从1978年到今天，累计有超过698万留学生已经选择回国发展。你知道，698万人如果都是月薪6000，该是一个。

个多么荒诞的画面啊，那相当于中国互联网行业一半以上的中高端的岗位都被所谓的废柴占领了，你认为可能吗？所以呢，这组数据的真实含义是什么？不是海龟贬值了，是海龟不稀缺了，物以稀为贵的那个稀没了。1978年，中国一年只派出52名留学生，回来一个都是新闻。2025年，你一年就出去57万，回来53万，这个就不是贬值，这是常态化。任何东西从奢侈品变成日用品的过程都会伴随着价格回归均值，留学也是。但是问题是，很多人把回归均值当成了暴跌。到底是谁在制造海归不值钱的叙事呢？这个话题之所以能火，不是因为它是真的，有可能是因为它是一门好生意。自媒体博主拍一条海归月薪6000的视频，评论区炒成一锅粥，完播率飙升，平台算法继续推流，博主接广告赚得盆满钵满。在这个过程中，谁是赢家？博主。谁是输家呢？正在纠结要不要送孩子出国的家长，正在国外焦虑未来的留学生，以及每一个被这条视频搞心态的行业从业者。传播学上有一个经典的概念叫可得性偏差，你刷到什么你就以为世界是什么样的。举个例子，一个海归进了大厂，月薪35000，每天正常上班打卡，这类视频没有人会点进去看。另一个海归在星巴克打工，月薪6000，镜头前眼含热泪，所有人都会停下来，然后转发到家族群里。不是海归都在月薪6000，而是月薪6000的海归才有流量。这就是幸存者偏差的黑暗版本。我们看到的幸存者有可能是这个群体中比较惨的那批人啊。如果这么说的话，名校海归找不到工作啃老的也是有一部分的。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真实的数据，它是什么样子。根据多家招聘平台的年度报告和教育部公开的数据的交叉对比，海归就业的真实图景啊，它是这个样子的。第一呢，起薪确实存在着溢价，但是没有以前那么夸张了。在 AI 金融科技、跨境商务、生物医药这些赛道里，海归应届生的起薪中位数比国内同专业的毕业生高出了30%到50%。注意啊，这里说的是中位数，不是被平均的均值。但是在传统行业，行政、人力、基础运营，海归的薪资优势已经缩窄到10%到15%，统计上甚至不显著。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行业的国际化程度决定了海归的价值天花板。你去一个纯内需型的公司，你的海归经历呢，就只是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你去一家要出海的公司，你的海外经历就是核心竞争力。第二，就业率的真相不是找不到工作，是找不到预期内的工作。某头部招聘平台2024年的数据显示，海归毕业生的6个月内的就业率约为 87%， 听起来不高，国内双一流高校的平均水平也就是在 80% 到 85% 之间浮动，所以差距没有那么大。但是问题出在期望值错位上，很多留学生默认的逻辑链是这样的，花了200万回来应该月入20000起步，如果没有那就是亏了。这个逻辑链的问题在于，他把教育投资当成了一笔固有回报率的理财。但是教育都不是理财，教育是一笔期权，你买入的是一个未来可能兑现也可能不会立刻兑现的选择权。第三，学历含金量的分层正在加速， QS 前50院校的毕业生回国后进入一线企业的比例显著高于 QS 100到200的群体。而一年制硕士项目中，那些真正有门槛的和那些花钱就能读的，在雇主眼里的分量天差地别。所以总结真相是，不是海归不值钱，是水硕不值钱。更准确的表达应该是，学历本身就不是印钞机，它是一个放大器。你的基础越扎实，名校学历的放大效应就越强，你的基础越薄弱，再好的学校名字也救不了你。

0: 所以啊，留学行业最大的敌人不是海归贬值论，留学行业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啊、是我们很多的这个留学行业的人把它卖成了一个保本理财产品。就是经常会宣称去了什么什么大学回来年薪百万啊、什么留学是最好的投资，回报率碾压一切啊、这些话其实也都是留学行业的人说的。所以如果让家长抱着投资回报的心态把孩子送出国，孩子带着必须回本的压力在国外读书，最后发现回国起薪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时候，谁该负责呢？孩子到国外待上两三年，学会了独立生活，学会了跨文化沟通，学会了在没有父母兜底的情况下解决问题，建立了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世界观。你可以算算这些东西到底值多少钱。简历上也许写不出来，面试的时候不好量化，但是它会在你人生的第35岁、第40岁、第45岁，在你面临每一次重大决策的时候悄悄地发挥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海归说留学回来头三年觉得亏了，五年后觉得还行，十年后觉得真香。因为教育的回报周期从来都不是按月计算的。留学值不值得这个问题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但是呢，可以有一个判断框架。如果你的目标就是花最少的钱，用最短的时间拿到一个看起来很厉害的学历，回来立刻变现，那就劝你别去了。但如果你的目标是让孩子去看一看这个世界原本的样子，而不是通过别人的滤镜去体验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不是在短视频里云体验，去建立一个不会被单一文化框架限制的思维系统，而不是一辈子活在别人设定的叙事里，那么留学依然值得。因为这个时代最大的红利不是你海归，而是你有全球化的认知结构和视野，而大部分人是没有的。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成长小欢喜，我是莲姐啊。接下来呢，要进入我们今天的学习有方法，包括解码青春期啊，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分享自己行之有效的学习经验。我们稍后回来。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从小到大，我们身边一定有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他们品学兼优，热情阳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360度无死角。别人家的孩子到底是怎样养成的？有没有可以复制的学习秘籍？快来听听学习有方法，成年人也需要哦。

0: 单词背了2个月了 ，APP 显示背了1000多个，但是一做阅读还是全部认识。
1: 随便抽10个，你能记住几个？
0: 大概3-4个吧。
1: 30%，2个月1000多个单词，留下来的不到1/3。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
0: 我也很绝望啊，感觉自己记性特别差，是不是有些人天生就不适合背东西？
1: 跟天赋没关系，你根本不懂记忆是怎么回事。
0: 记忆还能有什么门道？不就是重复吗？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1: 那我问你，你背单词的时候脑子在想什么？
0: 看单词，看意思，心里默念几遍，然后划掉，下一个。
1: 你这叫背单词，你这叫假装在背单词。
0: 怎么就假装了？我确实在看啊，在念啊。
1: 看和念有什么用？你的大脑参与了吗？
0: 我眼睛在看，嘴在念，大脑怎么可能没参与？
1: 我问你，你上周看过的一条朋友圈，现在能想起来内容吗？
0: 想不起来。
1: 你当时眼睛也在看，为什么记不住？
0: 因为不重要。
1: 对，大脑只会记住他认为重要的东西，而你背单词的方式根本没有让大脑觉得这些词重要，你只是在表演我很努力，演给自己看。
0: 那什么才能让大脑觉得重要？
1: 2个条件，第一，费力，第二，与你有关。
0: 费力？背单词还不够费力吗？我每天花1个小时呢。
1: 时间长不等于费力，你1个小时里有几分钟是真正在动脑的？
0: 动脑？我一直在看啊。
1: 看不等于动脑，动脑是什么感觉？是你皱着眉头努力想一个东西，想的脑子有点疼的感觉。你背单词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吗？
0: 好像没有。
1: 这就是问题，你的大脑一直在省电模式，根本没有真正参与。没参与的事情它凭什么帮你记住？
0: 那怎么才能让大脑真正参与？
1: 先回答我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哪个单词是一辈子都忘不掉的？
0: 有， abandon， 放弃，每本单词书第一个都是它，看了无数遍。
1: 这个不算，有没有因为别的原因记住的？
0: 让我想想，有一个 ridiculous。
1: 为什么记得这么牢？
0: 高一有一次英语课，我回答问题读错了这个词的发音，读成了雷迪库勒斯，全班笑疯了，老师也没忍住。
1: 那件事让你什么感受？
0: 超级丢人，恨不得钻到地底下。
1: 对，就是这个感受让你记住了这个词。
0: 你的意思是要丢人才能记住单词？
1: 不是丢人，是情绪波动。丢人、惊讶、好奇、愤怒、兴奋，任何情绪的波动都行。你那件事之所以记得牢，是因为 ridiculous 这个词跟你当时强烈的羞耻感绑定在一起了。它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单词，而是一段记忆的一部分。
0: 可是我不可能每个单词都射死一次啊。
1: 当然不用，关键是你要学会主动制造情绪波动。
0: 怎么主动制造？难道要自己演一出戏？
1: 不用那么夸张。你做阅读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个词你明明认识，但放在句子里意思好像不对。
0: 经常有啊，很多词我知道一个意思，但文章里好像是另一个意思。
1: 遇到这种情况你怎么处理？
0: 看一眼翻译，哦，原来是这个意思，然后继续往下做。
1: 这就完了？
0: 不然呢？
1: 你就不好奇吗？这个词你认识的意思是 A， 现在出现了意思 B， A 和 B 之间有什么关联？是完全不相关，还是有某种隐藏的联系？
0: 说实话，我真没想过这个。
1: 这就是问题，你遇到了一个绝佳的学习机会，但你亲手把它扔掉了。
0: 什么机会？
1: 你刚才说，哦，原来是这个意思的，那一瞬间，其实你已经有一点点好奇，一点点惊讶了，那就是情绪波动的萌芽，但你没有抓住它，你选择了继续往下做，于是那一点点波动就消散了。
0: 所以我应该停下来。
1: 对，停下来，问自己，为什么这个词会有这个意思？它和我之前知道的意思有什么联系？能不能用一个核心的概念，把它们串起来？
0: 这样会不会太耽误时间了？一篇阅读下来，得停好多次。
1: 你以为你现在不停下来就节省时间了？你做了多少篇阅读？长进了吗？
0: 好像确实没什么长进。
1: 你做100篇阅读，每篇都是走马观花，和你做10篇阅读，每篇都深挖几个点，哪个收获大？
0: 应该是后者。
1: 真正的学习不是数量的堆砌，是深度的挖掘。你在一个点上花的时间越多，投入越深，它在你大脑里的痕迹就越深。这些投入会变成沉没成本，你都花了这么多精力了，大脑舍不得让它白费。
0: 好，我懂了，遇到不懂的要停下来思考。

0: 但是思考什么呢？总得有个方向吧。
1: 三步，第一步，抓住那个让你感到疑惑的瞬间，就是你感觉哪里不对，哪里奇怪的瞬间，这是入口。
0: 然后呢？
1: 第二步，比较，把这个新用法和你原来知道的用法放在一起比，找不同，为什么这里是这个意思？找相同，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共通的东西？
0: 找相同有什么用？
1: 找相同是为了把新知识挂到旧知识上，你大脑里已经有一些稳固的知识了。新知识如果是孤立的，很容易丢失，但如果它和旧知识有联系，就相当于被锚定住了。
0: 有点像用旧绳子拴住新东西，
1: 差不多这个意思。第三步，私有化。
0: 私有化什么意思啊？
1: 你学完这个词的新用法，它还是书本上的词，不是你的词，你要把它变成你的。
0: 怎么变成我的？
1: 用它把它放到你自己的生活场景里，想象一个你会用到这个词的情境，最好是由你自己参与的情景，比如跟朋友的对话，跟父母的争吵，或者某个让你印象深刻的场景。
0: 就是造句吗？
1: 不是那种干巴巴的造句，是让这个词进入你的生活，你想象的那个场景越真实，越有情绪，这个词就越属于你。
0: 这个过程好像挺花时间的。
1: 是，但你愿意在一个词上花5分钟真正记住它，还是花2秒钟看一眼，然后反复遗忘，反复重背？
0: 那肯定是前者。
1: 而且这三步练熟了之后会越来越快，更重要的是你练的不只是记单词，你练的是一种能力，深度加工的能力，这个能力可以用在所有需要记忆的学科上。
0: 你是说背政治背历史也能用？
1: 当然，为什么都是一样的原理，你现在花时间练出这个能力，以后所有需要记忆的东西都会变轻松，这叫什么？
0: 一石多鸟。
1: 不止，这叫复利。你越早开始积累这种能力，就越早享受它带来的回报，那些比你晚开始的人短时间内根本追不上你。
0: 好，我知道怎么背了，但是另一个问题，我背完总是忘，怎么复习才有效？
1: 你现在怎么复习的？
0: 当天晚上再看一遍，第二天早上再看一遍。
1: 效果呢？
0: 当时记得挺牢，过一周就忘差不多了。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复习的时机完全错了。
0: 错了？不是说趁热打铁吗？学完赶紧复习，印象最深啊。
1: 这是最大的误区。你刚学完的时候，这个东西在你脑子里是最清晰的，你随便就能想起来，这时候复习大脑根本不需要费力气，那他凭什么觉得这东西重要？
0: 可是如果不趁热复习，过几天不就忘了吗？
1: 忘了才好。
0: 什么？忘了还好？
1: 我没说忘光，我说的是忘到一定程度。你想想，如果一个东西你轻轻松松就能想起来，和一个东西你绞尽脑汁才想起来，哪个印象更深？
0: 绞尽脑汁那个。
1: 对，这就是关键。你大脑判断一个东西重不重要，标准之一就是想起它有多费劲，如果不费劲就想起来了，说明它很容易获取，不稀缺，不需要特别保存。但如果你费了很大劲才想起来，大脑就会觉得这东西挺难搞到的，以后可能还要用，我得把它存好了。
0: 所以要等到快忘了再复习。
1: 对，等到你想起来需要费点力气，但又还没有完全忘光的时候，这个时机复习效果最好。
0: 那具体是多久？一天？两天？一周？
1: 因人而异，你自己试。背完一个词，试着明天想它，如果轻松想起来了，说明太早，试着隔3天想它，如果完全想不起来了，说明太晚，找到那个有点难想起来但始终还能想起来的时间点，那就是你的最佳复习间隔。
0: 好，时机我懂了。那复习的时候具体做什么？再看一遍？
1: 再看一遍是最没用的。
0: 为什么？
1: 你看一遍，单词就在眼前，你根本不需要动脑去回忆，没有费力的过程就没有加深记忆的效果，这叫什么？叫感觉自己会了，但其实根本没会。
0: 那应该怎么复习啊？
1: 测试不是看，是逼自己回忆。你可以记下一个关键词或者一个线索，复习的时候只看这个线索，努力把完整的内容回忆出来。
0: 如果想不起来呢？
1: 想不起来就使劲想，想的过程本身就是在加深记忆，实在想不起来再看答案。但你要记住，你能痛苦地想上10秒钟，比你直接看10遍效果都好。
0: 这么痛苦？
1: 痛苦才对。

0: 坚持啊，这些方法听起来都对，但感觉很难坚持。
1: 坚持这个词，我劝你以后少用。
0: 为什么？坚持不是好事吗？
1: 我问你，一个人对他热爱的事情，需要坚持吗？
0: 好像不需要。
1: 一个人每天吃饭睡觉，需要坚持吗？
0: 也不需要。
1: 那什么事情才需要坚持？
0: 不想做的事。
1: 凡是需要你用意志力逼着自己坚持的事，本质上都是你内心不愿意做的事，而内心不愿意做的事，你永远做不好。
0: 可是学习本来就痛苦啊，不逼自己怎么行？
1: 学习痛苦，是因为你没有在做之前给它赋予足够的意义。
0: 什么意思啊？
1: 你为什么背单词？
0: 高考要考啊。
1: 高考是谁的事？
0: 我的事。
1: 你确定？如果明天高考取消了，你还会背单词吗？
0: 那肯定不背了。
1: 所以你背单词不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高考这个外部的要求，它不是你的事儿。是被强加给你的事儿，这样的事你当然不想做，当然需要逼自己。
0: 那怎么才能让它变成我的事？
1: 想清楚它对你意味着什么，不是对高考意味着什么，是对你这个人意味着什么。
0: 记忆能力，你刚才说的可以用在所有学科。
1: 对，你现在练的是记忆能力，不是背3500个单词，单词只是练习的素材。这个能力练出来了以后背什么都快，这对你有什么意义？
0: 以后学东西会更轻松。
1: 还有呢？
0: 比别人学得快，比别人记得牢。
1: 这就是意义。当你真正想清楚这件事对你有什么好处，你就不需要坚持了，因为你会想做。
0: 道理我懂，但是感觉要转变过来挺难的。
1: 不需要一下子转变，先把方法用对，让自己看到效果。效果带来信心，信心带来动力，动力形成习惯，习惯一旦形成，就不需要意志力了。
0: 好，我试试。
1: 不是试试，是去做，然后验收结果。
0: 验收
1: 一个方法，你给他一周时间，一周后验收，有用继续用，没用换一个。但这一周内你必须认真执行，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0: 为什么是一周？
1: 一周足够你看出方向，对不对？但问题是，你之前有几个方法真正坚持执行了一周？
0: 好像没有。
1: 这就是问题所在，你收藏了无数个方法，但你从来没有真正用过任何一个方法。你以为自己在学习，其实只是在囤积。
0: 那从今天开始，我认真执行一周。
1: 别说认真，我只看结果。一周后你来告诉我，这个方法对你有没有用？如果有用，你继续；如果没用，你告诉我哪里不行，我们换一个。
2: 高中生可以每天高效暴学16个小时吗？可以，但前提是你能够做到变态严厉苛刻的休息，才能够让大脑时刻保持精力旺盛，高效专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导师列宁说过，不懂得休息就不懂得工作，休息好才能工作好。但90%的高中生并不会休息，甚至是瞎休息，只是单纯低效的累计学习时间，从而营造一个自己已经很努力的假象。就像王者荣耀里面的英雄人物，明明发动技能的法力值蓝条已经消耗完了，却迟迟不肯回成更新状态，就只能通过平 A 低效的打怪。而真正成绩好的学霸是非常懂得在合适的时间里回城补充状态，懂得如何高效休息的。今天蓝哥和你分享学霸高效的5种休息方式，看之前记得一键三连，弹幕里许个愿，祝三连的小伙伴都能心想事成。在我们开始讲如何高效休息之前，先让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支撑着我们学习的能量从何而来？现在你眼前的这个化学反应方程式是我们高中生物课本的内容，是时时刻刻发生在我们身体里所有细胞的有氧呼吸方程式，也是为我们所有的人体活动提供90%以上的能量反应方程式。文科同学看不懂也没有关系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日常活动所需要的绝大多数能量来源都是通过咱们吃的食物、喝的水，再加上吸入的氧气，在细胞内进行一系列复杂反应产生的，然后通过血液将能量运输给全身上下所有的细胞，从而支撑我们人体完成每天的各项活动，其中包括体力活动和脑力活动。当能量进入肢体肌肉，例如肱二头肌、大腿肌、小腿肌等等，于是我们产生了做体力劳动的力气，让我们可以去走路、去跑步、可以打篮球。当能量进入我们的大脑，进入我们的神经元细胞，于是我们可以进行逻辑思考、进行问题分析、进行脑力活动。蓝哥的父母都只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作者，他们特别不理解为什么很多时候我学习一整天会显得那么疲惫， 明明就只是坐了一整天而已。因为大脑肌肉对能量的消耗其实一点也不亚于肢体肌肉。 OK， 现在我们已经明白了，学习本质上就是能量经过大脑肌肉加工所产生出来的一系列脑力活动。所以当你疲惫了，当你不想学习的时候，其实无非就是这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你的大脑肌肉疲惫了；第二，你的能量供应不足了。那接下来我们将从这两个维

0: 维度来讲解如何高效休息。首先看如何高效缓解大脑肌肉疲惫。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可以把大脑也比作一块肌肉，只不过它是一块非常神奇的肌肉。它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只要你是醒着的，那么它就无时无刻都在运动，都在产生着各种各样乱七八糟天马行空的想法。科学家将大脑这样的模式称为 DMN 模式，即大脑的默认网络工作模式，就类似于汽车的 P 档。虽然汽车没有前进，但是发动机已经启动，并且在持续的运转。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假期的你整天都葛优瘫在沙发上一动都不动，但还是感觉每天都疲惫不堪。而每到晚上你就各种 emo， 你就各种控制不住自己，也是因为到了夜晚的时候，你的大脑已经劳累工作了一整天，已经帮助你自我控制了一整天，它已经疲惫不堪了。这个时候它自然没有什么多余的力气来帮助你进行高度自律，进行自我约束了。所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缓解大脑的疲惫呢？绝对不是通过刷抖音、逛淘宝、打游戏，这些高频信息流是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大量调用神经脑细胞的。这些行为也是需要费兰才能发动的技能。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同学休息的时候玩手机，不仅没有放松，反而更加疲惫，更加不想学习的原因了。甚至如果你纠结午饭是吃麦当劳还是吃肯德基，这样简单的选择也是需要动用神经脑细胞去思考的。那真正缓解大脑疲劳的方式有三种。第一，莫法特休息法。我们来看一下中国科学院院士邱成桐老先生是如何进行休息的。
1: 我从做数学开始，我做的累的时候就看诗词或者看古文，我一本书放在旁边是唐诗或者宋词或者司马迁的史记。做学问做的累的时候看。
2: 哦，一个数学家在研究数学累的时候就要去看古文来休息自己。
1: 对，
0: 他的这种休息方式就叫做莫法特休息法。众所周知，我们的大脑分为左右脑，其中左脑主要完成语言的、逻辑的、分析的、代数的、思考、认识和行为，而右脑主要负责直观的、综合的、几何的、绘图的思考、认识和行为。因此我们在实际的学习当中，当进行了一段时间当前学科的学习以后，就可以转换到另一个学科的学习。在这样的学科轮换中，就可以让左右脑分别处于工作和放松的状态。第二，睡眠。前面谈到了，只要我们的大脑是醒着的，基本无时无刻都在进行着思考，进行着活动。所以让大脑这个活跃的小妖精休息的最好方式就是睡眠。睡眠也分三种啊，其中夜晚的睡眠是让大脑肌肉休息的最好方式，也是一切的基础和前提。如果你没有一个良好的睡眠的话，第二天你就会感觉昏昏沉沉，头昏脑胀，即使你人坐在教室也会产生一种没带脑子的虚幻感和空虚感。长期睡不好甚至会造成大脑在生理上学习能力的下降。不过睡眠也绝对不是睡得越多越好啊，你一定也有过这种感觉，因为睡得实在太多了，反而做了很多的梦，感觉自己睡蒙圈了，醒来之后反而感觉困顿迷糊。因为大脑这个小妖精特别的顽皮，一旦它休息够了，它就开始变得异常活跃。尽管你的身体还躺在床上睡觉，但是大脑已经醒来，它就会带着你云游世界，穿梭于梦幻空间，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做梦。夜长梦多也就是这个道理。那关于如何保持科学的睡眠时间，蓝哥之前已经出过一篇视频，需要的小伙伴可以点击屏幕看这一篇。除了夜晚的睡眠之外，还有两种睡眠方式也能够帮助我们缓解大脑肌肉的疲劳，那就是午睡和随时随地的小憩。中午是一个特别适合休息的时间，一方面大脑经历了一上午的工作和劳累，本身就变得非常疲惫，另外一方面因为刚刚吃了午饭，血液中血糖的含量迅速增高，会给人带来疲倦感、困倦感，所以非常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进行午睡，时间不要超过半小时，因为超过半小时会让你有睡眠惰性，表现为精神恍惚、反应迟钝，同时还会影响晚上的睡眠。著名的狼性文化公司华为在办公室都为员工准备了行军床，每天中午整个办公室熄灯午休，可见午休的重要作用。除了午睡之外，还有一种睡眠也是非常有效的，那就是随时需要随时开始的小憩。什么意思呢？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感觉到了疲惫，感觉到了劳累，感觉自己已经上下眼皮打架了，你都可以选择小憩十分钟。人在极度劳累的时候，十分钟的休息也能够带来巨大的注意力提升。不信你想想，是不是有那种课间十分钟你趴桌子睡着了，起来都会感觉精神焕发。说完了睡眠，我们再来说第三种缓解大脑疲惫的方式，冥想。刚刚咱们提到啊，我们的大脑但凡是醒着的，基本上每时每刻都有各种乱码七糟的想法在四处乱窜，没有一刻是消停的。那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让大脑在醒着的时候也能够清空所有的想法，也能够安心下来放松呢？有，那就是冥想。冥想的做法也很简单，就是

0: 静坐，闭眼，深呼吸，将注意力全部都集中在气息在鼻孔间的流动。有的同学可能说，冥想在班级里实在太难实现了，平时如果我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坐在班级座位上，同学跟老师可能都会以为我是不是圆寂了。所以我们可以在座位上做眼保健操，具体操作的细节也是一样的，静坐，闭眼，深呼吸，清空大脑的所有想法。当你做完一整套眼保健操睁眼的那一刻，你会感觉整个世界都变得清爽了。讲完了缓解大脑疲劳程度这方面的高效休息方法以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维度，如何提供充足的能量。第一个方法，积雪运动法。方法非常简单，就是像打了鸡血一样疯狂的运动5到10分钟，例如去操场上跑400米，例如课间10分钟爬3-4层楼梯，甚至直接原地做50个蹲起也行。原理是什么呢？让我们再来看这个给我们产生能量的方程式，其中方程式左边的原料端，不论是葡萄糖、氧气还是水，都是通过血液的流动运输给全身上下所有的细胞了。如果我们想要加速这个反应方程式的过程，加速能量的产生过程，那么只要我们加速血液的流动就可以实现了。通过适量的有氧运动，能够短时间内提高心脏的速率，从而加快血液的流动，加快有氧呼吸的进程，从而产生更多的能量。同时我们再看这个方程式的反应条件，酶。有氧运动能够产生热量，热量能够提高酶的活性，从而可以进一步加快有氧呼吸的速率，并且当人们进行一定量的运动时，体内的多巴胺就会持续分泌，能刺激运动者的神经变得兴奋，产生心情愉悦的感受。运动时多巴胺增加，运动后多巴胺的分泌量还会保持一定时间的增长。综上所有好处，短时间内适量的积雪运动其实是对于脑力劳动者的高效休息，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运动过量，不要让肢体肌肉感受到疲惫。有的同学跟我说，蓝哥，我为了让我的大脑休息，然后我打了2个小时篮球，浑身肌肉酸疼，一整个彻底不想学习了。这就完全搞错了方式，南辕北辙了。第二个方法是补充原料法。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进行的所有活动能量 90% 都是来源于有氧呼吸，其中涉及的关键原料就是葡萄糖、水和氧气，因此我们一定要保证这三个原料。
1: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6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2: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3: 守好钱袋子，
1: 护好幸福家。
4: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1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

0: 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1: 嗨，
0: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们推荐的歌手是林忆莲的《夜太黑》。林忆莲不是天生的美人，但是她却有一种让人的眼神离不开的魅力，这就是所谓后天修炼的气质吧。只要你愿意努力，是可以有机会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的。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70后、80后大概都不会忘记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歌手，他的名字叫做邰正宵。虽然他没有太多流传于世的专辑，但是他有几首数字情歌，只要唱出来就有满满的回忆杀，比如说999朵玫瑰，比如说千纸鹤。我们都知道情歌王子是唱爱如潮水的张信哲，其实曾经有一段时间邰正宵也被歌迷们叫过短暂的情歌王子。你不要嘲笑邰正宵的歌现在听起来老土或者过时，可是在90年代邰正宵的每次登台都是票房和销量的保证。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叫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馆。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
4: 一碗青菜汤，
3: 必须的。
5: 新的订单，
3: 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1: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6: 5号阳光温暖明亮，
7: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6: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7: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6: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7: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6: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1: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在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一起来听听好歌，聊一聊心绪。

台湾歌手潘越云有很多经典的老歌，但是最能代表他的一定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这首歌发行于1989年，由小虫和涂慧源词曲。小虫在念书的时候，曾经在他学校附近租下了一位老先生的房子，老先生的妻子呢去世多年，也是一个人生活。小虫搬进老先生的房子，也获得了老先生的很多帮助和温暖。在小虫的心中，老先生已经是他的干爹了。多年之后，小虫退伍进入唱片公司，帮潘越云制作专辑。小虫租住的那个老先生的妻子名字当中也有一个云字，而老先生也十分喜欢潘越云的那首《天天天蓝》。所以当潘越云的新专辑制作好之后，小虫带着专辑去找老先生，却得知老先生已经去世了。回想与老先生当年那些在一起接触的种种经历，小虫便创作出了这首《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这张专辑让潘越云的演唱事业继续地发展了下去，让当时年轻的创作人小虫一举成名。他写给潘越云的歌不仅旋律优美流畅，而且歌词细致入微，将女人的心事刻画得丝丝入口。因此呢，这张专辑获得的成功至少有小虫一半的功劳。每首歌都有一个故事，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的是一人一首代表作的台湾女歌手篇。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方季韦，爱情的故事。

在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的那个年代，人们的情感表达会更加的直接和纯粹。方静蕾的这首《爱情故事》就像是一个时光机，会把我们带回到那段青涩而美好的岁月。听着这首歌，你会不会也想起曾经的那些人、那些事？这首歌是那种非常舒服的好听，沉默、泪水、等候，让歌曲的气氛非常的沉重。但是方静蕾温暖的声线又会让你的心瞬间平静下来，这就是一个歌手一首歌的魔力。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出的这位歌手叫做黄莺莺，代表作毫无疑问《哭砂》。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一人一首代表作，今天来说的是台湾女歌手篇。刚刚听到的是黄莺莺的哭砂。黄莺莺其实也有很多代表作，但是最出名的就是这首哭砂，林秋离作词，熊美玲作曲，收录在黄莺莺1990年7月28号发行的专辑让爱自由当中。1992年，熊美玲凭借这首歌获得了第三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黄莺莺曾被誉为20世纪最后一位带有古典气质的女子，她的这首哭砂哀而不伤，用沙的握不住来比喻爱情的无法掌控，从表面上来看是沙在哭，实际上是思念之人的内心在哭泣。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给作品增添了非常好的意境。这首词塑造了一位痴情柔美的女子的形象，她的执着，她的不安，她的矛盾，她的无奈，都让听者感受到了一

0: 漂洋过海来看你是李宗盛写给娃娃金志娟的大热金曲，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这首歌是金志娟在1991年的代表作，也是她自己的真实故事。当时她在香港认识了一位来自北京的已婚男士，却坠入情网，开始了这段远距离的恋爱。回想起这段往事，她说自己在那段时间大概做了2年的八点档女主角。说完之后还哈哈地大笑起来，对自己当年如连续剧般的苦恋故事早已经释怀。当年她只不过和李宗盛随口聊了5分钟。自己的恋爱状况，没想到隔了2天再遇到李宗盛的时候，经典的词曲已经诞生。娃娃说，他就很兴奋地拿出一张蘸满了油渍的那种连锁牛肉面店的餐垫纸，那肯定是他在吃牛肉面的时候想起了这件事情，就把它记在了纸上面，就是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歌词。娃娃自己在这首歌问世半年之后，终于还是结束了那段恋情，只留下了这首歌纪念那段必须漂洋过海去探望恋人的苦恋。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来聊的是一人一首代表作台湾女歌手篇，在下半段继续邀请大家来听歌聊天。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听好歌。那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一人一首代表作，一起来听台湾女歌手篇。

张艾嘉的《爱的代价》，经典中的经典，歌词通俗易懂，优美的旋律当中又带着一种淡淡的感伤，而且表达方式非常的特别。在这首歌曲出现之前，听者很少会听到一首歌不停地重复演唱《走吧，走吧》这样简单却又很直白的词句，带着一种无奈和眷恋，带着对逝去爱情的怀念，同时呢，也有一种对未来的憧憬、期盼和洒脱。整首歌仿佛是一段诉说，这也是非常李宗盛式的创作手法，字字句句就这样边唱边说，走到听者心里去。张艾嘉念白式的唱腔也增加了这首歌的叙事感，仿佛是一个人简短的人生历程。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个故事来自李碧华，他的名字叫做《分手》。

分手是台湾歌手李碧华的代表作，这首歌颇具古典的气息，曲作者陈耀川延续了李碧华擅长的古典抒情路线，就为他打造了这支金曲。

就像李碧华的这首歌，这种情感的表达上不只是个人的故事，它是一种社会现象的映射，是我们在共同的故事当中感同身受。这首歌凭借出色的表现，曾经荣获第20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奖，进一步证明了他在音乐领域的卓越成就。听闻他人提及你的消息，我忍不住多问了几句，他们说时隔这么久，我居然还在挂念你。其实我又何尝愿意面对这样的意境，若非身不由己，谁愿承受这无尽的相思之苦。离开后的你应该也深知这份情感之重，我们谁都承担不起。多情的人都把灵魂给了谁，接在这首歌的后面来诠释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李翊君《多情的人都把灵魂给了谁》。

我们记住李翊君的名字是因为他演唱了很多琼瑶电视剧的主题曲，而他在1993年推出的这首《多情人都把灵魂给了谁》虽然慢热，但是也被很多的歌迷所熟悉。歌词当中寂寞世界谁来靠近，最怕拥有似有若无的感情等等的句段引发了听者的共鸣，成为了1990年代华语情歌的经典文本。最怕爱上冷漠又温柔的人等等的歌词也精准地刻画了情感的矛盾。李翊君的演绎像暗夜低语，将痴情人的患得患失化作绵长的叹息，也衍生出了很多种改编版本，印证了这首歌的经典地位。这首歌凭借其出色的表现，也曾经获得了第20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的最佳电影插曲奖。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分享的是一人一首代表作台湾女歌手篇。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请出林慧萍带来这首《情难枕》。《情难枕》这首歌发行于1993年，由知名音乐人李子恒创作，此曲呢兼具古典与现代的风格，作为电视剧《戏说乾隆二》的插曲，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而广为人知，也被很多的歌手翻唱过，像姜育恒、高胜美等等，进一步的扩大了他的影响力。这首歌它采用的是那种非常古典婉约的编曲风格，搭配林慧萍柔情婉转的演唱，就营造出了悠远绵长的情感意境。豆瓣资料评价，这首歌以古典婉约的编曲和柔情似水的歌声唱出了新的古典韵味。那最后一首歌，我们就在这首古典的韵味当中来结束今天的主题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再相约。

0: 城市发展，
1: 客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3: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梳理财经资讯，
6: 分析盘中热点，
0: 把握市场动态，
6: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呢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家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新的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0: 今天的上证指数报收在4031.51点，涨了44.50点，涨幅是1.12%，总成交金额呢是1.54万亿。上涨家数1700家，下跌家数622家，平盘家数30家。看一下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4963.41点，涨了111.43点，涨幅是0.75%，总成交金额呢是1.68万亿。市场家数呢有2067家，下跌家数801家，平盘家数52家。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3830.35点，涨了19.10点，涨幅是0.50%，总成交金额呢是8110亿元。好，看一下科创50啊，科创50今天是微涨，报收在1663.22点，涨了0.78点，涨幅是0.05%，总成交金额呢是1758亿元。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航空装备涨了5.45%，工业金属涨了5.03%，贵金属涨了4.78%，合力发电涨了4.47%，能源金属涨了4.44%。好，我们来看一下行业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电子化学品跌了4.66%，非金属材料跌了3.45%，半导体跌了1.60%，玻璃玻纤跌了1.50%，机器人跌了1.37%。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跟着板块方面的表现，涨幅居前的板块有黄金概念涨了4.51%，航天航空涨了4.42%，通用航空涨了4.15%，券商概念涨了3.99%，科创板做市商涨了3.59%。好，看一下跟着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 MLCC 跌了5.47%，氦气概念跌了4.49%，玻璃基板跌了4.07%，工业气体跌了3.87%，先进封装跌了3.36%。好，我们来梳理一下今天个股上的表现。今天呢没有新股上市，涨幅在10%和11%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90只。我们再看一下今天跌幅在10%和11%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32只。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广州江南大道中路营业部的优佳投资顾问葛志伟。葛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
0: 哎，葛老师今天又反弹了啊，和前两天的这个缩量阴跌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行情，您觉得是一个有效的突破吗？
4: 哎，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啊，您刚才说了是今天呢跟前几天完全不一样哈、啊。
0: 嗯，
4: 这个完全不一样体现在哪个地方呢？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呢？前几天大盘呢虽然有点上涨啊，有点反弹，或者是收红 K 线，但是都是半导体还有光模块这一类的股票带动往上涨的。那么他们带动往上涨的一个情况下呢，大家会发现呢，大部分的股票都出现一个下跌这样一个情况啊，所以啊，涨的指数啊，没赚到钱啊，赚钱效应非常的差。但是今天就刚好相反的啊，半导体还有光模块这些板块跌下来了。那么跌下来的一个情况下，反而大部分的一些股票啊有所反弹啊，而且成交量也放得出来。我们在前 前几期咱们做节目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说，我们在等半导体出现一个资金切换的这样一个动作，才能判断出大盘有可能会调整结束。那么其实这段时间啊，大资金都在做这样一个动作。那么我们个人认为，就是说，哎，下周就是非常关键的。那假如说，下周半导体光模块还能还继续的往下做一个修整的一个情况下，导致其他的个股进一步的向上上涨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说，这段时间煎熬的日子就可以过去了。那么我们不怕。大胆的去看待未来，但是相反，假如说下周半导体还是上涨啊，还是做一个又多的一个动作，那其他的个股还是慢慢阴跌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我们就认为就是说这个大盘那还得继续的再磨一段时间呢，主持人。
0: 嗯，好，我们都说五穷六绝七翻身，那您觉得到七月份的时候，整个市场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突破，或者是比较漂亮的一个上涨呢？
4: 这个到底是七月份翻身还是六月中下旬翻身呢？取决于调仓换股的一个进度。但是从一个趋势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大盘其实没必要过于的恐慌，只是板块或者是有没有赚钱的效应，这个才是最关键。所以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就是说半导体能不能修整下来，然后

0: 不要抱团那么的集中哈、啊，把一些资金回流到其他的板块里面去。一旦有了回流到其他板块里面去的这样一个动作的一个情况下，那么啊，翻身的啊，咱们股民翻身的日子就到了，主持人。
1: 好，那我们用什么样的指标，或者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去判断这种转折的来临呢？是成交量还是指数？
0: 我个人的一个角度啊，是从板块的一个角度去看嘛。我们一直在灌输一个理念，就是说，哎，半导体、光模块，他们的一些代表性的个股，其实它的一个总市值或者是流通盘是比较大的。那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下呢，他们的一个下跌会影响到大盘的一个回落。好，那你要半导体他们下回调，然后又让这个大盘涨上来，那怎么办呢？那只能就是说从权重里面哈、啊、拉一些后续拉动一些可以对冲半导体下跌的这样一个板块来进行。那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的盘面，大家有没有发现什么东西呢？有色、保险、包括证券，他们上来了。那这些的板块其实是有效对半导体的一个回落做一个对冲啊，降低对大盘的一个影响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下周大家不妨的看着这三个板块啊，这三个板块不一定大家可以进行一个配置，但是也可以把它们当做一个指标。假如说在半导体回落的一个同时，他们这些板块能够上来，好，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么这个大盘应该就也有机会做出一个翻身的一个动作。但假如说半导体他们下来或者是半导体上涨，而这一类这些的老灯股哈没有太大的一个表现的一个情况下，那就意味着大盘还得再磨一磨，再等待时机了，主持人。
1: 哎呦，这也是很多投资者比较担心的。如果说一经络万物生，那很好。那万一要是一经络万物要是不生，或者只有少数部分的板块能够出来的话，大家伙儿就觉得这个市场就是更难做了，不知道怎么办，高老师。
0: 我觉得哈，看回每一次的一个抱团的一个瓦解啊，其实都会有一经络万物生的一个情况，也不会那个有一经络万物还得跌的这样一个状态。
1: 害怕。
0: 这段时间大家都非常难受的原因就是那个金一直都不落。其实今天而言的话，其实半导体光模块他们终于掉下来了啊，盘面也活跃了很多。其实今天也其实今天的一个动作也就是主力在调仓换股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我们现在还不确定一个什么东西呢，还不确定就是他们调仓换股到底结束了没有。那假如结束的一个情况下，那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保险啊、证券啊、有色啊这些去稳住指数，然后叠加一些你看今天的一些商业航天呐、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概念股啊，也开始慢慢的活跃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么这个大盘就可以了，主持人。
1: 好，那高老师，我们现在要去布局了吗？您觉得下一步？
0: 我个人的认为的话呢，就是要不看多一天哈，比如说下周一二再决定。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毕竟今天才跌半导体才跌一天，而且它是一个那个高开低走，也没有正式的往下跌哈，所以我再想去观察一下，就观察什么东西呢？下周就决定这个盘整还得延续，还那个已经开始转向了。它的一个转向的变化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半导体跌下来的时候啊，其他的权重股能不能顶上，主持人。
1: 好，看下周一两天市场的一个表现啊。我们看回现在的盘面啊，今天大家伙讨论比较多的其实是机器人概念，因为之前也会有比较强势的一个表现嘛，今天表现也不错。就这条线现在是调整当中的一个反抽，还是这个中线资金在悄悄的回补呢？您认为？
0: 我们可以一分为二的看问题哈。机器人这个方向呢，我们也是非常的看好，但是呢它有一个问题在哪个地方呢？我想问一下各位，就是说机器人

0: 不能的。
1: 嗯，
0: 那说明什么东西呢？说明机器人它这些股票上涨，它只是一个哈盘子比较小的一些股票进行联动的一个上涨。那么它们联动的一个上涨的话，它们需要的是什么？它们需要的是大盘给你一个稳定的环境。啊，什么意思呢？啊，可能现在很多人都说，哎，机器人呐、啊，或者是物理 AI 啊，接下来有机会去接棒这个半导体光模块哈、啊
1: 嗯。
0: 我承认哈、啊，我也是这么去观察。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前两天机器人其实跌得蛮厉害的。
1: 嗯。
0: 啊，为什么跌得蛮厉害呢？因为哈、啊、大盘没有给它一个稳定的环境，所以啊里面的资金它不敢长期去做，只能够做波段的一个角度去出发。那讲下周啊，我们说非常关键，关键在哪个地方？啊，就是说有没有一些啊保险啊、证券啊这些股票能够顶住指数？假如你顶住指数，给到一个稳定的环境的一个情况下，机器人也好，包括那个传媒娱乐也好，还有无人驾驶啊、商业航天啊这些概念也好，他们都有一个稳定的环境，自然他们会进一步的炒作起来。
1: 嗯
0: 啊，但是假如说保险、证券啊这些，它不能给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而半导体还继续跌的一个情况下，那么机器人啊这些股票的话，那暂时它的一个炒作的持续性就要受到打折扣了。主持人，
1: 嗯，好，那老灯股呢？比如说像煤炭和这个消费里的白酒啊，煤炭今天涨幅是靠后的，白酒今天也不怎么样。嗯，就是市场好像对这个消费还有这个传统的周期还是不是很有信心啊。那也有一部分投资者他就是持有像白酒啊、消费啊像这类的股票，怎么办呢？
0: 怎么办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哈，因为这些消费股的话，还是建议后续，当然从短期的一个角度而言，跌多会有反弹哈。
1: 嗯，
0: 假设这些那个保险啊、证券啊反弹的时候，他们也会做一个反弹。但是从中长期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消费这个板块目前资金可能没有多大的一个关注，那我觉得可以借着反弹来做差价。啊，或者是换股也是可以去思考的。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煤炭跌的比较多啊。其实这一波行情啊，这一波大盘回落的一个行情啊，你会发现什么呢？你会发现煤炭没跌啊，但是当大盘慢慢走稳之后，煤炭开始补跌了啊。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而言的话，我们说煤炭

0: 仓位重要，但是仓位里面你拿着什么板块更为重要。从我们现在一个角度而言的话，建议大家光模块、半导体这些股票尽可能的且战且退哈，逐步的优先考虑风险为主。但是前面很多的股票被动错杀的那些股票而言的话，那么在这个地方我觉得随着大盘慢慢走好的过程当中，没必要过快的做一个减仓，而是耐心一点等待它的一个错杀的一个修复。主持人，
1: 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葛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会。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1: 你说，你努力工作，积攒储蓄，想要在这个城市扎根，在万家灯火中，拥有一盏属于自己的暖光。

0: 你说你在烈日炎炎下挥汗如雨，辛勤劳作。
1: 你好，你的外卖到了。
0: 想要给家人更美好的生活。
2: 喂，阿正，周末回家来吃饭吗？
0: 你说你不是贪恋陌生人的嘘寒问暖，只是想安排好自己的晚年，尽可能给子女减轻负担。那一刻你满怀希望，那一刻你从有到无。

0: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 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都有可能就是忽悠，一定要警惕再警惕。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有客户给我打电话，说是要冠名咱们的大胖和小美的幸福生活了。
5: 哇，真的？
4: 谁这么有眼光啊？
5: 家风爸爸，我爱你啊！
4: 大胖啊，客户说了，想让咱们先做一个宣传海报，贴满大街小巷，让全安徽的人都知道这个喜讯。这样，你跟咱们的客户先沟通一下，看看海报要怎么做啊？
5: 好的，老板。哎，王总哦，哎，你看这个海报设计，哎，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呀？
6: 我是这么想的啊，首先呢，主角啊，大胖小美得有，所以呢，这个画面背景啊，不能太漂亮，这样呢，会显得人物太平凡。
5: 啊，好好好好，哎，老板，哎，那你看这样行不行？
6: 你这个背景啊，也太白了吧，和人物比起来，后面有点空哎，背景啊，要不再加点东西吧？
5: 好好好，哎，老板，你看这又改好了。
6: 哎呀，这个背景吧，又太丰富了，你看能不能把主题再丰富一下呢？
5: 好的，老板。背景太丰富了，那我就把背景搞简单一点呗。哎，老板你看，
6: 哎，不对啊，我的意思是这样讲的，就是背景和主题啊都能更丰富一点。
5: 老板你看这样还行吗？
6: 这个主题内容丰富了。
5: 哦，对呀，
6: 可是啊，我的感觉啊，你这个背景啊现在又太简单了。
7: 什么不做了？
5: 我是叶大胖，
7: 管什么名，不干了，
5: 这就是我的生活。哼。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三点半到四点钟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
3: 国元小课堂。
4: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北交所上市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发行人可以与主承销商自主协商直接定价，也可以通过合格投资者网上竞价或者网下询价等方式来确定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对象。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应当在招股说明书和发行公告当中披露本次发行股票采用的定价方式。发行人应当对定价依据及定价方式、定价的合理性作出充分说明并披露。主承销商应当对本次发行价格的合理性、相关定价依据和定价方法的合理性、是否损害现有股东利益等来发表意见。发行人通过网下询价方式确定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对象的，询价对象应当是经过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的网下投资者。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可以根据北交所和中国证券业协会相关自律规则的规定，设置网下投资者的具体条件，并且在发行公告中预先披露。以上是今天国元小课堂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到的是国元小课堂的内容。下面咱们来说一说投资的事儿。咱们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呢，经常会用一些线性的思维去考虑问题。那我们怎么样去摆脱投资的这种线性思维呢？先给大家伙说一个火鸡的悲惨故事。有一只火鸡，它发现每天主人都会准时给它喂吃的。一开始它只是慢慢的观察，没有得出结论。但是甭管春夏秋冬还是刮风下雨，主人从无例外。由此火鸡得出结论，我一定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火鸡。直到感恩节前夕，主人再也没有给它喂吃的，而是将它宰杀呈上了酒席。这是塔勒布在《黑天鹅》一书当中多次提到的一个故事，想要说明的是，人们习惯于将过去的经验当成颠扑不破的真理或者是规律加以信仰，并以此来预测未来。这就是一种直线的、均匀的、不变的、单一的、单维的思维方式，一切都随着初始条件的给定而给定，也就是线性思维。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神经科学研究显示，某件事情只要连续出现两次，我们的大脑就会倾向于预测它将会出现第三次。比如股票投资中就有三根阳线或三根阴线改变信仰一说，就像2015年当市场突破4000点的时候，市场就喊出了突破6000甚至是突破8000点。反向也是一样的，这就是线性思维，放大了牛市的疯狂，也同样加剧了熊市的绝望。但是以这种直线的单向的思维方式观察思考问题，对事物的认知容易片面和简单化，尤其是高度非线性的股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我们要知道，很少有什么事儿是直线发展，事情有进有退，有盛有衰，股市也不例外，也有它的周期变动。霍德华·马克思在他的那本《投资最重要的事儿》一书当中提到过，股票市场经常大幅度偏离正常收益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投资人的心理和情绪像钟摆一样大幅摆动，贪婪时极度贪婪，悲观时极度悲观。证券市场的情绪波动就类似于钟摆的运动，虽然弧线的终点最能够说明钟摆的平均位置，但实际上钟摆停留在那儿的时间是非常短的，钟摆几乎始终在朝着或者是背离弧线的端点摆动。不管是恐惧还是贪婪，都是两个极端，不会停留太长时间，多数时候它会处于两极之间摆动。所以与其用线性思维去做未来不确定性的预测，不如充分地利用钟摆理论。虽然咱不知道悲观的极端在哪儿，但我们知道钟摆向悲观摆动时，往往可以以更低的价格买到心仪的股票或者基金，而等到钟摆回归摆向乐观或者贪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收割收益。所以巴菲特才会不断地建议，如果你坚持长期持续定期买入指数基金，你可能不会买在最低点，但你同样也不会买在最高点。通过定期投资指数基金，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业余投资者往往能够战胜大部分专业投资者。拒绝线性思维，利用钟摆理论，采用低位多买的策略定投，将更有可能摆脱熊市的悲观，收获未来。
1: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2: 我小美，一人，堂堂大学生一枚，立志当上一个小富婆。
3: 快走快走，晚点了。
2: 切，旅游特种兵哪有我赚钱特种兵来的香。直到那一天我遇到了他。
4: 银行卡带了吗？
5: 带了。
4: 这是第一次吗？
5: 是。
4: 没关系，很简单，我一步步教你。
2: 这一天我站在 ATM 机前，

0: 跳跃就像命运的鼓点，敲打着我的心弦。钱就这么一沓沓的出来，唉，如果这些都是我的就好了。
1: 妹妹，不好意思啊，今天缺货。这些钱先给你做辛苦费，剩下的后续等我通知。
0: 没想到今天的工作只是取个钱，就得到这么丰厚的报酬。回家后，我等待着周经理的下一个任务，等来的不是他，竟是……
2: 我们怀疑你的银行卡涉嫌一起电信网络诈骗，麻烦跟我们走一趟。
0: 最初，那则招聘信息就像毒药，让我鬼迷心窍。
3: 你好，我想应聘兼职。
4: 我们是家代购公司，你只需要取现，跟着我采购就行。
0: 那时的我未曾察觉那背影后的玄机，我竟沦为了诈骗分子的工具人。
5: 小姑娘，不要轻信高额报酬的兼职啊，很可能陷入洗钱陷阱，或者遭遇电信网络诈骗。
6: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7: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8: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6: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9: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0: 您家的外卖。
11: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6: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12: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的投资者，大家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进入到我们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优秀投资顾问李彦龙老师，他将为我们讲解的专业内容是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策略，我们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国元证券股权大厦营业部的投资顾问李彦龙。今天下午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投资策略，也就是如何选择一个投资策略。首先我们知道，在分析师群体当中是有一对群体啊，是叫做策略分析师，他们在券商研究所的地位是非常的重要的，重要到行业研究员的很多个股的推荐都需要参考策略团队的观点。而他们的工作主要就是将宏观中观化，因为宏观问题实在是太高大上了，我们必须把宏观落实到微观的行业和公司上，才能对投资有着具体的指导意见。总结一下，策略分析师主要就做以下三项工作，分别是大势研判、行业选择以及主题分析。大势研判呢，也就是俗称的算命了，就是判断后市涨跌；行业选择指的就是根据行业估值和景气度的判断，配置哪些行业可能会有超额的收益。主题分析呢，就是看哪些主题接下来有可能会被炒作，以及如何参与。然后我们都知道，研究和交易是有着巨大的区别的，而即便是分析师群体也分为在券商研究所工作，主要通过研究报告推荐股票的卖方分析师群体，和在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等机构工作，主要负责提供建议给其供职机构进行投资决策的买方分析师。但整体而言，这些策略分析都更多的是聚焦在研究层面，而对于投资者而言，我们并不在乎这些投资策略有多么高大上，而只在乎这个策略能不能帮我们长期稳定的赚到钱。所以这节课呢，我们将聚焦一下的主流的投资策略，然后说一下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策略，以及好的投资策略应该具有怎样的特征。在讲策略之前呢，我们可以先来看一看大量投资者啊在 A 股投资的盈亏问题。换言之，也就是没有一套完整的投资体系，或者是没有一套基本的投资策略的投资者啊，在 A 股生存通常都是非常困难。因为呢，国内啊它基本上都是不公布投资者的年度盈亏情况的，所以我们也就通过公开渠道查到了两个具有比较有代表性的官方统计。第一组数据呢，是在大牛市的2007年的时候，上交所当年披露个人投资者的亏损比例为30%。然后第二组数据呢，是在熊市，也就是2011年啊，然后当时披露个人投资者的亏损比例就高达87%，人均都是亏损40000元以上的。而根据中登公司的数据啊，2011年初的时候，个人投资者户均资产为12万元，据此就可以推测，个人投资者平均就是亏损了33%，这个点亏损额也是高于指数的。所以，即便数据不多，但我们大家也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那就是个人投资者在大牛市都有可能会亏损，而在熊市当中亏损的也肯定是比市场更多的。总之，整体的盈利情况都是非常糟糕的。还有另外一个指数就是申万活跃指数啊，当时的起点点是大概10几年前吧，是起点是1000里，这个指数已经被删除了，现在不再更新了，是主要是因为一直跌到12里，也就是讲啊，大概是亏了99%这样。如果你照着这个指数做的话，你的亏损额是99%的。像这种做法，意思呢就是讲在每周第一个交易日买入上一周换手率最高的100只股票，每周都是滚动。也就是说，你用这种追涨杀跌的策略，基本上就是以非常稳定的亏损的速度往下亏损，就这样子。然后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机构投资者面临的情况。我们都知道，对机构投资者的评价标准是相对收益，也就是说跑赢了基准指数多少。在这里呢，我们就选取了美国股市作为观测基础，因为比起只有差不多30年历史的 A 股市场而言，成熟的美国市场可以更好地反映一些本质上的规律。道琼斯指数呢，大概每半年会发布一次该相关的报告，其中有专门的篇幅啊，是定期回顾美国共同基金的表现，每期的结果表现也是非常稳定，那就是约90%的共同基金，无论短中期，都是稳定持续的跑出业绩基准。当然，我们国内因为散户比例太大，所以机构投资者依然可以通过选股和交易来获取超额的收益，但这种时光注定是美好而短暂的，也必将是过去式。刚从这些简单的数据，想必大家也可以发现，无论是个人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者，大部分人对于现实认知不足，事实上现实非常残酷， 股市是一片无法让你长期侥幸生存下去的危险丛林，根本不存在什么轻松获利的可能。而作为普通投资者，我们也必须对市场心存敬畏，但更要了解市场和自身的情况，找到适合自己的生存方式，也就是投资策略。这在丛林世界的中长期存活和持续发展的前提。我曾经在一本书上读到过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比喻啊，那里面说到，买股票但不知道究竟买了什么，就如同手持火把穿过一个炸药工厂，你可能活下来，但你仍然是个傻子。这句话的话非常值得我们抄下来贴在电脑前，每次下班之前扪心自问一下。深挖活跃指数的这个案例也已经告诉我们了，如果在错误的方向上持续努力，最终只会加剧自己的投资亏损。大家可以把自己投资方式当成是自己做生意的商业模式一样，而活跃度指数相当于高频版本的追涨杀跌。如果大家采取追涨杀跌的方式进行投资，那么最终一定是亏损。在股票市场当中，投资方法基本上都是五花八门的，看起来是没有绝对的好坏，实则能从逻辑上自圆其说的其实只有价值投资，像技术分析包括趋势投资也都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但是不管是用哪一种投资策略，要想获得长期的成功啊，都必须具备三个基本的特征。第一个就是稳定性，然后可持续性，以及可重复性。否则如果没有这三点，在我们投资中终其一生都将是盲人摸象。稳定性呢，先说稳定性啊，稳定性这是成功进行股票投资的基础，所有的投资结果最后都可以从数学角度拆分成胜率和赔率，其中赔率也叫做期望收益。不管我们选择何种投资策略，最终都要保证自己具备获取长期稳定胜率和期望收益的基础，同时避免犯大的错误。可重复性，这点是因为长期投资啊，最重要的是时间带来的复利效应。如果一种投资方式不能带来可重复的投资机会，那么即便偶尔因为运气挣了一笔大钱，但它始终无法让你长期挣钱。可持续呢，这点主要是说由于每个人的时间

需求的体现，在这个基础上，慢其实就是快。上述三个特点是投资策略无法满足以上三个属性，那就意味着这个投资策略需要投资者承担更多的风险，以及要掌握更高的交易技巧。好了，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好的投资策略需要具有稳定性、可重复性和可持续性的特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从 A 股的历史出发一下，来看看曾经最好的策略分别是什么，再试图以此判断一下未来最好的投资策略是什么。在2003年以前啊，可以称之为庄股时代。当时的 A 股啊，由于筹码供应有限，资本市场也处于初级阶段，资金驱动和市场操纵特征比较明显。在庄股时代，大家都知道最著名的就是李良中科创业的做庄案，最终在2000年年底，中科创业在84元高位时，因为其中一个主要庄家提前出货，导致公司股价连续10个交易日跌停，几十亿资金深套其中，再无回本的机会。那也是那个时代最有名的一个案例。在那个时代，除了做庄之外，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投资方法，那就是技术分析。技术分析主要有三大假设：价格涵盖一切市场信息，价格沿着趋势移动，以及历史会重复。基于这些假设，技术分析的侧重点在于通过各种几何方法和技术指标来分析研判股价运动。在2003年以后，由于监管倒逼以及发展阶段等原因，以国泰君安李迅雷为代表的一些券商研究所负责人开始推动基本面投资在国内的普及。基本面投资主要是对企业进行基本面分析和股票估值的分析，其中估值也可以分为相对估值和绝对估值。核心思想也就是想通过上述分析来找到股票的一个合理的定价。在2013年以后，市场还出现了量化投资等方法，并也随着创业板牛市的到来，产业资本也一路成为了主角，各种形式的市值管理以及一二级市场联动等操盘方式开始登上舞台。但这种做法存在的时间并不长，而且不少上市公司大股东因为前两年突然间的股价大幅下跌，股票质押高杠杆，差一点点就丧失了企业的控股权，所以我们也只能把它当作一个基本面投资浪潮中的一个小花。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下周一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
2: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国门边境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第一道屏障，也是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窗口。国门边境安全稳定，离不开广大移民管理警察的忠诚履职。那么，在新时代背景下，他们如何筑牢安全屏障，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移民管理警察的国门守护之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日前在国新办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岗位的四位移民管理警察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与中外记者展开交流，分享工作经验和感受。张启雷是云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怒江边境管理支队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所长，他深情讲述了派出所民警、辅警戍边为民的生动故事。
6: 我们所驻守的独龙江乡位于云南省西北角中缅边境滇藏交界处，是全国唯一的独龙族聚集地。这里雪山连绵，峡谷陡峻，海拔落差3900多米，每年降雨280余天，塌方、滚石、泥石流时有发生。我在这里戍边的3年里，先后参与了503、1102、531等特大自然灾害的抢险和雪山救援。去年呢，我们徒步5天4夜，对有死亡界桩之称的中缅北43号界桩进行徒步巡边踏查。经过多次极难险重任务，我确实认为在独龙江的艰险确实的不一般。1952年首批戍边官兵进驻独龙江后，成立了第一个基层党组织。74年来，一代代戍边人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牢记为民宗旨，守护边境安全，助力乡村振兴，参与和守护了独龙族一步跨千年的发展，把边疆守成了家乡。
5: 扎根独龙江，一心为人民，这是写在独龙江边境派出所院墙上的话语，是74年来一代代戍边人用青春汗水甚至生命践行的誓言。
6: 这10个大字不仅仅刻在墙上，更深深地烙印在我们每一名戍边人的心里，支撑我们跨越艰难不忘初心的是3种力量：一是融入血脉的忠诚，二是深植灵魂的为民初心，三是与独龙族群众生死与共的这个警民鱼水情，这也是我们代代传承的精神基因。在我们独龙江长眠着8位英烈，其中有4位至今没能寻回遗骸，在烈士陵园里只有衣冠冢，他们的忠魂融入这片山水，他们的精神刻进我们的骨髓。每年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我们都要告慰这些长眠的战友。独龙江现在是发展得越来越好，乡亲们的日子呢也越过越红火，战友们都很好，有我们在，请你们放心。
5: 独龙江边境派出所的民警、辅警来自天南海北，他们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在深山峡谷中默默坚守，经历风雨磨难。
6: 我们的民警于润强2019年主动申请到独龙江，怕父母担忧，他整整1年半谎称自己在县城出差。他在驻村期间遭遇了特大泥石流 导致通讯和交通中断，接连失联了五日。等通讯恢复以后，他的第一句话竟是：“我们村的乡亲们都很好，战友们还好吗？”从没有想过退缩。2022年国考入警的女民警张润雪也主动申请到最偏最远的独龙江。面对旁人的劝说时，她坚决表态：“怕就不会来了。”来自西藏昌都的曲珍说：“西藏赋予我坚韧，独龙江历练我担当。和牺牲的英烈相比，我们吃点苦又算得了什么？”
7: 独龙江乡边境线长115公里，地形复杂，雨季漫长，各种自然灾害频发多发。以前移民管理警察全靠人力徒步巡边，民警要翻山越岭，一次要好几天，不仅管控效率低，人身安全风险也极大。现在信息科技为民警守边戍边插上了智慧的翅膀，也成为他们解决管控难题、提升工作效率的关键。
6: 在我们独龙江牺牲的8名战友中，有4位就是在巡边救援中遭遇塌方、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牺牲的。近年来，在上级的支持下，我们运用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创新边境管理服务模式，通过无人机航拍、3维建模，将辖区的各类信息实景化呈现，做到一屏掌控。民警日常巡逻走访便捷高效，应急处置呢快速精准。遭遇山洪等自然灾害时，我们可以用无人机为被困群众投放应急物资，既解决了群众的危难，又大幅降低了民辅警抢险救援中的风险。
7: 这些年，独龙江边境派出所民警辅警已经成为独龙江发展变迁的建设者、守护者、见证者，见证了独龙江从过去的边远闭塞到如今人人向往的绿水青山、秘境天堂。
6: 我们也见证了独龙族整族脱贫，乡亲们的日子呢越过越好，从以前的茅草屋变成了现在的安居房，从以前的藤篾桥、天梯路变成现在的硬化路。每每想到这些，我们都感到无比的自豪。74年风雨兼程，我们早已把独龙江当成了家乡，把独龙族群众当成了亲人。我们站立的地方是中国，我们的身后是祖国的万家灯火。只要祖国需要，人民需要，我们必将一代接着一代扎根独龙江畔，守护好这片热土，守护好人民。
7: 刘永清是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执勤一大队执勤一队一级高级警长，从警近40年。在他看来，国门口岸既是便利人员往来的出入之门，也是守护国家安全和万家灯火的安全之门。
8: 我工作的地点是首都机场第3航站楼，我工作主要有3项。第一个是对出入境旅客的这种查验，第二个呢是外国人临时入境许可的签发查验，第三呢是打击非法出入境。我1987年从警，从1990年北京亚运会到2008年奥运会、2022年冬奥会，以及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等吧，所有的这个大型的会议啊，我都是参与者、见证者，也是守护者。
7: 在刘永清的职业生涯中，他累计验放出入境旅客130万人次，查获非法出入境案件89起，做到了零投诉、零差评。常有青年民警问他其中的秘诀是什么，他的回答是：心放正，眼放亮，张起张落之间代表的就是国家的文明形象，体现的是国门安全的分量。
8: 近年来我们呢针对利企、便民2个为重点服务。在便民服务的方面呢，我们针对外国人持续增长的这种实际情况呢，推出了外国人临时入境许可签发查验一站式办理，将这个通关效率提高30%。在服务企业这方面呢，我们会同机场管理方对飞往国际航线紧接着飞国内航线的国际国内混合接飞航班保障就近停靠，办理边检手续，大幅的压缩了 这个航班在地面的驻留时间。另外呢，我们还为啊国际货运航班提供啊7/24小时的通关服务，推动啊国际货运航班这个人员的查验呢一站式零等待，帮助企业节约成本，便利人员往来方面做出了最大的努力。
5: 刘永清表示，国门口岸是国家对外开放的窗口，移民管理边防检查工作与开放发展息息相关。近40年的工作经历，刘永清见证了国门口岸的发展变化。谈及这些变化，刘永清脑海里浮现了时隔30年的两场盛会。
8: 第一场就是1990年北京亚运会，它是新中国啊首次承办的大型的综合型国际的体育盛会，也是啊我第一次在口岸见到那么多外国人。第二场呢是2022年的冬奥会，我不仅和我的同事啊圆满地完成了赛事人员的通关保障任务，而且呢我自己还有幸啊走进了这个开幕式的现场，和全国的各行各业的楷模代表手把手地传递国旗。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啊在我手中传递的时候呢，我内心热血沸腾了。我能亲身见证啊这两场盛会，并能保证他们，这是我终身难忘的。
5: 刘永清表示，这些年我国举办的活动越来越多，规格也越来越高，这背后是国家对外开放不断深化，也是国家综合国力持续提升，更是民族自信的充分彰显。
8: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咱们国家改革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现在入境的外国人呢是越来越多的。记得我刚入境的时候，国际航线呢比较少，来的外国人也不多啊，构成也比较单一。如今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这个变化，北京口岸这个航线呢四通八达，平均呢出境入境总量达到了接近340架次的样子啊。
5: 随着国家免签朋友圈的持续扩容和一系列便利措施的持续推进，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爱上了中国，非常喜欢走进中国。刘永清对此感受深刻。
8: 我记得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咱们国家对这个英国单方面免签，当时我在办手续的时候，有一对夫妇70来岁，他说我搭上了免签这个政策，太开心了，一直想盼望着来中国，终于如愿了。还有一位法国客人呢，办完手续以后呢，他又折回来对我说，哎呀，来中国太方便了，我一定让我的朋友都来。和这些朋友的交流中啊，我越发感觉到啊，他们对中国的这种认可度是越来越高的。还有一位旅客出境的时候特别兴奋，他们对我们说，中国太好了啊，玩了28天还没玩够，说中国的高铁啊四通八达，很多美食啊还没吃够，还会再来。
5: 刘永清表示，守护国门口岸要提升专业能力，苦练人员信息录入、人证对照、伪假证件识别本领，练就移民管理警察的望闻问切和火眼金睛，要强化科技支撑，进一步提升安全管控的精准度，同时还要加强与地方公安机关密切协作，通过信息共享、线索共研、案件共办，切实守护平安。
8: 以前我们在执勤的时候呢，我们民警啊他兜里都会多装几支笔，因为呢在外国人的点卡区啊，经常听到一句话说，警官有笔吗？于是呢我们就来回的递笔，然后有时候他提醒这个旅客啊，这别漏填项了，有的时候呢需要帮扶的人呢，我们还帮着填一下。去年11月份吧，国家移民管理局啊推出了外国人啊入境卡网上填报的这个措施，现在啊接近8%的旅客呢选择了这个网上啊申报，大大的节约了这个旅客啊自己的这个候检的时间。科技的应用啊最大的感受呢，就是科技啊对通关呢更顺利，数据呢让口岸呢更加安全。口岸的发展变化啊充分证明，是越开放呢就越发展，越发展呢就越开放。
5: 广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和国际商贸中心之一，其出入境证件办理量常年领跑全国。如何让中外出入境人员通过办证窗口感受到中国效率与温度？广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2大队大队长王凡用智慧和担当做出了回答。
9: 我们的窗口不大，但平台很大。每年办理公民出入境证件、外国人停居留证件超1000万件次。在工作中，我们始终想群众所想， 及企业所及，在守牢安全底线的同时，坚持以服务为本，用科技破局，用创新提速，让移民管理政策红利更好落地，服务湾区开放发展。
5: 王凡介绍，节假日里群众办证急，民警就赶回大厅受理审批质证，一气呵成。企业出海抢商机等不起，民警就加班加点加快审批。在广州，全市200多个服务点24小时不停，有民警专人值守，全力保障数据运转。
9: 新征程上，我们会继续解答好每一个问题，办理好每一本证件，服务好每一家企业，守护好每一次出发，让中外出入境人员都能通过我们的办证窗口，感受到中国效率与温度。
5: 广州公安出入境办证量常年位居全国各城市前列，但不管量有多大，移民警察都要办好每一本证，因为他们知道每一本证件背后都可能关乎一个家庭的出行，一次亲人的团聚，一名学子的未来。
9: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事例，去年4月，有一名72岁的中国香港居民突发疾病被紧急送往广东省人民医院就医，在就医过程中呢，家人发现他的回乡证快过期了，如果不及时换发，就会影响他后续的治疗。我们得知后呢，考虑到老先生刚刚动完手术还不能下床，所以呢，我们就来到医院为他受理了回乡证，并加急办好。另外，我们还设立了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努力去尽可能多的倾听群众的意见建议，存疑的难办的事儿都专窗接待，专门跟进，回应群众的呼声，努力让办不成的事儿能办成，办得成。
5: 信息科技应用给移民管理工作带来的变化，王凡在办证窗口感受也很深。2003年，内地居民赴港澳个人游开放之后，每天一大早就有很多群众来到门口排队，民警也经常加班到深夜。对此，他们坚持向科技要警力。
9: 2006年，广州公安研发推出全国第一台智能办证设备“办证易”，建成全国第一个24小时开放的智能办证点，实现了千住办理只跑一次，也成功分流了办证潮。此后，我们坚持科技创新，推动证件办理向全面智能化发展。现在，赴港澳签注3分钟办结，立等可取；新办护照、港澳证，使用出入境智慧小屋，填表、拍照、采集指纹、签名，一台设备全搞定。然后我们现在呢，每年的办证量比当初增长了40倍。但是呢，群众的办理时间、办证时限却在不断的压减。我在办证大厅看着群众排队的时间越来越短，办证越来越方便，打心眼里觉得高兴。
5: 欧阳永刚是国家移民管理局信息科技司应用管理处处长，他虽然不直接面对旅客，却是守护国门的幕后力量。据欧阳永刚介绍，近年来移民管理局构建了1+3+N 的应用系统体系总体布局，一是移民局大数据中心，三是支撑边防检查、边境管理、出入境管理三大业务的核心系统， N 是快捷通关、预报预检、证件鉴别等重要应用系统。
8: 为了更好地服务移民管理工作，我们深夜调试代码，只为确保每一个程序的稳定运行，我们在凌晨应急处置技术故障，只为确保每一个一线设备的正常运转。我们深知科技赋能的背后肩负的是国门安全的千军重任，回应的是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践行的是移民管理警察的使命初心。从警20余年，我有幸亲历并见证了移民管理工作在信息科技赋能下日新月异的发展进步，从过去的人工查验到如今的刷脸智能通关，从过去的窗口办证到如今的全程网办，我们始终坚持安全与便利并重，创新与规范同行，用科技让国门既安全有序又温暖便捷。
7: 科技赋能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门边境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也是移民管理工作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重要底气之一。比如研发建设的出入境证件鉴别研究系统，简称证研系统，就是典型代表。欧阳永刚表示，
8: 证研系统呢，是我们广泛借鉴世界上通行的经验做法，并结合中国移民管理的特点来研发建设。系统于2023年12月在全国口岸边检机关投入使用。系统运行以来啊，共积累了2000余份世界

0: 防范了不法分子啊使用伪假证件从我们口岸混入混出蒙混过关，为维护国门安全啊和口岸的正常的出行秩序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展望十五五，欧阳永刚表示，移民管理信息科技工作将始终坚持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加快推进移民管理工作现代化，为维护国家安全、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下一步啊，我们将以大数据建设为基础，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抓手，以信息化基础设施的升级为支撑，以网络安全防护为保障，加快构建智能高效的中国公民出境管理服务信息化体系，安全高效的口岸查验信息化体系，便捷高效的政务服务信息化体系，协同高效的边境管理信息化体系，以及科学完备的出入境证件管理体系，为维护国家安全、国门边境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贡献科技力量。
1: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他的跳远生涯始于17岁那年的高高一跃，
1: 从8米到8米3，就中间什么8米1、8米2都没有跳过，就直接就29公分一个很大的跨度就跳过去了。
0: 两年之后，他在赛场上遭遇了运动生涯的至暗时刻。
2: 然后那天因为下了雨以后，他这个板上面它是有雨水，它是湿滑的。当我起跳的时候，前一场踩在那个犯规的木板里，然后钉子整个就已经扎到你。
0: 5年后的2023年杭州亚运会，他最后一跳完成超越，宣告曾经的自己回来了。2025年东京田径世锦赛，他用职业生涯第二好成绩为中国队拼下一枚铜牌。
3: 这一刻我们要恭喜石宇豪，在重伤大伤之后，现在王者归来。
0: 资讯有故事，王者归来，石宇豪，阳光就在风雨后。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5月16号和5月23号，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揭幕战和第二站比赛相继在中国绍兴柯桥和厦门举行。在一众来自全球各地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奥运会冠军、世锦赛冠军中，一个身影颇为引人关注，他就是中国男子跳远运动员石宇豪。如果您一直关注田径，我相信您或许知道石宇豪这个名字。迄今为止，他的田径运动生涯走出了一条异于常人的 U 型曲线。17岁时，天赋出众的石宇豪就跳出8米30的成绩，成为男子跳远的一颗希望之星。但仅仅2年后，他就在世界田联钻石联赛上突发意外。比赛当天下起了大雨，起跳板湿滑，石宇豪落地时失去重心。当晚在医院检查结果出来之后，整个急诊室都回荡着这个19岁少年的绝望哭声。
3: 中国选手石宇豪，来上板，落地，漂亮，
4: 8米33，
3: 8米33，赛季最佳。这一刻我们要恭喜石宇豪。在重伤大伤之后，现在王者归来，用8年的时间把世锦赛的第6名变成了一枚铜牌。
0: 2025年9月，东京国立竞技场内，石宇豪终于迎来属于自己的彩虹。起跑、加速、近乎完美的踏板，一袭红色战袍在空中划出优美而绵长的弧线，场边的显示器上出现8米33的成绩。重回世界舞台的石宇豪以职业生涯第二好成绩为中国队拼下一枚东京田径世锦赛铜牌。赛后27岁的石宇豪表示，这是对我过去这么多年的一个交代，我又回到了世锦赛的舞台，还登上世锦赛的领奖台，这是我日思夜想的事情。他说，这是我重生之路的第一集。1998年9月，石宇豪出生在江苏常熟。上小学时，他就展现出了与生俱来的运动天赋。2010年，一次校运动会上，教练张震来花溪小学选队员，一眼就相中了石宇豪。
5: 他们当时身高不高，其实，在我们这个教学大纲，就是选材大纲上，当中不是就是特别优秀的那种那一栏里面，还属于中等。但是小石呢，他属于那种很全面，而且他训练从来没有缺席过。基本上教一些基础动作呢，2-3节课就能领悟，他领悟能力也比较高。就是到后来呢，自己呢，他对他的一些训练呢，他有了他自己的这个感官，包括这个包括现在的一些训练，是吧？他自己的这种强度的调控啊，是吧？跟教练员现在我们也不光是这个运动员跟教练员。可能就是我们俩就是像同事一样，像朋友一样，是吧？然后怎么样把这个竞技成绩就是提到最高这个点，这个可能跟小时候跟他这个建立都有关系。
0: 2014年9月，16岁的石宇豪在江苏省运动会上连夺100米、4×100米接力和跳远3个项目冠军，进入江苏省队，

0: 来，他跟随教练朱华刚练习跳远。2016年6月，不到18岁的石宇豪在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以8.30米夺得男子跳远冠军，一举刷新了亚洲青年纪录。
1: 一年前还在想这个是天文数字，然后我居然就达到了，没想到就一下子突破了那么多，就从8米到8.3米，就中间什么8.1米、8.2米都没有跳过，就直接就一个很大的一个跨度，29公分一个很大的跨度就跳过去了。
0: 2017年，石宇豪参加了他职业生涯中首场世界大赛——伦敦田径世锦赛。
1: 我什么都不怕，确实什么都不怕。但是到比赛场上的时候，确实不一样。我第一次进到伦敦碗里面，看到乌泱乌泱的人是坐满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场面。我当时我就吓懵了，我就不说话了，不会说话了，我特别紧张。然后我眼泪水就在这个眼眶里面转，快真的要憋不住，拿手擦了一下。进到跳道上的时候，哎，好，才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就那个阶段。等到真正比赛的时候又不对了，发现人家就是好像是就是断崖领先我们。
0: 决赛的第一跳，石宇豪只跳出了7.93米。
1: 前三跳我是最后一个跳的，最后一个跳到我跳的时候，其实我是排名第九，差点又没进前八。
0: 石宇豪凭借第二跳8.17米的成绩进入到后三轮的比赛。
1: 前三跳我是最后一个跳，然后决赛的后三轮我是第一个跳。其实我基本上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当时确实年轻，恢复得很快，就是大概坐了一会儿就觉得哎可以了。
2: 这个体能储备要非常的好，这个也是必须的，因为没有体能的保证呢，你一项一项这么的比很难。石宇豪的第五跳，哎呀，这个落地啊犯规了也是。
1: 在最后一跳的时候，我说哎，再不表现一下来不及了，兄弟，我对自己说，这个对我自己说。
0: 最后一跳，石宇豪跳出8.23米，以第6名的成绩结束了自己的第一届世锦赛之旅。
1: 感觉如释重负，我终于结束了。其实当时跳完我都已经懵了，脑子都懵了，都不知道跟观众可能就是说感谢一下，就是怎么着挥挥手，没有，已经懵了。我说哦，解脱了，解脱了。
0: 南非名将卢沃曼永嘉以8.48米的成绩夺得伦敦世锦赛男子跳远金牌。曼永嘉被誉为南非跳远天才，他出生于1991年，那一年美国名将麦克鲍威尔创造了男子跳远新的世界纪录8.95米，一直到今天这个成绩都被看作是田径史上最具传奇性也是最难打破的世界纪录之一。在参加伦敦田径世锦赛之前，曼永嘉跳出了惊人的8.65米。赛后他说，那是一种美妙的感觉，我出生于1991年，我希望第一个跳出9米以上的成绩打破我出生那一年诞生的那个世界纪录。在伦敦，曼永嘉成了石宇豪的追赶目标。
1: 在那场比赛确实给我心理上一个很大的一个锻炼，所以我觉得就心态一下就强起来了。
0: 进入2018年，一切都在沿着顺利的轨道发展。经历了冬训的积累，石宇豪在那一年的室内赛季小试牛刀，接连拿下亚洲室内锦标赛的冠军和英国格拉斯哥室内大奖赛冠军。而室外赛季的跳远首秀，他选择了在上海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比赛那天下起了雨，石宇豪与一年前在伦敦赢得世锦赛金牌的南非名将曼永嘉又站上了同一个跳道。
1: 上海站的联赛并没有带着什么样的期待，但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曼永嘉，我输过你2次，就是这一次我在我的主场，我这次我的状态我不一定输你。
3: 啊，石宇豪，石宇豪的速度不错，好的，这一跳非常漂亮，石宇豪跳了8.43米，个人最好成绩，真的是非常令我们震撼。
1: 第二跳就跳出8.43米，我就很兴奋，又提高了大概13公分，真的太兴奋了，就脑子里又已经空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知道比赛还没有结束，我说曼永嘉的最后一跳也没有跳完，以后这个结果还没有确定，那就不能掉以轻心。
3: 我们来看看曼永嘉的表现，曼永嘉的第4跳。
0: 第四跳，曼永嘉跳出了和石宇豪同样的成绩，8.43米。四跳过后，雨越下越大。
3: 现在这个天气啊，不利于运动员再冲破这个极限。来看曼永嘉最后一跳，曼永嘉被激发了。我曼永嘉是越来越凶啊，8.56米，曼永嘉可以说是被石宇豪激发了。 8.43米、8.56米。水友还剩下最后一跳，
1: 当时知道自己可能是不行，可能是跳不过他，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的主场，就是我跳不过你，我也要咬你。
3: 他看上去要挑战不可能，但只有这种信心才能够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加速上板走。
0: 一心想要逆转对手的石宇豪，由于发力过猛以及雨天导致起跳板湿滑，在落地时失去重心。上海体育场的上空回荡着石宇豪的撕心裂肺的喊声，那一刻倒在雨中的石宇豪还不知道自己的伤到底有多重。
1: 跳完下来摔在沙坑里的时候，当时很痛，已经痛麻了。教练进来了，他问我怎么样，我说现在不痛，我已经不痛了。其实可能就是肾上腺素分泌，然后加上整个人就是已经痛的已经麻掉了。对，我跟他说可能应该是轻微的错位，可能就是错位，我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其实当时就送医院，拍完 CT 以后告诉我，他说你今年亚运会肯定是不用想。然后我一下我就哭了，因为这才赛季刚开始，而且就马上就刚跳出来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嘛，就觉得一下子来得太突然了，就接受不了，一下我就哭了，就受不了，就接受不了这么大起大落的一个心理的起伏吧。
0: 检查结果，三根指骨脱位骨折，肌腱撕裂。同一场比赛中，先跳出职业生涯最好成绩，紧接着就遭遇可能断送职业生涯的重伤。大起大落来得太快，对一个19岁的少年而言是无比巨大的打击。当夜在医院里检查结果出来后，整个急诊室都回荡着石宇豪的哭声。
1: 就直到下半年第二次手术，把钢钉那些钢板全部都拆掉以后，坏菜了，我说这个可能这个要征服他的时间需要久一些了。
0: 那次重伤后漫长的康复期和痛苦的找回状态的过程，让石宇豪错过了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2019年多哈田径世锦赛和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跳远比赛。如今8年过后，石宇豪已经可以平静地复盘当时的情景。
4: 那一年的最后一跳是怎么回事？当时他的这个起跳板还不是像这样全部都是平着，他的这个老式的起跳板，它是为这一块犯规的这个参考线，它是会高出来一点。然后那一天因为下了雨以后，它这个板上面它是有雨水，它是湿滑的。当我起跳的时候，前掌踩在那个犯规的木板里，然后钉子整个就已经扎到里面。
1: 对，等于说是我前脚掌是钉死动不了，然后我这个后脚跟再扒一滑，它等于说是硬生拉硬拽的把我的指骨给拽上，然后我就人就飞出去，就很痛。
0: 恢复训练之后，每次训练前，石宇豪的队医都要把他受过伤的脚仔细缠护固定。
1: 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在攻克、在攻破，就是去摸索这个脚忍受疼痛的这一个极限，慢慢的去恢复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是非常珍惜，就是我每一次的这个训练的这个强度。
5: 今天我们主要是跑120、110、80和90，就是分4个段子。
6: 来吧，
7: 今天要求他跑的是3.5秒，就是92%的强度，就是今天跑到了这个13.03秒，就达到了95%的强度。
0: 这样的速度耐力训练对于站在起跑线上的石宇豪来说并不陌生。8年前他重伤后的恢复训练就是从100米开始的。2020年阔别赛场2年后，石宇豪在100米赛道上亮相。2021年，他与队友并肩作战，先是在全国田径锦标赛上夺得4x100米接力冠军，又在全运会上收获这个项目的银牌。2022年，他远赴瑞士，在100米比赛中超风速跑出10秒15的好成绩。2023年，石宇豪在亚运会选拔赛上跑出10秒18。2023赛季，他在自己的主项跳远赛场重新扣开8米大关。2023年9月，杭州亚运会开幕， 男子跳远资格赛再次遭遇。

0: 天，石宇豪在比赛中特意请裁判帮忙擦拭起跳板，因为不想看到场上再有意外发生。雨战是石宇豪心中的一个阴影。最终，石宇豪顺利通过了资格赛雨战的考验，并在决赛中拿下一枚铜牌。这枚铜牌也成为他重新出发的起点。
1: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现在觉得很有挑战，有点挫折，它让你提前心态变得更加的成熟。
2: 他从2018年到2022年这4年，每一次我帮他去处理疤痕的这个粘连，可能不亚于他训练带来的疼痛。就他训练可能是把他的伤口给撕开，然后我的治疗可能是帮他再撕开然后再合上。
1: 我很自豪，我又重新站起来，我能够回到这样的国际舞台。
0: 比赛结束第二天，石宇豪更新了朋友圈，5年的伤痛历程用亚运铜牌画上了一个句号，感谢那些在背后默默支持我的人们。配发的一张图片上有这样一句话：越过被伤病拖累的时光，然后再远一点。2025年9月17号晚，日本东京，石宇豪站上田径世锦赛的赛场。
1: 我跟教练说：“我说教练，这是我们第二次世锦赛，也是我们受伤完以后，我们重生以来的第一次世锦赛。”
3: 来关注男子跳远的决赛。现在的规则呢，是在前三轮过后，排在前十位可以进入到第四轮，然后每一轮呢会往下刷2名选手，也就是第5轮剩8人，最后一轮剩6人。
0: 第一跳，曾经获得2019年多哈世锦赛跳远冠军的牙买加选手盖尔力压所有选手跳出8米33。
1: 盖尔第一跳就跳了8米33，哎呦，干嘛呀？上来就这么大强度。然后等到第二跳的时候，我也跳了8米33，其实，而且那一跳就差一根头发丝犯规。
3: 中国选手石宇豪在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8米21，助跑保持节奏，冲起来上板落地，漂亮，
4: 8米33，
3: 赛季最佳。哇，
4: 这一刻你看到了曾经的世界前六的水准又回来了，那个石宇豪又回来了，
1: 很兴奋，非常的兴奋，就是这真的是三分，真的是实打实的8米33，我又跳出来，我又回到8米33。
0: 第二跳，石宇豪与牙买加选手盖尔都跳出8米33的成绩，盖尔因第二跳犯规，石宇豪排名上升到第一位。
3: 第四次试跳，牙买加选手盖尔，这一跳其实状态也不错，8米34。这场比赛的争夺逐渐走向白热化，1公分的差距在决定着名次。
0: 第五跳，意大利选手巴黎奥运会铜牌得主马蒂亚·富拉尼跳出8米39，排名上升到第一位。
1: 我的目标当时也就已经定出来，就是说我今天要一定要上领奖台，就这个33的这个基调已经打好了，就我今天一定要上领奖台。但是到后面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领奖台的这个执念嘛，就是后面技术稍微有点变形。
3: 助跑。保持速度，上板起跳，哇，
4: 犯规了，真的啊！
3: 这一跳没有成绩，犯规了啊！这一刻我们要恭喜石宇豪，真的不容易啊！
4: 没错，
3: 曾经就是世锦赛的决赛选手，经历了重伤、大伤，调整技术动作归来之后，再一次站在世锦赛的舞台上，站上领奖台。
0: 在赛后采访中，石宇豪的教练朱华刚几乎落泪。
5: 非常激动，感慨万千，这也是我跟他这么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奖牌啊！虽然不是金牌，但是他从受伤以后高峰到低谷，再从低谷一点一点到现在，他太不容易了，不能说了，再说我也要流泪。
1: 你有点坎，有点挫折，它并不是什么坏事。其实你经历的这些东西过来以后，其实我觉得更主要的是要享受这个训练的过程。然后，而且现在28岁对于田径运动员来说，其实是一个生涯准备要进入到末期。然后，其实我觉得更想要的是，就是在享受中训练，享受中比赛，就是让自己 就每一天的训练就过得开心一些。
0: 石宇豪用因祸得福来形容自己的这五年时光，他心底一直有一个愿望，我还能变得更好。
1: 我有一个总体的目标，那就是八米五，什么时候跳到那就等等看，敬请期待。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2: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3: 守好钱袋子，
1: 护好幸福家。
4: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0: 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抹啤酒的撸串是抹灵魂的，
2: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3: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4: 怎么七笑了？
3: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5: 我
3: 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6: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7: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3: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2: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 忘记烦恼。下班了。

0: 下班路上做自己，亲爱的朋友们，周五的晚高峰，各位好吗？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对，今天大胖呢？今天燕老师呢？今天那个讨厌的燕老师呢，就是有一点点事情啊，有一点其他的工作安排，现在呢，可能是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所以在直播间当中没有出现，希望大家不要介意，不是还有我呢吗？今天是周五啊，所以我们的节目呢就比较轻松了。今天的话题呢结合着今天周五的安排呢就更轻松了，就想营造一个放轻松的氛围啊。那个今天的话题也是歌，因为大家也知道最近一段时间虽然说没有到酷热的天气，但是夏天的气息呢的确已经是扑面而来了啊。所以今天来聊这个话题，就是一人推荐一首一听就仿佛进入了夏天的歌啊，就是这个话题。哪首歌你一听就觉得哇好有夏天的感觉哦？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另外今天是周五啊，所以呢我们前半段说歌，后半段唱歌啊。我们今天的6点钟以后呢将进入我们的心花 KTV 的环节，就是大家呢如果说你前面都说了我喜欢听这个我喜欢听那个，那你唱出来。你既然都听了这么多首歌了，你肯定会唱歌对不对？无论是你用那个唱吧呀、全民 K 歌啊等等这些带着伴奏的软件来唱，还是直接的在这个微信群里面发那个直接的语音，都可以，都可以啊！你怎么方便怎么来，就期待着大家一起来唱歌，好不好？今天也是因为我们有同事的小孩要参加中考，我今天在我们单位的各个地点都听到了他们在讨论，明天就要开始中考了，对不对？哎，可能这个时候听点歌，让他们如果说哈有学生朋友有初三的孩子们在听我们节目，听听歌放松一下也是好的嘛。好了，今天就是这个话题啊，来聊一聊哪一首歌你一听就好像已经进入了夏天。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1: 哎，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2: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0: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3: 小哥
4: 啊，哥们，
3: 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吧。我唱一首歌曲，然后你揣怎么样？
4: 什么叫揣？你讲，我等了。领会精神啊，放马过来，征华小此空，我的名声不是浪得虚名的。好，
3: 那我现在就开始了，我不会手下留情的，听好了。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
4: 里边有老吗？头一句就是古名字，叫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
3: 哎哟，你居然猜上来了，很棒啊。那我换一首，你听好了。当你老了头花白了，
4: 当你老了，当你老了拦不倒我，你可能来点高难度的，不要老是第一次就把孤名唱出来，可着啊。
3: 好，
4: 我一把就给审批掉。
3: 好，拦的来了，你注意听啊。
4: 嗯，
3: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
4: 耶，规则我都已经指出来了，这首歌是否我对你承诺了太多？
3: 不对，
4: 不对啊，那就是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
3: 对不对？你看你答不上来了吧？我就问你尴不尴尬，是不是要被打脸？这首歌是张信哲的《过火》，这么简单的你都不知道。再给你唱一首蔡琴的歌吧，很简单，你注意听啊。是谁？
4: 哎，李白讲还真有意思嘞，有像哎。
3: 送你来到我身边，是那圆圆的明月，明月
4: 是那潺潺的山曲，是那潺潺的山曲。
5: 你不讲是蔡琴唱的吗？
4: 这可是蔡琴的歌啊，这不听竹少子吗？
3: 不好意思，我重来啊，注意听。是谁在耳边？

0: 底边才进来灌，就不良子吗？
1: 我了个去！
0: 你脑子可会啊？
2: 啊，这首歌也不是啊，不要着急啊，我想一想。啊，有了，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
0: 我拿屎瓜把你灌死！
1: 哎呦，我
0: 这是蔡琴的瓜。
2: 那你跟我说这首歌到底怎么唱的嘛？
0: 哦，就蔡琴那个鼓是吧？你把这有锣吧，你鼓都不会啊？
3: What?
0: 我也不会。
2: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4: 按照目前为止参与的投票的这个票数啊，第一名是这首歌。

晚风这位朋友说，这个我推荐七里香，这个前奏一响啊，夏天的氛围感直接拉满，蝉鸣，老巷，白色衬衫，院子里的花草，还有午后慢悠悠的风，全都浮现在眼前。清甜的旋律搭配着诗意的歌词，像极了学生时代悠长又浪漫的夏。

今天有个问题啊，就是肯定会有很多的人有很多不同的歌曲的推荐。我们是一首歌要是完整听完的话呢，我们能听的歌就很少很少了。我的意见呢，就是每首歌听一段，到第一部分副歌就结束，你们看行不行？如果说每首歌都像这首歌一样放完的话，我们节目也放不了几首歌。这是第一首，先放完啊。

其实有很多就是想就能想得到的，就是一猜一揣，一揣就能揣得出来的。比如说像宁夏这个也是出现的非常的多，还有七里香，还有夏天的风，温岚的啊夏天的风，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多朋友的选择。比如说像鹏飞呀、像天选打工人呐、像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啊，他们都是宁静的夏天啊，夏天的风，或者是七里香啊，豆胖啊，还有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可以想到的啊。但是呢，有一些呢，可能我们平时并不那么熟悉，但是呢，也依然是非常好的歌，就是听的没有那么的节奏，就是频率非常的高的啊。这首歌我没什么印象，但是也许它曲调出来的时候可能就知道了啊。这是来自李玖哲的《夏天》。

有朋友说这首《夏天》是方文山的妻子谷晓丽作词，周杰伦作曲，曲果然很像周杰伦的风格。网友们说这首歌让李玖哲上了养老保险。

来想中途打断的，但是发现就是这么密集的歌词，就是这种节奏感，就是你插不上话，你知道吧？啊，当然就是因为刚才听的这几首歌呢，都是跟夏天的这个风景啊，或者本身歌曲当中就带有夏天的两个字啊。但是有一些歌呢，你之所以一想到它或者一听到它就会想起夏天，是因为有某些在夏天发生的故事可能让你记忆犹新啊。所以呢，我们来看看大家这个所说的一些我没想到的一些故事，或者是不太了解的一些故事啊。这是这个茉莉姐姐啊，茉莉姐姐跟我说这首歌《外婆的澎湖湾》。

如果说刚才听到的这些歌还尚能理解的话啊，但是接下来这个歌呢，确实我也是没想到它会出现在我们的歌单里面。双云说，在高考之后回到家里，剩下的傍晚，阳光通过窗户帮斑驳的光影照在桌子上，我们村镇电视台上就放着某某某考上某某大学特点歌祝贺的字样，当时放的歌就是《狮子座》。

你说当时这首歌或者是这个人当时出现的时候，有那么多的非议，有那么多人不喜欢他，但是现在回头听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不堪吧？我觉得他的那个轻声在你耳边说的感觉还是非常好的，而且歌词写的也蛮有意思的，对不对？好，这个半点之前的最后一首歌《起风了》。这位朋友说，悠扬的曲风，跌宕又温柔，像夏日山间穿行的清风，既有烈日晴空的明媚，也有山间晚风的清爽，旋律大气又治愈。

0: 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静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4: 大胖怎么了呀？昨天晚上是不是没有睡好啊？今天看你一直都在打哈欠呢。
3: 啊，是啊，就最近这个睡眠啊特别差，一整晚都睡不着。
4: What?
3: 白天呢我就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哎呀 ，VV 啊，怎么办啊？我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主持啊，现在我连主持稿都没有背下来啊。
4: 我也是啊，最近失眠得很厉害，没办法，只能追剧了，可就是越追越精神啊。哎，对了大胖，今天一个朋友给了我2粒神奇的助眠药、据说啊吃一粒立马就能睡着，而且睡得特别香。哎，来来来来来，给你一粒试一试，保准你晚上睡个好觉。
3: 哎呀哎呀，微微啊，你果然够义气啊。哎，好嘞好嘞，哎，祝你晚上也睡个好觉啊。哎，都半夜12点了，睡不着啊，睡不着啊！哎，有了 ，VV 不是给了我一颗神奇的助眠药吗？哎哎，赶紧去试一下。

0: 我了个去！
1: 哎 ，VV 啊 ，VV 啊，哎，你给我的那个药真是太好用了，吃完我就睡着了，早上七点钟我睡到自然醒。哎呦，啊，现在神清气爽啊！
2: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睡得很好呢。哎，看来我还得找我那个朋友啊，再多要一点。大胖，老板让你到他办公室去谈话。
1: 怎么了？我今天又没有迟到啊。
2: 可是你旷工了三天呢，昨天那场很重要的主持你也没到现场。大胖，你凶多吉少啊。
3: 什么？今天是几号？赶紧来看看日历。
2: 糟糕了，燕大胖，咱俩睡了三天。
1: 不是燕大胖，我得解释一下，不是我和 VV 在一起睡了三天，是我和 VV 啊睡了三天啊，不对不对，是我和 VV 啊分别睡了。哎，我解释这个干什么？我要我的工作啊。哎，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4: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5: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4: 一面都市繁华，
5: 一面市井烟火，
4: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5: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4: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6: 一定得是巴掌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1: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好。
6: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1: 那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不容。

下班路上的仪式感不容置疑，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今天我们是周五，本来呢我们在6点钟之后就会嵌入一个心花 KTV 的环节，那么今天呢就是我们的话题正好也跟歌有关，所以我们前半段的这个话题的部分就是聊一聊哪一首歌让你一听就已经迅速进入到了夏天的感觉啊。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来说一说，我们挑选一些有的是就是投票比较多的，有的呢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可能不一定能想得起来的啊，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聊一聊哈。刚才那个半点之前最后一首歌是起风了，我也知道当我是听众的时候，我最讨厌的就是一首歌没放完然后进广告了，特别是这种大家都喜欢的歌。因为我发现什么呢，我们群里啊社会人就是就是已经长大了进入社会了甚至成家立业了甚至有小孩的朋友们，就是80后90后提到了起风了，然后我们的学生群里面那些初中生高中生也提到起风了，所以不同的年龄可能在听这首歌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我也知道这首歌在校园当中播放率很高，所以我们把它继续听完好不好，因为副歌部分还没到呢。

有朋友说今天的这个话题，只要他那个他想的歌名一出来，马上就能够判断出他是80后、90后还是00后。其实也不一定，比如说就是这首起风了，他就能够统一大家的审美。当然有一些朋友也提到了一些我完全不知道的歌，我完全不知道的歌和歌手，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啊，这位朋友说是汪蕊演唱的歌曲，叫做《七月》。这首歌主要表达的是对过往纯真爱情的深切怀念和面对现实分离的无奈与遗憾。七月是夏季，但是歌曲开头却唱的是冬天，给夏日带来一丝清凉。歌曲反复吟唱七月的无奈，我们尽量不去想，表达了无力改变结局的苦涩。哎，写了一段赏析是吗？

这首歌听着多少有一点，就是有点凉飕飕的，就是好像不是说盛夏的七月，它有一种痛彻心扉的凉感，就是浑身打哆嗦的那种感觉。哎，好，刚才那个我们听的歌哈，基本上80后90后喜欢的比较多一点啊，我们向上向下再延伸一点点，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可能是70后的，80初啊，都会很喜欢这首歌。

其实我每首歌都想切一下，我们毕竟不是音乐节目，但是呢我又怕我切完了之后呢啊，就是某一个正在开车的然后听着一身静的朋友们说，呀这个主播怎么那么讨厌啊，我最喜欢歌给切了，我烦死了，我好不容易听一下，你看我难不难啊，难不难。好，刚刚说我们范围扩大一点啊，刚刚这首歌可能是可能啊，我只说可能，如果你是零零后喜欢这个歌也没问题啊，我只是可能。好，接下来是我们学生朋友当中他们的那个世界了。大家知道徐明浩是谁吗？啊，大家知道这个徐明浩是谁吗？就是我们学生朋友里面也是说，就是当时当然是我们明浩的尝一口夏天呢，我以为他说错了，我以为他说的是明道呢，后来他说的是徐明浩。

0: 有另外一个群的朋友说，我女儿追的好像就是徐明浩。你看，这，我们听众层次、听众年龄层次不就起来了吗？对不对？嗯，徐明浩，其实你看到他脸，你肯定知道他是谁，对吧？嗯。好，接下来我们虽然说有一些歌里面呢它没有这个夏天这两个字，但是很多的朋友呢都会就是提到啊，我们可能每个没有办法每个都听，比如说有朋友提到的这个稻香，因为我们那个已经太放的太多了啊，那个还有这个被风吹过的夏天啊，被风吹过的夏天应该是想的讲的比较多的，说男女对唱。曲风非常的清新啊，宁夏不用说了啊，温柔绵长啊，还有风吹雨下，这个旋律非常的轻快，节奏感非常的强啊，感觉很有元气。剩下的果实啊，这个也不用说了啊，就是还有带着一丝的就是夏天的那种慵懒感啊，这些都是大家提到的比较多的一些歌。但有一位朋友说的这歌呢，也是我没听过的，没注意过的啊，他说是潘玮柏的梅雨季，我们来听听看这首好像不是很熟悉的这首歌啊，听听看。
1: 某个初心当香，高寒里

我懂得反省，已经是几年后的。好，这首歌确实没听过啊。这个潘玮柏也是一个老歌手了啊，他的好歌太多了。接下来这个歌我。虽然它也是个老歌，虽然它也是非常非常耳熟能详的歌，但我没想到它会出现在这一趴里面。因为本来嘛，夏天嘛，大家就是想听点清凉的歌，想听点一来就感觉有风吹过的啊，能让你的燥热感稍微的减轻一点的歌。没想到啊，没想到有人想要听更燥热的歌。他说这首歌那么高亢热烈的曲调，就像盛夏正午最明媚的阳光，真是活力四射。

0: 好，就在这个热烈的氛围当中，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就跟大家讨论完了。这个夏天的歌永远唱不完，夏天的故事也永远说不完。那我们就一起来迎接接下来这个，不是，已经进行的这个充满故事又热烈又芬芳又喜庆又有回忆的夏日时光吧，希望大家能够身心清凉的啊度过这个夏天。好，接下来进入到整点时间，整点之后再回来。
1: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0: 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爸爸回来了，妈妈，今天回来挺早啊。
1: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2: 你爱吃的红烧肉，
0: 真香。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六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
3: 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
3: 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根据安排对收集的意见，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宿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5: 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4: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回家，我回家，我害怕。爸，不疼啊。
5: 我要回家，我回家。
4: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
5: 你到底要怎么样嘛？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4: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
5: 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笑>燕子，
6: 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叮了一下。
7: 开电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8: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
9: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7: 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4: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0: 怎么亲笑了？
4: 我可比他年轻。
11: 他们又说我像《武林外》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4: 我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12: 高低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13: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4: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4: 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2: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3: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4: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7: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4: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 忘记烦恼。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呢进入了下一个环节。今天是周五，所以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呢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叫做心花 KTV。 什么意思呢？就是平时啊我们都是听别人的歌听的比较多，对吧？就是听歌手唱的歌听的比较多，但谁还没有在夏天的时候啊听那个，不别管是广播还是随身听还是 MP3 还是什么各种听音乐的那个机器里面哈、啊、传出来的歌，然后呢就是心向往之，就觉得自己好像唱的也不差嘛。啊，我唱的好像也差不多嘛，我唱的跟这个明星唱的不是一样的嘛。而且那时候就是属于那种学歌学的特别快，对不对？甚至是戴着耳机骑着车，然后在路上感觉自己唱出来的歌跟耳机里面传出来的一模一样，殊不知在听你唱歌的那些人有多痛苦。好了，说一下参与方式啊，就是首先呢大家可以在这个唱吧和全民 K 歌等等这样的一些唱歌软件当中把歌曲唱完，先唱完，然后唱完之后呢把那个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私发给我，私发给大胖都是可以的啊。然后呢我们如果说实在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熟悉的朋友啊，天天观望啊，哎呀，我们今天又有这个节目了，你今天就又有这个环节，天天观望，他就是不发，其实他心痒痒，我都能知道啊。但是今天呢，我们要热烈欢迎一位啊，在群友的这个怎么说，大力鼓励下啊，就是在大家的这个夸奖当中，终于迷失了自我，给我们发了一首歌，而且这首歌还是我刚才我们放过的歌啊，来听听这首《粉红色的回忆》。

0: 记，不能忘记你，把你心在一起，你不能忘记你，心里想的还是你，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哦，夏天夏天悄悄过去，一样怀念你呀，你留下我回忆。
1: 这是没起床还是没开嗓啊？你什么时候录的呀？我都看不见你这录音的时间，怎么回事？多少有点敷衍了吧？啊，朋友，好，那还是谢谢吧，谢谢你吧，啊，谢谢谢谢啊。好，接下来听肖剑这位朋友演唱的《别问》。
2: 一个人要走多远，历经多少沧桑才会累，什么地方才是家，为了谁才留

0: 服了，真服了，健哥还是健哥啊。这位朋友是我们熟悉的朋友，他一直以来几十年如一日的喜欢唱张学友的歌，而且不是一些很热门的歌，他会唱一些相对冷，当然张学友好像没什么冷门的歌，就相对比如像这首别问听的不是那么多的，他也依然耳熟能详。而且他别说他的声线了，他连吐字发声的方式都很像张学友。这首歌好棒啊，好好听啊，谢谢谢谢你。下一首来自一直努力的这位朋友，红尘情歌。
1: 你知道我曾爱着你，
0: 不太知道

没了。这首歌是本来就这么短，还是您只唱了半截啊？以你的这个水平，我觉得唱一整首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期待你下一次给我们发更多的哈，更完整的歌好吗？谢谢。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唱《阴天》。阴天。

刚才那两首歌，无论是唱功、情绪、声线，包括他们用的那个设备，都非常非常的完美啊，非常非常的完美。但是接下来呢，也不是说一定要如此完美才可以参加我们的节目。比如说我们群里呢，就有几个朋友啊，用很单纯的这个语音的方式给我们留了一点宝贵的声音啊，我们来听听看啊。夏天。

0: 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
1: 真棒，真棒！黄慕白同学是说他是在边走边唱的这种状态下，气息如此之稳啊，果然是个撸铁的人。
0: 给我一个吻，可以不可以？吻在我的脸上，留个爱标记。

0: 念你。
1: 哦，棒棒棒棒棒！你看看看，你看看，早该来参与了，早该来唱了。你看，即使是没有伴奏，也依然能够听到非常真诚的、非常好的状态，对不对？哈，另外这个好像是随风吧，是不是随风啊？在我们在讨论话题的时候，就留了一个语音，也是有留了个语音，听听看。
2: 冰心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心里头有些思念，思念着你的脸，我可以假装看不见。

直接给我们发都行都行，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啊？好，有朋友说唱的真好，跟原唱一样。你说的是不是那个刚才那个张学友的那首歌，对不对？嗯，是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好，我们接着来听，也期待大家的更多的参与，也期待大家能够听到好听的声音，能够多多鼓励，好不好？搁浅，来自容。

这个水平不得不放完啊，这个水平太难得了，太难得了，而且还是男生的歌，女生唱得这么顺溜，真不容易。谢谢，谢谢这位叫做荣的朋友，谢谢你的歌浅。好，下一首啊，好像还是女生唱男生的歌啊，爱错。

0: 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当你约女朋友吃饭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以下的场景。哎，小美晚上想吃什么？
3: 随便啦。
5: 哎，吃火锅？
3: 不要。
5: 披萨？
3: 不要。
5: 牛肉面？
3: 不要。
5: 那你想吃什么？
3: 随便。
5: 你以为你的女朋友是在作吗？当然是。
6: 当然不是啦。女朋友口中的随便这两个字实际上是很有内涵的。
5: 小美晚上吃什么？
3: 随便啦。哎，昨天我在朋友圈里发了好吃的餐厅，看你带不带我去。
5: 吃火锅怎么样？
3: 不吃。
7: 你是想让我起痘痘愁死吗？
5: 披萨呢？
3: 不要。
7: 难道你不知道我最讨厌吃披萨了吗？
3: What？
5: 那我们吃牛肉面吧。
3: 不要。
7: 燕大胖，你连我想吃什么都猜不出来，根本就是不爱我。
5: 那你想吃什么？哎，怎么感觉小美好像生气了？但是我好饿啊。
7: 随便，我要和你分手。
5: 那我刚才问了你一圈你都不吃啊。
8: 哎呦，我真的好饿啊。
3: 我就不吃。
7: 你自己猜不出来你还怪我吗？
5: 那你不吃怎么行呢？你身体受不了的呀。
8: 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3: 我减肥，
7: 迟早要被你气死。
5: 那你要是真的不吃的话，那我自己去买包泡面吃了。
8: 啊，饿死了，我要吃凉包。
3: 啊，那你去吧。
7: 祝你原地螺旋升天爆炸。
9: 我了个去。
5: 小美，那你要自己注意身体哦，再见。
8: 哎嘿嘿，太好了，终于可以去吃饭了。
3: 再见。
7: 燕大胖，你可以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
10: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11: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2: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11: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2: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11: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2: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11: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13: 新的起点，
11: 启幕精彩，
13: 启幕精彩。
14: 上班的时间，你是
15: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6: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7: 下班之后，你是
1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6: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20: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14: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7: 忘记烦恼，
4: 下班路上做自己。
21: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现在目前为止啊，还是非常非常的顺利的，对吧？就大家的歌基本上都处在一个我觉得很不错的状态啊。当然大家如果现在发歌的话还来得及啊，这是我们在每周五的下半段节目当中开辟出来的一个新的，也不是新了，也不新了啊，一个小栏目叫做心花 KTV 啊，就是呢在这个环节当中呢邀请大家来唱自己喜欢的歌，然后呢把那个歌曲链接地址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比较放轻松的愉快的心情进入到周末的时间，好不好？接下来来自飘，我是一条小河。

说实话，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也是有点捏了一把汗，就是刚开口的时候，好像有点如他的名字一样飘，但是越往后面越稳当。这首歌不好唱，这个气息这么稳，到最后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啊！真的非常的棒，非常棒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其实在刚刚前半段就应该要听到的歌，但是因为歌太多了，所以我们没有能够听完，没有听到这首啊。就是一说到夏天你会想到的歌，这首歌《盛夏的果实》来自 Joy。

好的，我记得你，亲爱的 Joy， 你这首歌《盛夏的果实》，只要只，我怎么找不到调的？是怎么回事？哎呦我的天哪！好，接着来啊，这首歌

就问你们感觉怎么样？这个歌还有啥可说的，对不对？哇，今天应该还剩下两首歌的时间啊，来听这首《为爱痴狂》，他有点痴狂了。

有点不敢，有点不敢啊。为爱痴狂这件事情不是每个人都敢的。谢谢谢谢谢谢你。好，今天我们时间关系，最后两首，最后估计是最后一首了，我不知道这首歌的就是长度怎么样啊，主要是长度。同桌的你来自 Fan。

0: 哇哦，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结局结束啊！这首一首歌，非常感谢 Fan 这位朋友带来的《同桌的你》。说实话，我今天看到有很多的，因为有一些朋友的朋友圈，然后提到了有些学校今天在给一些毕业生做一些算是毕业典礼吧，或者一些仪式感，或者是欢送仪式也好，大家都很感慨啊。其实时间真的不经过。也许昨天你作为新生走进这个校园，而今天你需要作为毕业生离开这个校园。从此以后，这个名字会伴随你一生。你每每填到你的一些过往经历的时候，都会填到他的名字。若干年之后，也许他因为各种各样的改变变迁，他会变他的名字或者是变他的地址，但是那个烙印依旧在你的记忆当中无法抹灭。所以这次的转身离开不算是真正的离开，因为你的记忆深处永远保留他的影子。不知道同桌的你是不是也这样。好了，我们今天所有的新花 KTV 的朋友们，谢谢你们来把你们宝贵的声音发给我们，来跟我们一起欣赏，谢谢你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咯，下周一下午的5点钟我们再见吧。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环证券 APP。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2: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1: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3: 守好钱袋子，
1: 护好幸福家。
2: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4: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5: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2: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6: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7: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8: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6: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9: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6: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10: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6: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11: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他们是刘鑫、雪峰和魏国。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欢迎大家随时来找我们了啊！选车、用车、买车，有任何不清楚的事儿，大家可以通过3种方式找到我们。首先，第一种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在直播的这个一个小时期间开通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第二种音方式呢，您可以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咱们现在不仅能听了，还能看，直接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就可以来到我的直播账号了啊。那我一般都是周五开播，所以各位要常来，常关注，常来，也要经常关注我们的节目啊。也欢迎我们 FM 老常的粉丝，欢迎各位啊，大家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有任何问题，选车、用车、买车，随时找我们啊。那第三种方式呢，您可以关注我们那个绿色的，哎，咱们这个公众账号，您可以直接在这个底下呢点击投诉按钮，有一个表单可以登记您的信息啊。那看直播的朋友呢，在直播间看直播的朋友呀，也可以直接点击左上角主播的头像，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选车、用车、买车，有任何不清楚的，欢迎各位随时找我们。
2: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1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或收看我们的节目。选车、用车、买车，有问题随时找我们啊！我是阿泽。那昨天我们常老师也出差了啊，但是呢，这个出差之前呀，就有几个事儿我们一直都在特别关注。比如我现在要说的这个广汽 NY， 咱们有一位姚先生，可以说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就很多朋友呀，我们都是电话沟通，但姚先生呢，我们是见过的。为啥？因为前两天我们常老师在合肥的时候跟他。

0: 一起去过他的赛店，去协助他处理这件事情。但是没想到啊，这个事儿啊多次反转。为什么这么说？首先第一次反转是姚先生自己和店里谈的，他的车啊发现这个车辆啊电池出现掉电快的情况，然后想去店里呢查这个电池，电池健康一查只有6%，那姚先生就希望换个电池，但是店里的人说呢，你的这个保养记录不全，所以你不能换，让他这个花钱给他去补这个保养记录。这个操作咱就不过多评价了啊。那后来呢，姚先生也花钱补了，但补完之后店里说对不起，换不了，还是换不了，对吧？这是第一次反转啊。那第二次反转就是常老师后来带他去店里线下处理这个事情之后啊，店里当时答应了啊，说把这个电池寄回厂家去检查一下，到底是换是修，给他一个详细的说明。哎，这个也挺好的呀。结果第二次反转来了，刚走没多久，店里说不行了，反悔了，不搞不干啊，不寄不检查。于是我们就有了第三次帮这个姚先生去处理这件事情。那么后来我们就在线上与广汽埃安厂家进行了沟通，结果现在据姚先生所说啊，这件事儿又有反转了。咱们来问问姚先生，现在事情怎么样了？姚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姚先生，怎么样啊？昨天我看你给我们发信息说现在有什么情况？
1: 他叫我签什么一个协议，签过协议了，电磁波才能拆寄给厂家检测。
0: 之前也从来没提过签协议的事儿吧？
1: 没有。
0: 他们从哪搞出一份协议来啊？
1: 不知道，这个我也不清楚
0: 啊。然后协议内容你发给我们了吗？
1: 我发给你们了
0: 啊。我来看一下，您稍等，我来看一下啊。哟，这协议还好几页呀、啊，是不是啊？
1: 对，就是之前那个四页、
0: 啊。内容很多啊，内容很多。我大概看了一下，里面好像主要提到的都是说让你什么撤诉啊，然后怎么怎么样。这个大概说的是什么呀？这个协议，您给我大概说一下。
1: 应该就是撤销媒体投诉以及厂家的投诉
0: 啊，
1: 然后违约的话赔10万块钱。
0: 哦，就是你如果不撤诉，他就不能把你这个电池寄回厂家去检查。如果他寄回厂家检查了，你就必须要撤诉。你不撤诉，然后你签上这个合同，你违约，你要赔10万块钱。
1: 对，是的。
0: 不是，他们这家店是这是他们厂家的要求还是店里的要求啊？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协议上面是怎么讲呢？
0: 我
1: 也
0: 不
1: 知道他们的什么流程、
0: 就是、啊，我不知道您能不能理解啊，姚先生，我是不太能理解。我把这个电池寄回厂家检查，跟我撤不撤诉有什么关系啊？有什么关系、啊、
1: 吧？
0: 对啊，你如果说这个电池寄回去检查了啊，事儿讲清楚了，能换能修咱都讲清楚了，这事儿不就结束了吗？
1: 是的，我也这样认为的。
0: 就把这个事儿就搞复杂了，而且你这家店，你到底要玩什么？你也太会玩了吧！这几次反转啊，你现在这是又来第三次，哎呀，我真是不知道怎么讲了。您说。您在跟别人说话是吧？啊，那您现在怎么想的，姚先生？您现在怎么想的？
1: 我说就是，我现在同意他们把电池寄到厂家检测，
0: 嗯，
1: 看到底是修是换，
0: 嗯、
1: 要给我一个具体说明。
0: 你看，这还是咱们上一次，包括上一次昌老师跟你去店里，咱们沟通的结果不就是这个吗？对不对？
1: 对，
0: 啊，就这个要求其实是不过分的，真不过分。我检查一下，我没要怎么样，这还不行吗？非弄个协议出来？行，我大概了解了，我帮你问问他们，我看看他们广汽埃安是不是这协议非签不可。啊，你们修车，你们检查车，你们消费者对车辆有疑问，都得先签个协议。你不想想你之前怎么做的？如果这个事儿，我说实话，这个事儿他们有好多次机会。第一次机会就是姚先生自己找他们的时候，这事儿解决了，就来不到，找不到我们这儿了。第二次机会就是我们常老师跟他去线下，我们沟通好了之后，这个事儿已经确定好了，解决了，也就解决了，对吧？好，现在第三次机会啊，我们前两天又跟他连线了之后，你再去解决，这还有机会解决。但你现在你给了你这么多次机会呀、啊，你不珍惜呀、啊？广汽埃安，来有请广汽埃安厂家上线。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我的工号是6322号
0: 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邦邦732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啊。我们节目组好几次找您了啊，之前可能都是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我们常老师在找您。但是现在这个事儿我们一直在关注，您应该能后台查到记录吧，姚先生的事儿。
2: 因为看到您这边也有来电反馈过，就是姚先生的一个问题嘛，因为现在关于您刚才也有。

0: 听您这边去讲那个姚先生关于协议的问题。
1: 嗯嗯嗯，
0: 这个的话目前我这边需要去反馈我们厂家相关部门以及门店去和实际应该做一个确认，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1: 你这个后台现在没有记录这件事的进展吗？
0: 对，因为目前的话没有接收到相应的一个情况，确实
1: 还没接收到。你们还没接收到呢。你们看你们这家店，我真的是不想多说什么了啊，就是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给了很多次机会了，这个事儿不复杂呀，一个简单的事儿反而被这家店给搞复杂了。把电池检查检查，能换就换，不能换拉倒不就行了吗？给车主一个详细的解释就结束了。但是你们现在层层的设置各种环节，你们现在广汽安检查个电池包，检查个电池还得签协议啊，不撤诉不干嘛的不行啊，如果不签了协议了，到时候不撤诉了还得消费者赔10万。这是你们厂里的要求啊，还是这家店自己去做的呀？您知道吗？
0: 很抱歉主持人、
1: 啊、
0: 因为这个目前这个情况的话，我们需要进一个核实进一个确认、
1: 啊、
0: 因为在没有核实之前的话无法提前进一个答复，这个情况确实很抱歉了、
1: 啊、还有啥好核实的呀？那纸都扔消费者面前了，发给我们看了好几页，三四页纸，就说来说去就说明那么一个事儿，就是让消费者撤诉。可以撤诉，你们事情解决了不用消费者撤，我们直接就帮他撤了，而且直接我们可以给你们宣传啊，你们处理的速度很快，你们态度很好。但是现在事儿就不是这样讨论了，为什么非让消费者签协议才能检查电池？为什么呀？
0: 因为这个目前的一个情况的话、
1: 啊、
0: 具体是协议的一个情况的话、
1: 啊、不清楚，
0: 我们这边需要做一个确认方面，核实完之后我们也会联系桂兰木组这边、
1: 啊、
0: 然后您这边也留一下您那个联系方式，这边我们尽快去进行确认这个情况。
1: 这个事儿啊已经找了你们好几回了啊，今天我们可以再把信息留给您，可以留没问题、
0: 嗯、
1: 你们再抓紧时间去核实、
0: 嗯、
1: 但是我真心的希望这一次不管怎么样给这个事儿一个好的结果、
0: 嗯、
1: 消费者诉求不高的，把这个电池查一下、
0: 嗯、
1: 能换还是能修，给他一个详细的解释和说明就行了。您刚才也听到了，他没有要你们怎么样、
0: 嗯、
1: 我麻烦你们跟这家店沟通一下、嗯、第一个不要老是出尔反尔，前面应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录啊、
0: 嗯、
1: 因为之前找过他们一次，他们当时当着我们主持人的面答应说把这个电池寄回去检查，结果后来事后立刻就反悔，然后现在啊，让消费者可以寄回去，但是又要非让消费者签个协议，要撤诉才能寄，干嘛呀？对不对？好好的，本来其实能给你们一次展示你们服务的机会的，但是现在你们到目前为止，你们展示的这个，哎，反正这个今天再把信息留给您啊。这事儿帮我加急，对，消费者也很着急，已经找了你们好几回了。
0: 嗯，
1: 帮我问问你们这个厂家负责人或者怎么样，这个协议是不是非签不可？你们现在检查个电池修个车是不是都得消费者先签协议才行？帮我备注一下，没加自己忙拉黑，下午3点之前等您消息好吗？
0: 好的好的，我这样会进一个记录清楚的。
1: 辛苦您啊先生，辛苦您，您稍等。哎，不多聊了兄弟，不跟他多聊了。哎，这个事儿我真是无语了，这么一个事儿处理成这个样子啊。需要维权的兄弟们，左上角点头像先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刚才是什么？刚才是广汽 ANY 啊，广汽 ANY 这个车主就是我们合肥的，所以前两天呢我们是跟这个车主也见过面的，去帮他去沟通去处理，本来都认为是解决了都没什么了，结果后来刚才我说了店里直接反水啊，我们走了之后店里直接反水，现在就直接干脆让消费者签个协议才行。你不签协议，我不给你修车，我不给你检查。哎，会玩啊，会玩。来吧，咱们再看看其他消费者吧。大家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我们啊。三种联系方式，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163，0516345860603。第二种联系方式，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各位直播间的朋友，记得把关注点上，下次还能找到我们啊。然后也感谢我们各位粉丝的关注啊，感谢你们。也可以关注我们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汽车365热线，有问题的话直接点击右下角投诉按钮可以来找到我们，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
2: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 0516345860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1: 好了，欢迎各位啊，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车主上线。喂，你好。 哎，
3: 哎，你好，
1: 哎，你好，先生贵姓啊？先生，喂，
3: 喂，
1: 您说话呀，您贵姓啊，先生？
3: 哎，姓赵，姓赵。
1: 哎，赵先生，什么车？
3: CS75 Plus。
1: 怎么还思考了一下 ？CS75 Plus 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嗯，刚买的。
1: 刚买的，多刚吧？昨天、前天？
3: 跑了有1000多公里吧。
1: 1000多公里，啥时候买的？2026年几月份？
3: 5月17号嘛，16号、17号。
1: 5月17号。
3: 17号。
1: 啊，17号买的，刚跑了1000多公里，那遇到啥问题了？
3: 不是，他那个就是说那个，合格证上那个整备质量和那个和厂家公司的那个不一样
1: 啊。您稍等，我理一下你这个思路啊。合格证上的整备质量是吧，就是我们的这个合格证包括我们的那个这个车辆的行驶证上都会有一个整备质量，就是这辆车空车所有的东西都装好，整车运出来大概多重，会有一个这个质量，对吧？
3: 对。
1: 然后你的意思是你合格证上显示的这个质量和他们厂家那个参数表上公示的质量是不一样的，是吗？
3: 对对对。
1: 哦，哎，您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这很细啊，一般人不会这么细的。您怎么发现的？
3: 我是上完牌的第二天嘛，第三天。
1: 嗯嗯嗯。
3: 我是有意无意的在那儿拿着那个行驶证在那儿看，知道不？
1: 啊，看行驶证，然后呢？
3: 然后就是你看买车嘛，这 也算是个大件儿，对吧？
1: 对对对，啊。
3: 看的比较多了，你比如说懂车帝呀、
1: 汽车之家呀
3: 这些，
1: 也就是说你买车的时候，你买车的时候其实把这些信息都铭记于心了，对不对？
3: 对啊，这些东西这等于说是这个整备质量这东西，都记得。
1: 哎呀，
3: 我突然发现那个
1: 啊，
3: 出现一个就是
1: 好
3: 和我那个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的数字，你感觉就不对。好，然后您告诉我，您这个合格证上写的是多少呀？
3: 1545，
1: 然后公示的是多少呀？
3: 1580
1: 啊，差了大概35 kg， 对吧？
3: 对。
1: 那这个您当时上牌是自己去上的吗？
3: 4S店
1: 去上的牌。
3: 4S店给帮忙上的，完了之后我只需要到那儿刷脸，然后
1: 啊，明白明白明白，因为我就跟你确认一下，因为你也我要确认一下你是不是已经上牌了，谁帮你去上的？因为正常来讲啊，就如果说你能上牌，那问题就应该不算特别大。但是像这种啊信息有偏差的情况也非常非常少见，因为大家要知道啊，这个车辆的合格证啊，跟我们的身份证是一个道理。比如说我的性别是男，结果给我打出来一个性别是女，那这不就有重大的偏差不对了吗？包括这个车辆合格证也是一样啊，我的车是这个车，我是这个信息，那你合格证上的信息就应该是准确无误的。那现在他们厂家对于这个事儿怎么解释啊？有没有去问过呀？
3: 问过
1: 啊。怎么说？
3: 昨天吧，他们给我回的信息是说啥？说人家这个符合国家的那个法律法规。完了之后那啥，在微信上我不给你发过去了吗？他那个 4S 店的工作人员给我发过来那个、那个说明。
1: 什么说明？什么说明？是从我还没看到你发的内容啊。你发的什么东西？是4S 店给你从哪截图的还是什么？
3: 他应该是打字打的吧？
1: 啊，打了什么字啊？说什么了？
3: 我给你看一下
1: 您看一下，大概说什么？让导播把那个图片投一下啊！啊，我看看是什么东西。啊，大概是怎么说的？
3: 我给你看一下，你稍等。
1: 啊，您看一下，是哪家店呀？
3: 这是洛阳市那个叫什么来着？叫长安红旗 4S 店。
1: 哇，这个名写的啊，洛阳长安红旗 4S 店啊。好，然后你看到了吗？字是怎么写的？他跟你说什么了？
3: 他上面写你好，针对本次车辆整备质量相关的疑问，
1: 您稍等，您稍等，您稍等，我看到您发过来，导播已经给我看了啊。啊，根据什么工信部啊，什么规定啊，上下3%，大概是这个意思，都是允许误差的标准。啊，包括您这个车，我看一下啊， 1580、1545，大概差了个35 kg， 大。

0: 概也就是2%-2.2%左右，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说按照他这种说法的话，你这个就是符合标准的。因为这个我可能也要后面我要去具体再了解一下，这个事儿确实接触的比较少，很少有事儿这么习惯。
1: 不是唐老师
0: 啊，您说，
1: 唐老师，你听我跟你说
0: 啊，
1: 我不理解的就是说啥吧
0: 啊，
1: 你看他那个正常的那个整备质量应该他是1580对吧？
0: 啊啊啊，嗯，
1: 你我的意思就是说啥吧，
0: 嗯、
1: 你可以错、
0: 嗯，
1: 我没说的你必须得按1580给我写，对不对？
0: 嗯嗯嗯。嗯嗯您说
1: 你可以错，
0: 嗯，
1: 但是你不能错的这么离谱。
0: 这您是觉得错的比较离谱是吧？
1: 对，它离谱到哪儿了
0: 啊？
1: 因为我这个车的配置往下走，
0: 啊、
1: 比如说是低配的
0: 啊，
1: 它那个配置刚好是1545
0: 啊，所以呢，您觉得您这个车是低配的了，跟低配一样重了。啊、是这样的，
1: 是
0: 这样。
1: 不，
0: 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这样，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现在对这个事儿您的想法和诉求是什么？
1: 我的诉求就很简单嘛，
0: 啊、
1: 我说让他厂家给我出具一个对应我这个车架号对吧？说对应的我那个车的配置详单，然后让他盖个章，盖个戳。
0: 没有，
1: 这种没我啥事儿。
0: 是这样的、
1: 啊，对对，
0: 赵先生，赵先生，你的要求倒不算特别过分，但是，我说实话啊，没有太大的必要，因为刚才我为什么说我去了解一下嘛？因为既然他们给你拿出了这样的一个工信部的一个规定，我就要去了解一下，看是不是具体真的有这个规定。如果真的有这个规定，上下是允许有3%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误差的话，
1: 唐老师，唐老师、
0: 啊，您说，
1: 你听我跟你说，
0: 说什么？
1: 你可以看到我微信给你发的那个，还有一个，还有一条消息
0: 啊，
1: 那个是我从网上查出来的
0: 啊。您说，
1: 人家说的是允许有3%的误差
0: 啊啊啊，
1: 但是，
0: 我
1: 查出来，人家那个是，使用于中重型货车
0: 啊，
1: 还有就是说那个。
0: 所以你看，赵先生，赵先生，赵先生，所以呀、啊，赵先生，哎呀，赵先生，所以呀、啊，你看，您刚才没听我把话说完，您不要着急，我不是说这事儿您就没有去维权的余地了，我们可以问他，但你先别着急，先听我大概总结一下，我刚才想表达的就是你这个意思，就是他说有这个规定，那我们再去具体，回头我们再去具体查一下，看这个规定它具体针对什么样车型，是不是真的是这么写的，是不是真的是合规的。如果所有的一切都是合规合法的，那没问题，那就是没问题，你也不需要他再去给你盖章或者干嘛的。啊，如果有问题，我们需要他解释清楚。当然，即使他允许有这个误差，我们也同样要去问问这个他们长安厂家，对吧？那你们人家允许你有这个误差，你造车的时候就一定要出现这种误差了吗？对不对？而且你出现之后，你要给消费者详细的解释的。

0: 你所有的这些疑惑，你所有的疑惑，我们一会儿让厂家去查，都能查清楚。您
1: 对，
0: 您可以有疑惑，
1: 对对对，
0: 但是等完查完，如果说您的疑惑是真的，那咱找他要下一步的说法。如果他能证明你的疑惑是不存在的，那这事就结束了。您明白吗，张先生？
1: 不是不是不是，
0: 怎么又不是了？
1: 我还有话没说完呢。
0: 好，你说，你说还有什么疑惑？
1: 嗯，就是出现这个问题之后。我去找那个啥吧，找那个咱们那个网络上有些那个，你比如说车查查呀，这些都是查那个车架号的那个软件。
0: 嗯，然后呢？
1: 然后查我这个车架号，查不出来对应配置。
0: 哎呀，啊，所以您就觉得这个车更奇怪了，是不是啊？
1: 对，我觉得更奇怪了。嗯、完了之后，我就去4S 店
0: 啊，
1: 我要求4S 店的工作人员给我查一下我的车架号，
0: 他怎么说？
1: 什么配置
0: 啊？
1: 他们也查不出来。
0: 店里怎么也查不出来了？
1: 嗯，对。
0: 那你让厂家给你查过没有啊？厂家能查出来吗？
1: 我让厂家查了
0: 啊，
1: 他说他能查出来，说我这个对应的配置就是中配的。完了之后我说你、
0: 啊、
1: 你最起码你查出来了，你给个截图、
0: 嗯、
1: 完了之后给到 4S 店，然后到 4S 店转交给我，这个也算，对不对
0: 啊？我懂你的疑惑了。好，还有别的疑惑吗？
1: 完了之后，你听我跟你说，完了之后，
0: 不，赵先生，
1: 厂家
0: 过程，赵先生，哎呀，
1: 说我可以给你查，但是这些东西我不能给你。
0: 赵先生 ，OK， 然后就是您的过程不用说那么复杂，您直接告诉我，您现在除了这个还有什么疑惑？别的疑惑还有没有？
1: 嗯，具体的也 没什么太大的疑惑了。
0: 好，我现在、啊、现在我让他们把这个事儿查清楚，所有的一切都给你一个最准确的答复，好不好？
1: 嗯，行，好
0: 嘞，哎、好
1: 嘞，
0: 赵先生啊，您稍等啊。赵先生是一个非常仔细啊、非常谨慎的人，谨慎是不是好事儿？谨慎

0: 题，我们要去了解一下，因为正常你能够上牌了，你的车已经上牌了，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对吧？所以我们去看一下他们厂家说的这个 3% 的误差到底是怎么回事。第二个就是拔出萝卜带出泥，对吧？因为你这个东西信息不准，你让我对这辆车产生了一定的怀疑，你这辆车到底是怎么回事，对吧？你为什么你的这个整备质量和低配版的整备质量正好是一样的，会不会这个车有什么其他的毛病？来吧，有请咱们长安汽车厂家上线吧。喂，你好。
1: 嗯，有人请教。
0: 女士，您贵姓啊？您工号多少啊？
1: 6314070。
0: 6314070是吗？
1: 嗯，对。
0: 啊，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女士。
1: 嗯，你好。
0: 啊，你好，不是您刚才为什么上来就您抢？怎么了，女士？
1: 没有。
0: 啊，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的，这个你去讲。
0: 不是不是，就是你们的服务流程一般是什么呀？一般比如说热线接进来，你们会不会说哎您好啊，或者怎么样？上来就说你好啊，不是您刚才是什么？您刚才上来就是你讲，什么意思啊？
1: 那这确实非常抱歉，然后有在听您这边跟客户的一个交流。
0: 啊，你那意思就听投入了是吧？忘了问好了。
1: 嗯，这个因为您刚刚在交流途中，然后我就突然切过来的，这可能稍微有点。
0: 好，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我理解您啊，但是我只是说温馨的提醒您，消费者也好或者谁也好，咱们要注意咱们的服务流程啊，我怕大家有不好的感受。是这样的，女士。
1: 好的。
0: 这个刚才赵先生说的事儿您在听吗？
1: 有在听。
0: 他说这个你们车的合格证上的整备质量和你们官方的配置表上的整备质量不一样，大概差了35千克 kg， 这个正常吗？
1: 这个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就是按照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准入审查要求，然后国内机动车整备质量参数统一执行，然后加减3%的一个允许误差标准。
0: 你们厂家已经关注到这个事儿了啊，这个刚才我看到你们这个也发给他了，所以就是根据这个标准你们这个东西是正常的，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在法定的误差允许范围内。
0: 嗯，很好啊，可以是正常的啊，我不是说就一定是有问题的，这个我稍后也会再去详细的了解一下，因为确实能关注到这点的很少啊。但是即使它是正常的，既然消费者发现了，那你们也应该跟消费者再去详细的去解释一下，就是为什么你们在造车生产的过程当中会有这个35千克的这样的一个误差。那对于消费者来讲，他觉得这个误差数字很大，他不理解你们是油液装少了啊，还是说这配件哪里不一样啊，怎么会整车这个整备质量会少了35千克呢？他从哪少的呢？就我觉得呀，你们再讲的详细一点或许会更好，因为法律规定也好，那些东西啊它是冰冷的文字，那咱们作为有一个有温度的品牌，我们应该在文字之外再多给他进行一些解释，您觉得呢？
1: 嗯，好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我们是官网的公示内容，它然后我也会经过完成一个数据的校准更新。
0: 啊，你们现在已经校准更新过了吗？
1: 对，这个我们将完善全渠道参数发布和复核机制，然后强化数据校准流程，保障对外信息准确无误。
0: 哎，很好啊，我觉得你们这个态度很好，就是你们不但不要责怪赵先生，你们反而应该去感谢他发现了你们这样的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信息差。那你们这个刚才忘了问赵先生是哪一款了，就这个长安 CS75 Plus 啊，这款车是都有误差吗？还是就赵先生巧了就他的车有误差呀？
1: 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话，然后这个是官网统一展示的一个整备质量是1580，然后法定合格规区间为1532.6千克至1627.4千克。
0: 哦，就是你们的合格证上确实可能每款车都会有点不太一样，是不是啊？
1: 这个是车辆合格证上面数据的话是1545，然后在法定的误差范围内。
0: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就是跟赵先生同款配置的这个都是1545。
1: 对，目前为止查询到是这样的一个资料。
0: 那你们是通过赵先生反映这个事儿，然后才去查的吗？
1: 这个是在官网上面有对外公告的，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数据
0: 啊。我知道呀，你们公告的是这个数据，我
1: 的
0: 意思是，
1: 对，
0: 是不是
1: 数据？
0: 是不是因为赵先生发现了这个事儿之后，你们也去对比了一下，后来发现都是这样的？
1: 对，这个是客户反。

0: 规的问题之后，我们有积极
1: 啊，
0: 去处理这个问题，然后是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数据。
1: 很好，你们自己内部查了一下，非常好啊，所以查到了就赶紧校准呐、就是对吧？如果你们的车都是有这样的误差的，那这就不对呀、你官网就应该把这个数字直接改过来，这样不就大家都统一了吗？也不会有这样的疑惑了，对不对？啊，所以赶紧改一下啊。然后这个还有就是，那因为赵先生先发现了这个事儿，他心里有疑惑了。他刚才也提出一些别的诉求，比如说他想了解一下他这款车到底是不是对应的中配版本啊，别到时候车也不对，啥也不对啊，具体原因这个能不能跟消费者再详细解释一下呀？
0: 就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他是5月17号左右购买了一款，新蓝鲸1.5T 的尊享型。
1: 就是确实是他买的尊享型，尊享版应该就是你们的低配上面的那个版本，是不是啊？
0: 对
1: 啊，行，那我觉得您把这个信息啊再详细的，包括你们具体的内容，让店里也好，你们专业的人员也好，跟他详细的去解释和沟通一下，我相信他会更能认可的，好不好？
0: 可以的，我这边接过反馈，工作人员再次联系的客户沟通。
1: 哎，行，你们这个感谢赵先生吧，帮你们发现了一个这么大的事儿啊，虽然说是或许啊，可能它是法律范围允许之内的，但是咱尽量不要让消费者有这样的歧义，不然你看消费者都会多想的，你发现没有？
0: 好的，这个事我接过反馈。
1: 哎，感谢您啊，感谢您，感谢您啊，蛮好的，还是要严谨一点，对吧？咱们既然生产车辆一个这么大的物件，咱们每一项信息都要严谨一些。就像我们办身份证的时候，那各项信息都要反复核对的，你的家庭住址、你的家庭地址的每一个字儿都不能错。要严谨，很好啊，目前我觉得这个长安汽车这边处理的整个的流程和过程是没有问题的哈。行吧，那赵先生你再等等，看他们到时候让他们再给你解释解释啊。来吧，我觉得问题不大的啊。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哎，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2: 我姓丁。
1: 哎，丁先生，什么车？
2: 蔚来 ES8
1: 啊 ，ES8，
2: 然后2026款的、那个新款的。
1: 2026款什么时候买的？什么时候提的？
2: 车的话应该是2025年当时定的，然后是到今年才提。
1: 对，因为这个车当时啊，当时定的时候都要等嘛。
2: 这个、
1: 你是25年几月份下定的？
2: 具体。有点忘记了，这个有很久了，
1: 太久，等到几月份提的？
2: 应该是我看看，像6月，应该是4月份吧，大概。
1: 啊，4月份，26年4月份左右提的。那个丁先生，您是现在不方便讲话，您声音能大点吗？
2: 哦。
1: 对，
2: 那行
1: 啊，然后用听筒跟我们说啊，感觉你好像就是有点没力气，用听筒说啊。好，然后这个提了，26年4月份提了，有什么问题啊 ？ES 八，
2: 就当时他们承诺有一个等车积分
1: 哦，
2: 等车积分它我们当时大概可能有5万分左右，
1: 5万分啊，
2: 对对，5万分的坑可以抵扣差不多5000块左右
1: 啊，我知道，
2: 在咱们商场嘛。
1: 别着急，
2: 是这样子的
1: 啊，对，您别着急，我们慢慢聊，我们聊清楚啊，我问您打这样。我可以了解到我想了解的这个五万积分的话，它是怎么样一个规则呀？就是你等多久能有5万？还是啊？
2: 它是按天嘛，按天，好像一天是500个积分。
1: 哦，就是从你下定之日起开始算是吗？下定之日起到你提车呀，还是到什么时候呀？
2: 到提车，就是到他通知，确定什么时候可以确定可以发货过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
1: 什么情况？
2: 当时他那边的话就我显示的日期是要年后才能提车。因为我们上页面显示是要过完年，就年前肯定就用不了车了。所以当时的话就有这样一个情况，我就临时的，因为过年当时我临时去拿了一部车来用，然后我就已经回老家了。然后回了老家以后，他们又突然打电话说，这个车现在可以提了，然后而且必须在多少天内叫我去把这个车给提了。
1: 就
2: 这
1: 样这样这样，您不要自顾自的说，我问您答，您别着急，您别着急啊。就是本来 一开始年前没有说好年前能不能提，是吧？一开始沟通的啊，
2: 页面显示是一定要年后才能提了。当时我也问了一下，他就说这个肯定是还是要年后的
1: 啊，要2026年。当时你是2025年，想着2026年才能提，然后
2: 是阴历年。
1: 我知道，我知道阴历，明白您的意思。对，然后后来结果您回家过年了，过大年去了，他却告诉你这个车可以提了，是吗？
2: 而且他就是说还是必须得提，不然这个积分要给我清掉。
1: 啊，那我回家过年了，我怎么提啊？你就是他几号通知你的？
2: 具体多少号？
1: 你看，
2: 现在想不起来。
1: 这个丁先生啊，关键的日期你都不记得，你这个事儿和这些日期都是有关的，你得把关键日期记着，我才好帮你问呢一会儿。哎呀，所以好，反正你也具体记不清楚了。大年初几也记不得了吗？大年初几让你提啊？
2: 不，还没到过年，因为我们提前回老家过年了嘛。
1: 哦，你看，所以我说你这个日期很重要。年前几号也不记得。
2: 农历十二月。
1: 啊，
2: 十二月
1: 啊？你十二月就回？你农历十？你这个哦，你是农历十二月？
2: 对。
1: 那就腊月，对吧？
2: 对，
1: 哦，农历十二月，那咱一会儿就都说公历就行了啊，不然的话大家会搞混的啊。农历十二月大概公历是几号啊？你也记不得了。
2: 农历，这个因为时间确实有点久了。
1: 好，那咱好，您回头把这个日期您一定要看清楚，不然这事儿怎么去帮你问呢？那这个让你提，你说你去提不了，因为你回老家过年了，对不对？
2: 嗯，对。
1: 那他们怎么说呀？能不能等你过年回来再提呀？
2: 这个他就说没有及时提车的话，就是说，只是说可以年后提，但是积分要等车积分就给不了了。
1: 之前的等不是，之前的等车积分也给不了了吗？比如说，
2: 对。
1: 啊，为什么呀？
2: 之前的都也给不了。
1: 那我提前跟你报备了呀。
2: 他就是一种霸王条款嘛。
1: 然后后来，好，咱先不评价他。然后后来这个积分真的就没给你了，是不是啊？
2: 对，他就直接在系统上就把这个积分给清掉了，然后他就给我重新去排另外一部车去了，他就说这部车就什么流转掉了，可能这个意思。
1: 哦，
2: 没及时提车就流转，后来我又，那反正我当时自己因为考虑到过年用车，我就自己弄了一部车，那我说那我也不可能特地回来提车嘛，啊，是吧？
1: 所以我现在要跟你确定几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啊。第一个，之前您确实是知道，您这个等车周期上来看，您当时确实是知道您年前提不了车的，是吗？
2: 对，
1: 好，
2: 那时间上写的吗？
1: 好，
2: 上面有写的。
1: 好，回头你把这些时间都告诉我，把截图都发给我看，还有截图吗？
2: 截图说不确定有没有。
1: 好吧，行，到时候他们应该也能查到。第二个就是他跟你说要来提车的时候，当时你有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他你来不了？你有没有问他我可不可以晚几天？
2: 我就跟他说我是反正已经在老家，我一般一回老家都要回一个多月
1: 啊，因为过年回老家了。好，就是你告诉他这个特殊情况了，但是他说不行，这个车你现在必须要提，你不提车不给你，给你换一辆，同时积分也没有了。
2: 基本上是这个情况。
1: 没有任何沟通的余地吗？你当时有没有跟他讲你过完年回来之后就会立刻提？有聊天记录吗？当时聊天记录有吗？
2: 聊天记录我倒是查一下吧，
1: 哎，
2: 我查一下，看一下是什么。
1: 好，丁先生，您，我感觉您，好吧，这个，就是我是这样觉得的啊，您等了他，您几月份订车的也不记得了，我不知道您等了他等了多久，就是我等你，
2: 等了有个肯定是。3-4个月肯定是有的，
1: 就是我等了你3-4个月，然后呢你车到了正好在过年，我回老家了，我让你等我几天你都不愿意等，是不是这个逻辑啊？
2: 因为我当时有跟他说我肯定是要过完年出来，那这样的话
1: 对呀，
2: 可能有一个差不多有一个月的这个时间差吧。
1: 哎呦，那您确实回老家的时间也比较长，但是我觉得
2: 对
1: 好，我觉得是这样的，你车 给我换一辆倒也行，因为我确实要一个月才能回来，但是我之前我的的确确是在等你啊，那为什么你车不给我了，你积分也给我取消了，这个我确实不太能理解他们这个规则是不是有点过于强势了。
2: 对对，我就是，
1: 然后最后他就一点积分都没给你是吗？
2: 就是这个1500的这个本次积分是没有的，但是那个抽奖的那个是有的，那个是跟等车积分是另外一回事。
1: 那不是一回事，你就不用说了啊。那就没给你，然后最后反正你也重新排了一辆车，重新等的四月份拿走的，是不是？
2: 对对，然后也提了车了。
1: OK， 丁先生，你现在去啊，这个去把你的这些证据啊、聊天记录的这些东西都找找看，好不好？然后我帮你去问问他们未来，你问过他们吗？自己问过他们吗？厂家？
2: 我有啊。
1: 厂家怎么说？
2: 打给厂家的
1: 啊，
2: 厂家说他这个积分没有了就没有了，他们解决不了了。
1: 行，我来帮你问问吧。啊，您稍等、
2: 嗯、
1: 啊，您稍等。哎呀，我们先去跟未来了解一下这整个事情的过程吧。这个事儿咱先不过多评价啊，因为丁先生，啊，这个要把证据留清楚啊。来，有请未来厂家上线。喂，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先生您好，请问您是贵姓还是工号多少啊？
3: 我工号是72671，
1: 72671号公共作业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邦邦，这是3/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啊。就咱们蔚来 ES 八呀，当时是不是有一个等车这个积分的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呀？
3: 对，这个它是超过对应的等车期限，然后后续的话会给到这个等车积分的。
1: 超过对应的等车期限是多久啊？等多久之后才开始算这个积分啊？
3: 这个规则我这边现在没有直接的情况直接帮您查询
1: 啊、您查不到具体的规则暂时是吗？
3: 是的，是没有具体的信息当前
1: 啊。这如果是一项你们公开的政策的话，您不应该查不到啊，咱们作为专业的客服应该对吧，相应的信息都能查得到啊，比如车主有这个积分的疑惑让你查了你查不到啊。
3: 如果您需要的话，您可以稍等一下，我可以尝试帮您查一下。
1: 可以，您帮我先查一下，因为这个丁先生这事儿啊，如果说想了解清楚，那首先要了解一下你们的规则是什么。您先帮我去查一下，好不好？我等你，大概几分钟？
3: 您稍等，我这边来现在看。
1: 已经在看了是吧？哎，好嘞，您看一下啊，我等您，不着急，不着急啊。朋友们，我们稍微等一下，稍微等一下啊。哦，咱们有了解这个事儿了是吧？有些 APP 账户车子同价积分只能第一台，还有应该是说的日期没到车给积分啊。对对，应该我想也应该是这样啊，不可能说我下定了之后第一天就开始给我算，应该不是。比如说他可能等这个我下定之日过之后的一个月或者是半个月30天之类的啊，然后开始算积分，一天是500积分之类的。能查到吗，先生？
3: 主持人，这边查询的话是，如果因未来原因的话，使用全新 ES 八提车等待时间超过8周56天，会为用户、对发放这个爱心等车积分。
1: 啊，那您能看到这个丁先生这个车他等多久了吗？
3: 这个具体信息我这边没办法直接查询哈。
1: 啊，为什么呢？
3: 因为这个为了用户隐私、
1: 为了用户隐私
3: 没有开放直接查询的权限。
1: 哎呀、好啊，我可以，我不知道这个，因为这个当然我也尊重用户的隐私啊，但是我只是问问他等了多久，我不知道这个涉及他什么隐私了。这个事儿我可以给你，你再去帮我详细查一下。然后第二个我想再跟您确认一下，这回不是跟用户没关系了，还是你们厂家的这个规则。如果说他交付周期到了，要去提车了，但是他没有及时去提，他之前等的这个积分也就取消了是吗？你们这个政策里面有这个规则吗？
3: 这一点我没看到，主持人。
1: 你没看到，
3: 这个要看车辆实际情况、
1: 啊、
3: 以及这个交付的实际情况。
1: 好，那您没看到我就有疑惑了，您帮我去问问吧，咋回事啊？为啥当时消费者这个店里跟他说这个积分你不来提，积分就全没了啊？我不理解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之前确实是等你了，对不对？我真的是等你了。那你现在没有告诉我他等了多久，那我暂且先相信丁先生说的他等了很久啊，大概有个50000积分了，你可以算一下大概是多少钱。就是真的去等了，他是真的在等，他真花了时间在等，然后到最后，然后因为过年他没有办法及时回来去提车，我觉得这个是能理解的吧，但是你们好像不太愿意理解， 就是消费者等你们几个月四个月他愿意等，但是消费者让你等他一个月你们不愿意等，

0: 交付周期能协商吗？比如说你们车到了，消费者有一种特殊原因，过年了干嘛的啊，想延期提车跟你们报备，这可以沟通吗？先生，
1: 抱歉，主持人，这个我这边不太清楚，
0: 这也不太，
1: 我们不是负责交付的人员。
0: 啊，你们工作分得很细啊，是吧？那你客服人员帮我记录一下吧，问问你们交付人员，这个交付的规则是什么？而且我觉得您得知道，因为消费者给你们打电话找到你们反映这个事儿的话，他就是想通过你们去了解，你们不能是什么都不知道。分得细是好事儿，但是我觉得您作为客服中心的人，应该要了解的全面一些。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一下，如果消费者有特殊情况提出申请要延迟提车，可不可以？你们让消费者等四个月，消费者愿意等；消费者问你们能不能等一个月，你们不愿意等，是不是这样？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一下，好不好？
1: 明白。明白
0: 啊，还有这个积分，你取消的得取消的合理吧？我真的等了你了，然后最后你莫名其妙把我积分取消了，我反正是不太能理解啊。或者说你们取消的原因是什么？麻烦你帮我了解一下，下午三点之前给我们一个回复，好不好？
1: 那个，你的意思我来提交哈。
0: 嗯，辛苦辛苦，感谢您啊。下午等您消息，导播会把信息再给你留一下的，您稍等啊。第一次超几天？啊，可以允许超几天？你的意思是吗？还是什么意思啊？就消费者是超了一个月，大概是超了一个月，可能是。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重点不是他超了几个月，而是我之前确实等你了，但是因为我有特殊情况，也确实是在过年期间不方便，没办法及时从外地回来，耽误了这个提车时间，我可以重新排产。但是不能说我之前等的积分没了呀，因为我之前确实等了你啊，我没有不等你，而且我没有说这个车我不提了。如果说这个车我不提了，我不买了，那积分你肯定不用给。但是我也提了，我之前也确实等了你了，我后面多等的这一个月我不要了就是了，这个积分肯定是可以不要的，因为本来就可以交付了嘛，又白等了一个月，那这个期间的积分就可以不要。这样这个逻辑大家清晰啊？来，有请下一位吧。喂，你好。哎，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哦，先生，您那个用听筒跟我说，不要开免提啊。
2: 哦，没有开。
0: 哎，用听筒说。先生贵姓啊？
2: 啊，姓冯。
0: 姓冯是吧？
2: 对，
0: 哎，冯先生什么车？
2: 那个2025年的奔驰 G63。
0: 哇 ，G63 啊，2025年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2: 刚好20000公里，因为开去旅行比较多。
0: 哈、啊，20000公里没少开啊。然后遇到什么问题了？你大 G？
2: 就是去做保养的时候，他那个轮毂被人调换了。
0: 啊，
2: 这个事情其实是那个。其中一个轮毂被人调换了，
0: 你去店里保养车辆，然后店里把你的轮毂给你调换了。
2: 对，那个轮毂之前是他们不小心把它给弄花了，那我就说啊，我去保养的时候你们帮我把它给弄修复好就好了，就这么简单的事情。但是当我取车的时候，发现这个轮毂
0: 啊，
2: 我一看就觉得好像不对劲，哎，怎么外面？他那个轮毂外面不是有那个 AMG 的那个 logo 的吗？
0: 啊，然后呢？
2: 然后就跟我另外旁边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0: 长得不一样，
2: 明显的不一样，那我就质疑嘛。
0: 好，你这冯先生，别着急啊，慢慢聊。你去本来啊、哦，就是本来这个轮毂啊，就是因为他们之前的保养把你轮毂有点弄花了，是不是啊？
2: 对。
0: 啊，然后后来这一次你想让他们帮你处理一下，比如说打磨一下，或者啊。
2: 对，就是已经沟通过，他们也同意
0: 啊，都是就不啊 ，OK， 都是沟通好的。结果后来你这次到店里去看，你发现这个轮毂明显不一样，你怀疑他被调换了，啊，被4S店的给偷偷的这个偷天换日了。
2: 对，然后
0: 真的不是这个不至于吧？不至于吧？他换你轮毂，他图啥呢？
2: 我当时现场就让他们把这个轮毂拆下来
0: 啊，
2: 看里面，我就发现里面。本来你修复外面一小小擦碰，你不至于把里面整个轮毂全部都，大整形嘛，对不对？
0: 就是具体这个轮毂和你其他几个轮毂都有哪些地方不一样？
2: 就这一个跟其他三个
0: 啊，
2: 是我售后拆，
0: 我
2: 生产时间不一样
0: 啊，就是。我指的意思是说，比如说它的花纹呐、啊，它的轮毂上的标啊，还有轮毂的造
2: 型，对，轮毂上的标，轮毂上的标不一样，
0: 啊、主要是标不一样，造型是一样的，是吗？
2: 生产日期也不一样
0: 啊，造型是一样的，是吗？
2: 造型是一样
0: 啊，标不一样，然后生产日期
2: 不
0: 一样，
2: 生产不一样，对，里面的钢印

0: 是不一样，它这个里面的字好像是用激光打上去的，跟原厂那种感应印上去的是很明显是不一样，一眼能看到是不一样的，
1: 字体的感觉也不一样。
0: 对啊，就是
1: 那你不是
0: 一看就能知道不一样的？
1: 但是你这个也很好辨认，你之前轮毂不是有划痕吗？有，你说之前的轮毂不是有划痕吗？什么的，是不是啊？那你划痕现在那之前的划痕还有吗？
0: 他拿去修复了吗？他修复回来，他说这个就是你原来的轮毂、
1: 他说都给你修复没了，就修复好了，是吧？
0: 嗯。
1: 但是你现在就是发现，划痕确实没了，但是整个轮毂和之前的感觉不一样了。
0: 对，连生产印记都不一样了。
1: 您有证据吗？您有证据？照片拍过吗？什么都有吗？
0: 证据原来最开始的样子的是有拍过的。但是
1: 啊，
0: 你说里面我就没拍过，那我想说我去做个保养嘛。
1: 嗯，那里面的正常，
0: 我拆下来，我也不可能是说，哎，我就是做个保养，我还要
1: 对
0: 带着质疑去把整个车要
1: 明白，
0: 国内内外外的拍了，
1: 可以，
0: 一般的车子不会这样子。
1: 哎，冯先生，不用跟我说这么多，我明白您的意思就行了咱不浪费时间。也就是说，你有一张之前轮毂的照片是吗？
0: 嗯，是的。
1: 和现在这个轮毂是完全不一，就是能看出来。是不一样的，
0: 首先这个标已经是不同了。
1: 你把照片发我看，你把之前的那个照片和现在的照片都发我看看，好不好？
0: 好的。
1: 好。然后现在我再问您，跟店里反映之后，他们怎么说？他们承不承认？
0: 就没联系过了。
1: 不是，冯先生，您说话你怎么突然不说话了？您跟店里反映这个事儿之后，他们现在承不承认这个轮毂给你换了？还是他们的态度是什么？
0: 不承认呢，他就说这个就是原来的轮毂。
1: 那这个就是原来的轮毂，那我轮毂明显和之前不一样啊，我生产日期也不一样，我这个标也不一样啊。
0: 所以我现在就是没办法嘛，只能
1: 比如说
0: 找你们反映一下这个问题。
1: 或者说拿出进店的照片，对吧？你进店的时候看看有没有监控啊，你在验车区。在交付区验车区验车的时候，看看有没有监控拍到这个轮毂的，或者有没有照片的，看看能不能看出来呀？或者他们在工，他们这个轮毂肯定是在工位上给你修复的吧？还是到哪去给你修复的？
0: 不清楚了。
1: 不是赵先生，就你冯先生，您那边信号特别差。您说什么？你不
0: 对，
1: 他在哪给你修复的这个轮毂？
0: 他们说他们拿到外面去修复的。
1: 拿到外面。
0: 但是工单有写是就是我这个是轮毂修复，他们给我的工单里面结算
1: 单
0: 里面
1: 工单后面有个括号外修吗？
0: 没写，是他们就写是他们的维修二组，上面工单是他们内部编制的，没有说是送到外面去的。
1: 因为如果说店里，因为有些工艺啊，他店里可能不允许做，他必须要拿到外面去做。但这种情况下，第一，你要明确的告知我消费者，他有没有告诉过您？
0: 没有啊。
1: 第二个，他要在后面写个括号啊，你的工单上写个括号外修，有没有？
0: 没有，他工单上面是
1: 没
0: 有的。没
1: 有，那这个事儿就讲不清楚啊，你为什么拿到外面去修啊？那你拿到外面去修，现在出现这种扯皮的情况了，你怎么证明这个轮毂就是我原来的轮毂？
0: 对，他只是口头上这么说。
1: 行，我明白了，你哪家店呀？
0: 罗湖大兴奔驰，深圳罗湖大兴奔驰。
1: 深圳罗湖大兴奔驰是吗？
0: 对。
1: 好，我来帮你问问这家店。那现在店里就是不承认啊，这就是你原来的轮毂，是这个意思吧？
0: 对，就这个意思。
1: 你不承认不行啊，你不承认拿出依据来啊，对吧？比如我消费者把照片拿出来了啊，我这就是原来的照片。那你怎么证明这辆车我进店的时候就是这个轮毂？你把所有的东西拿出来给我看，你把你维修的过程，你正常来讲维修标准的话要在工位上维修呀，你要把工位的监控给我看呀，对不对？你来证明这件事儿啊。行，冯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来，有请。梅赛德斯奔驰厂家上线。喂，你好。
2: 你好，先生。
1: 哎，女士，请问您贵姓啊？
2: 我姓王。
1: 哎，王女士您好，我这边懂车帝邦邦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咱们这个 4S 店啊，可以对轮毂进行修复吗？有这个工艺吗？
2: 先生，这样的，因为针对于店内的话呢，他们的一些维修工艺这块，咱们确实没有办法直接跟您说，但是您反馈的问题，我会详细记录清楚，之后反馈店内去进行核实的。
1: 为啥没法跟我这边说呀？你们修复工艺是秘密啊？
2: 是这样，先生，因为针对于不同车辆的不同物品，它 该采取什么样的一个维修方案，这个不是咱们就是可能沟通那边就能够，因为我们看不到车辆，是由经销商这边看到车辆以后直接给到客户这边的一个维修方案，所以我们要去核实一下当前客户说到这个问题。
1: 哎，您帮我去核实一下啊，而且我问的也不是维修方案，我问的是你们店里有没有修复轮毂的这个工艺。我为啥这么问呢？因为你们店里跟消费者说这个轮毂是拿到外面去修复的，那你们如果把消费者的东西，消费者是去你们专业的4S店做保养做售后的，那你们把他的东西拿到外面的店去做，有没有明确告知消费者？您帮我去问问这家店好不好？
2: 理解您的意思
1: 啊。然后你们厂家允许 4S 店把这个店里的东西拿到外面去搞吗？
2: 嗯，先生，您这边的问题的话，如果说店内有其他的一些维修方案，应该是可以跟客户这边去进行沟通的。那具体说，你针对于当前这个客户是怎么沟通的，这个问题我们也是需要跟经销商这边去核实。
1: 有没有沟通，您可以去，到时候您可以去核实，我也可以再去问消费者。但我现在问的不是沟通的事儿，我问的是你们厂家允不允许 4S 店把东西拿出去修，这两个事儿，你允许吗？
2: 先生，您说这个事情还是刚才咱们就是我们这边了解到，如果就是因为根据于实际的修车情况的话，然后肯定是经销商他会去跟客户这边去沟通一些维修的细节。
1: 嚯，好了好了，
2: 但是这些细节确实咱们没有办法跟您这边直接啊。
1: 不是女士，您确实挺能，您有点能绕啊。我问的是能不能拿到外面修，您一直跟我说的是沟通的细节，沟通的细节有没有问题，咱不知道，对吧？咱要去核实。但是你们厂家的规则是什么？允不允许这个配件？或者是某些部位拿到外面的地方去修，这个是你们的规则的问题，这是两个事儿，女士，您不用跟我绕啊。如果说您觉得回答不了，您可以帮我去了解，帮我去调查，但您千万别跟我绕。所以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一下，你们厂家这个政策允不允许这个东西拿出去到外面修，这是你们厂家的规则的问题，好不好？
2: 理解的意思。
1: 哎，不是沟通的问题啊，不是沟通的问题，咱别绕到沟通上去了，这是第一个事儿。然后现在这个轮毂，消费者觉得跟原来不一样了。你们怎么证明这是原来的轮毂？消费者现在能证明这个轮毂跟原来不一样，因为它有原来的照片，然后呢，这个轮毂的标、生产日期和其他三个轮毂都不一样。那你们现在怎么去证明这就是他进店进厂的那个轮毂？
2: 嗯，明白您的意思，我会记录下来之后，同步给经销商进行核实的。
1: 麻烦您帮我去了解一下，我觉得
2: 好的。
1: 这个只要有心，只要想解决，一定有证明的方法，找监控也好，调哪儿也好啊。但是中间还有一个问题，就刚刚我说的，他这个东西拿出去修的，拿出去修工位的视频，我估计就难搞了。但是这个合不合规，你麻烦你帮我去了解一下啊。
2: 理解。
1: 所以你看，本来一个很简单的事，现在搞得有点复杂了。消费者说上来就说啊，说你们把他轮毂给他偷偷换了，这个讲的挺夸张的啊。麻烦你帮我去了解一下，看怎么回事。下午3点之前给我们一个消息，好吧？
2: 理解您的意思。
1: 哎，感谢您啊，
2: 记录的。
1: 哎，感谢。哇，这真能绕啊，这个是不是啊，兄弟们？这是一不小心就被他给绕进去了啊，因为他也很热情，他的状态在线，但是事儿不是这么说的呀，好吧？感谢各位啊，是不是拿错了？我觉得不太轻易会拿错，这么大的一个东西。啊 ，G63 也不是非常常见的车型，对吧？也不像 GLC 啊，或者是什么 C260 啊这种常见的比较多的，所以我觉得拿错的可能性也不大。行吧，咱们等等看下午的情况吧。感谢各位，有问题随时点头像私信我们啊。
3: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狗啊，喝啊，天啊！
1: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3: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3: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3: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4: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5: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6: 嗨，
5: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4: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看到梁静茹的新闻，竟然是有一名男子冒充梁静茹在各处圈钱，居然还骗到了据说有几百万。到底什么样的普通男子居然可以冒充一个女的歌手来进行诈骗？另外一方面也替这些被骗的人有点担心，是什么样的前提之下让你相信那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他是梁静茹，而且他还缺钱到要跟你来发生一些金钱往来的地步呢？据说梁静茹本人也知道这个新闻，并且也出来发声，让大家千万不要相信来路不明的人和事，哪怕他们出示了什么样的证件和信物。说到梁静茹，今年已经整整40岁，在我的印象当中，她当年走红的时候还是一个大眼睛的很无辜的邻家女生，独闯台北，无意中被李宗盛所发掘，没想到一转眼她也陪伴我们成长到了人近中年。虽然自从他为人妻为人母之后，已经慢慢的淡出了我们的视野，可是当我们听到他的歌，还会有很多美好的曾经经历过的岁月能够浮现出来吧。这首歌叫做《最想环游的世界》。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1: 嗨，
0: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2: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聊一聊关于杠精这个概念。可能大部分朋友现在对戏精是比较熟悉了，我们身边越来越多的戏精的朋友，但是所谓的杠精呢，我们不太会好意思直白的去定义。所谓的杠精呢，就是乐此不疲的发现啊、揶揄啊、怒怼一切进入他们视野而且观点不同的人。杠精朋友们不太在意这个事情是不是自己真的对，而是在享受一个我要赢了的这样一个结果。杠精的杠呢，就是抬杠的杠。其实抬杠本身没有错，适当的抬杠呢，大概也算是生活当中的一点情趣。但如果把抬杠这件事情加上精这个字，就不太一样了。哪里有热点，它就会冒出来，不顾一切的打击你，并且以此为乐。所以我今天对大家的祝福是，少一点杠精的朋友。即便你有杠精的潜质，也希望你不要把朋友当成对方辩友。毕竟我们的人生不是随时都是辩论赛场。你要听到的是张学友非常轻快的一首关于相思的情歌，离开你七天。

最近我身旁有好多人在讨论一个话题，叫做共情的能力。这种能力也被人称作是人的最高的情商，情商的最高境界。以前听过一个笑话，说父亲对小明说：

你看，华盛顿7岁的时候就会种樱桃树了，你怎么8岁的时候还什么都不会干呢？小明就反问父亲说，你看，华盛顿在你这个岁数都已经当总统了，你怎么没有当总统呢？虽然这是一个笑话，但是却反映了和没有共情能力的人在一起，对于聪明的人来说永远是痛苦的。他们会把所有的问题推给别人，所以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们大概也应该琢磨和反思一下，怎么样来提高自己的共情的能力。而所谓共情能力的提升，最基本的做法无非就是站在别人的处境来思考问题，对别人尝试多一点理解，多用一些沟通的方法。包括现在在育儿的范围也提倡共情，所谓的理解和共情，当父母可以用理解和共情的方法去回应自己的孩子，孩子以后呢，才能够学习到这种理解和共情的能力。这是一门听起来简单，实际操作起来会有一些困难的学问，不论你在什么年纪，都可以尝试再修炼。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杨玲，台湾的老牌的清纯玉女型的歌手，叫做杨玲。收音机前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位甜姐儿呢？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情人》。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3: 我亲爱的生活。
2: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4: 我都想你们了。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晚上这位嘉宾呢，他的名字叫做王武东。我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是在20年前，那会儿他的小筛子经典诵读班已经开办2年。小筛子呢，是一个针对儿童来教授中华传统文化的地方，类似于古代的私塾。王武东和他的爱人陆毅带着孩子读4书5经，纯公益，完全免费。我记得在2006年左右的时候曾经采访过他。哇，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20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一次我翻出了当年的采访手记，手机里写着，不知道这件事情他俩可以坚持多久。我印象里的王武东是一个颇有些文气的，看起来非常温润如玉的书生的样子，但这一次在视频里看到的他已经有了很多的白发，还留起了胡子。更重要的是，20年后他还在做小筛子。我想一个人怎么可以把不赚钱的事情做22年呢？王武东的回答非常的简单，他说因为觉得有意义，每一年都反观自己，每一年都觉得心灵在长，智慧在长，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在长，这种内在的喜悦不是用商业的思维能够衡量的。小筛子创办的22年时间里，他们陆陆续续地搬了20多次家，一直以来坚持公益教学，家长自愿束修的方式来获得微薄的收入。但依旧有人质疑，说他背地里富得流油，也被人怀疑过变相收费。但是王武东从来不争辩，他只是每个月把账目公开，继续像要饭一样在微信群里说，这个月需要多少钱，大家随缘给。他说我这么做呢，不是募款，我是乞讨。但是一想到佛陀也在乞食，我这个身份就是对的。那这次我再次请来王武东，想跟他聊一聊，一个人怎么可以在不被理解、不被看好，甚至不赚钱的路上，做一件事情做了22年，并且做得这么踏实，这么心安。我们的访谈呢，一共持续了2个多小时，节目将分成3期播出。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2: 我是合肥小筛子易学私塾的创办人，我跟我太太创办的这样的一个私塾有22年了，一直在做，叫易学，就是可以说现代人说叫公益，就用义务的方式带孩子读经典，啊，这到现在也教过2万多个孩子了，啊，陆陆续续的到现在，让孩子把经典文化种到心里去。
3: 我们接下来聊一聊读经这个事情本身啊，
2: 好，
3: 就读经这个事情，它是只读，老师不讲吗？不跟他阐释这个里面的意思吗？
2: 书读百遍，其义自现。我们说这个解经的问题啊，首先对于一个孩子在到3岁半开始读经来说啊，3岁半到8岁读经，我们老私塾是3岁半到8岁读经。为什么要这个阶段读经呢？这个阶段孩子的大脑，发育了60%，到7、8岁，就是换牙左右是发育了80%。这个阶段的大脑在长，而这个阶段大脑是一张白纸，它是要吸收信息的。但是如果，你不给他刻意的灌输经典的信息呢？作为出于动物的本能啊，它跟所有的动物一样，要吃要喝要玩，吃喝玩乐的欲望是它接收的第一信息。 他只要吃到好的，就第一意识就记得住，不需要重复，他就能记得住。他大脑里面都是动物性的信息的，如果说在这个阶段填补的全是动物性的信息，那么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大了以后，他大脑里面他处理问题的东西也都是吃喝玩乐的欲望。但是人类跟动物不一样，人类的我们叫万物之灵，人类有掌控世界的能力，可以有照顾一切生灵的能力，所以人类呢这个肉体它具有服务大众的这种功能啊，动物可能这种功能就小一点。那么你要在比较早的时间内要把这种服务大众的功能要把它先开启起来，所以要读，要把经典的知识灌入进去。那么刚开始灌入进去的时候，就算它这个经典不是古文，是白话文，就像我们很多父母给孩子讲白话文的道理，你就是跟他讲这个道理，他也不是懂的，他只是会照章复述这个道理。你会觉得，哎，我的孩子口齿好伶俐，能讲我讲的道理，实际上他并没有悟到啊，就是他只是听到了记住了，但是他是不会悟到的，他做不到。所以在小的时候与其给他讲长篇大论的道理，不如将他把经典就是一篇一篇的先背到，就一些完整的经典，因为经典的这种架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架构，先让他背进去。这个他背进去他也不理解，但是他反复的背诵的时候，背诵过程中至少对他对动物性的吸收知识有一个制约，他大量的经典的背诵到大脑里面去，然后同时认字，要在以前的老的私塾的认字都是在7岁前完成3000到5000个汉字的认字，认字的阶段要在前面完成。8岁前孩子的脑子的逻辑思维是不行的，他记忆力好，理解能力很差，所以就让他背背背。到了8岁换牙，黄帝历经里面讲的女七男八，肾气发，肾气一发以后，这小孩子脑袋就变得灵光了，就开始这个东西是什么，那个东西什么，为什么这样，他就会问为什么了，这时候他的思考能力就出来了。所以在传统的私塾里面解释经典的阶段是9岁以后，9岁到13岁开始给你解经典讲道理，这时候一讲一点就透，一点他就能把以前的经典给调出来。所以我们是把背诵经典跟解释经典这两块根据孩子的生理大脑的头脑的不同现状不同的能力进行了一个教育的划分。
3: 但有人说小的时候读的那些或者是背的那些经典长大之后都忘了，
2: 这就是奇异自现啊。奇异的异不是意思的异啊，是意义啊，是内在的智慧啊。经典在读到我们的内在以后，它就像我们人有潜意识和显意识，它在大脑里面聚集，他人不是一个复印机，就是说我只是要把经典照本宣科，我是要在大脑里面将信息进行组合，产生我自己的智慧，这是意义。我们人不可能小时候背的所有的经典长大以后还能把所有的经典复述，那是复印机。但是我们背的这些经典会内化成我们自己的智慧。意义有两种，一种是书面的意思，一种是内在的境界的提升。你在10岁读的《道德经》，到20岁你理解是不一样的，到你50岁的时候你回头又是不一样的，啊，孔子学《周易》，对不对？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他在学的过程中，他的境界也在不断的提升。所以，我们不要认为经典是死的，他的内在的智慧跟自身结合。每个人都会产生不同的境界，啊，
3: 在您教授过的那些孩子当中啊，您觉得从小读经的孩子会有哪些比较特别的能力？
2: 如果说学习能力的话，就是记忆力超好，背诵速度特别快啊，可以说是在行为上面知书达理是做得到的，就是他的看问题的见解，他可以说是由。他用现代的方式的角度，也可以用传统的角度进行比较，他会有 多种角度来看事物，啊，这个很多，这个是很多的情况啊，也会出现反叛者，啊，这种反传统文化，这个也会有。我觉得这也是他在读完经典以后，在比较过程中的一个思考过程。我遇到像这样的人，我说都挺好的，哎，是说明你在成长。这个孩子只要还没盖棺定论，都不能证明他的思考停止了，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私塾教育我们会培养出不同方向的孩子，这恰恰也是我们需要的。我们并不想把孩子约束在固化的思维里面去。有些孩子是小时候就知道有问题，就甚至有些孩子大了以后说，没有当年王老师打我，我可能现在就坐牢了。那种习气，他自身都知道自己的习气有问题啊。还有一些就是有些孩子，当然说现代人喜欢听什么，这些孩子有成就啊，因为我们22年了，教的孩子有到30几岁的了嘛，有的在，比方说我们有的老师的孩子，古筝啊，硕士，啊，在福建啊，我们有孩子，在国外，比方说麻省，美国的麻省，美国的普渡，啊，新加坡的国立大学，什么我都听说的啊，都有，但是这个不重要的，这个我觉得。传统文化教法不是让孩子，我觉得那些所谓的学历上有成就，最重要是他要回来，他要能够对这个国家有帮助，对吧？他要对这个，我又回到传承的概念，他要对天地君亲师的这些传承不能有违背，这才是我们教的对了。如果说他对国家有不认同，他甚至不爱国了，我觉得这就教错了，对吧？所以现在没法定论，孩子们成绩好不是我要的方向。
3: 我在你的视频当中看到了很多外地的家长，希望慕名而来到合肥来加入小筛子，你都劝退了。
2: 一方面我不支持孩子离开他的故乡，尤其小孩子3岁半到8岁之间离开，这个呢他会从小植入一个漂泊的命运的这种暗示，而且孩子小时候应该跟父母跟爷爷奶奶他们在一起。我觉得学孝悌文化不是说你只是读经典的孝悌文化，而是你现实中你要跟孩子跟父母跟家族在一起，这个孝呢是实实在在的要落到实处的啊。这是其中的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做这种义学啊，这么多年做来其实是没有钱的，我没有办法把我想象的那种状态完全展现出来。包括城市的孩子，比方说这边我们教了这几万个孩子，我希望这些孩子能够将来能够大了以后，他们有一个比方说乡村的书院，他们可以到乡村去，有机会去换一种氛围，去在那里去读书，在那里去感受另外的场能，换一种思维，这也是很难做到的。包括以前我还是希望，中国的文化叫12、13岁往外一丢啊，就我们徽州人讲12、13岁往外一丢，其实老四书也是12、13岁以后，这个阶段到20岁叫少年立志。我也希望，到孩子到这个初中阶段了，有机会能带着他们，走一走名山大川。中国的有3山5岳嘛，我们不能只是看到我们合肥的山，有时候去了九华山多了以后觉得，哎呀，中国的文化都是佛教文化，其实不是，中国的大部分是道教文化，但是你要去每座山去感受，以传统来说要去纳一点那边的气，要在那边住下来。我觉得孩子小时候啊，要这些山要去住，不是去爬山爬完就完事了，要在那里住下来，待一待，要把一个山的四季感受一下，然后每个山都去感受一下中华民族的这种文化，你才能切实的，你内心里面一定会有震撼感啊。你会跟中国的无数的我们所谓的神灵做连接，这些神灵生前我们都是圣贤级别的人物啊，要跟他们的智慧做连接，这个都是需要做的。所以中国人的这种参学 不是去徒步行，不是西方人的去那种探险，真的是感受智慧啊，这个我觉得是要去做的事情。有时候跟他们说，有些外地的孩子，你带孩子读经典，每天半小时，你坚持每天半小时，从外地跑过来，路途遥远，花费租金，对吧？那有这个钱，你为什么不每天陪他半小时，不花多少时间？孩子跟父母在一起的这种亲情，长大以后他会想，当年我妈妈怎么教我的，当年我妈妈怎么用戒尺打我的，也可以，他那个爱啊，跟他经典中的孝文化，他就产生链接了，那么经典对他的影响也有了，家里的亲情直接对他的爱的影响也有了，对吧？哎，
3: 我回到小筛子，这些年在办学的过程当中经历了一些坎坷啊。嗯，您说在过去这22年，小筛子一共搬家搬了20多次。
2: 嗯，
3: 几乎是一年一次，为什么有这么高的频率？
2: 搬家这个真的来说，小筛子这个场地的搬家，应该说整体上是搬了4次。从我们一开始租的门面搬到汇金大厦，汇金大厦上面租的19楼一个小的门面，后来呢又旁边又扩大，又算一次，是算3次，然后搬到我们现在的地方算一次，整体是这4次。后来我们也实验性的做那种全日制私塾啊，我们也实验了10年，后来发现全日制私塾的效果并不好。但这10年里面，我们搬家，跟着搬家就搬了，总共那就20多次，那是有的。对啊，有一次在我们租了一个别墅，想把全日制做好。第一天孩子入住就被里面的业主赶出来了，然后我的钱也交了，装修也做了，然后那是灰头土脸的，那时候内心里面特别沮丧，就是有点噪音，就是他们觉得怎么会这里有那么多孩子，就一群业主把我赶出来，赶出来那个房子就没有用，没有用了。后来又搬嘛，我们搬到了维也纳森林花园，然后又搬到安居院，也搬了好几处地方，对。但是事实上来说，其实也要自己找问题，因为国内的这种当时的全日制来说，其实是它有问题的，它的教法上面也不是很好，因为很多全日制都是收费，因为我们不收费，我们依然是束修的模式，但是我会发现

0: 全日制的孩子，就是全日制是孩子全天在这里的孩子，家长送过来，家长就走了。所以呢，孩子读的书，家长并没有学习，所以家长跟孩子是有脱节的。然后脱节以后呢，家长因为我全天都要带这个孩子呢，孩子还要管吃管住，然后家长们就会挑毛病，就他希望孩子好啊，挑毛病。所以我会发现全日制的孩子带长了，孩子的尊重老师的心没有，就是家长们尊重老师的心没有，师道没有。所以过去在农村的那种老私塾不管饭的，你吃饭该吃父母的饭，睡父母的床。所以我会觉得人性中的这种母性，父母之性啊，吃饭睡觉这个事情是外人替代不了的，就算他交给我钱也是替代不了的。你替代了，你看上去拿到钱，你吃的不满意他要讲你的。所以我后来觉得私塾先生就是教学，所以我这边现在教的就是我只管教学，吃饭的事情我不管，你们该回家吃饭就吃饭，我也不管你睡觉，你回家睡觉，反正我把我就认真的三年，慢的三年我把3万字的经典背掉，如果快一点的话5年把9万字的经典背掉啊，我把这个教学做好，现在反而就会家长们的尊重就会很好，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做老师的，你的角色不能扮演太多的角色啊，吃喝拉撒都管不行的。
1: 这过去几年也尝试过收费，对吗？为什么这条路后来没有走下去？
0: 其实是没有尝试收费，是什么呢？2015年是小筛子算是最旺的最旺盛的时候，到2016年的时候呢，我自从计算机教学部出来嘛，那时候我想做一个就小筛子村落，我想把儒家文化的村落文化在网上把它构建起来，做一个网络村落文化的社交系统，就小筛子社交系统。所以当时就投了一些钱，然后又我们那个汇金楼下有一个餐馆倒掉了，我那时候很多的传统文化的人喜欢做素食文化，我觉得也可以做啊，把素食文化做起来。其实2016年做了这两件事情，借了钱，然后2016年呢产生了可能因为做这些事情大家内部的他们对我不满，然后产生了分裂，那时候小筛子就产生了暴动，那时候我的名声特别不好听啊，家长被家长都骂，然后我们小筛子就分裂出了另外有几家跑出去该收费的，分裂出几家私塾收费的私塾，合肥现在还在，然后那些收费的然后出去以后就会，当然说呢我的名声就那时候下滑得很厉害，所以整个小筛子在2016年底就已经到低谷了，就很惨，而且欠了大概当时有40-50万，四五十万，虽然是众筹，但是我觉得我没有把事情做成是我的责任，我要把钱还给你们，我不管众筹不众筹，我要把钱还给你们。其实没有人问我要，因为家长们都是我是做公益，家长们给钱的时候也是说就让你用，但是我觉得我不想丢这个脸，包括到现在还有10万块钱没还呢，然后账单还在那里，我被难。你们可不可以大概平均来说要捐到500块钱我们才能维持
1: 一个月吗？
0: 一个月500块钱，因为一个月8节课嘛，对吧，8节课有的是12节课，所以我要500块钱，我只是这样讲，我说希望大家

0: 1000的也有，有的人给我很多人200的，都是这样的，都是随缘。
1: 哎，我看到您的公众号每个月账单都清清楚楚的。嗯，这个是为了打消外界对你的质疑，还是束修这样的一个模式下必须的公开透明？
0: 其实。

0: 么纯洁了，大家都会有疑，就好像我讲的，我跟你讲说，有人怀疑我富得流油一样，就算你公开了也是富得流油，谁会相信你呢？对吧？但是这个需要公开，这个公开一个好处就是，至少，如果说，政府找我，比方说政府觉得想查我，你不用找我了，都在网上都在。现在大家这种数据库数据化，对吧？AI 很清楚的，你查我的账都查得到的。所以，但是有的时候是没有，这个世上是没有什么秘密的。我公开，所以我一直在公开保持这样的一种廉洁的做派，其实对谁都好，然后我自己呢，还觉得我用起款嘛，我不是募款，我觉得作为个人的募款来说不具备合法性，但我要饭可以吧，对吧？我觉得我就是乞讨嘛，我向大家乞款，对吧？可怜可怜。你说要把这一个，传统的束修治理保存下来，但是你又不具备去做公益的，就是所谓的合法性，就是那种个人的，那我就要饭嘛，对吧？那只要把这个维持下来就行了，对吧？我的脸面是靠什么呢？是靠所有的人他心里面怎么想才定的，不是说我是乞丐，大家真正认为我是乞丐了，也不会。所以我觉得当年古时候那个佛陀啊，他就是乞食嘛，他要饭乞食嘛。我觉得这个身份是对的，我们不要好为人师，把自己搞得很大。我就是想把这个文化这样一个礼保留下来。那我用乞款来说，还是比较合乎我的身份的。
1: 如果现在有一个财团愿意资助你。你最想落地的一个事情是什么？
0: 就是要有一个不要交房租的一个地方，就是说能够长期。这有一个合肥，其实还蛮大的，整个合肥过来到一个地方太远了。如果合肥要分出，未来我想要有一个总部，就是至少要这个总部要是能买下来的一个房子，然后要有人无偿给我用最好。然后呢，合肥要在东西南北啊。再做一些，分布，让每个孩子就近就能读到经典，这是最好的，知道吧？其实
1: 大概需要多少钱？
0: 我不知道呀，这哪知道？
1: 这2年有大企业向你发出过橄榄枝吗？
0: 没有，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其实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个易学啊，这种文化的精神的传递。是很重要的一件公益事业，我们大部分人还停留在扶贫救困上，对吧？对孩子心灵、对人的心灵的这种照顾，还比较少，因为我接触过商人，做生意的人，他们很多人都会还是问你为什么不收钱，他依然是没想通这个事情，他还是觉得，你城市里面这些孩子不穷啊。你说的，你教的孩子都是城里孩子，他们确实也有穷的，很少啊。他不是农村的孩子，你为什么不收钱？你收钱你可以做，但是这个礼没有了，对吧？我们现在要复兴的就是中国的这个礼文化，
1: 可
0: 对吧？
1: 是，你收了一部分钱，就会筛选掉一些想来白嫖的家长。
0: 白嫖也没什么不对啊，对吧？你就是，他能来读书，白嫖一段时间，他就有改变啊。孩子读经的过程中啊，他也会有改变啊，对吧？这个社会，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你做文化就是来教化众生的嘛。你教化众生，你把那些你觉得不好的，先把它排挤出去，教化的尽是好的，那样也不行啊，对吧？那他们白嫖，他们孩子在这读经，以后他们孩子变了，对吧？父母占便宜，但是孩子会变。
1: 这些年有遇到过一些让你觉得不爽的家长吗？
0: 没去想，就是这个数据啊，每个月募来款以后，直接财务报表就报给他们，报给财务了，我们不问呢。

0: 就是想得多了，就是有的时候你该让他嫖就白嫖就白嫖嘛，对吧？当然也会听说，但是从来不问是谁。有的说，有的老太太送孩子来说，哎，这个地方不收钱，给50就行了，然后跟别人传给50就行了。然后是旁边一个家长说，你们怎么能占便宜呢？这样占便宜呢？有些事情啊，良心这个东西是天定的，你交给天意就行了。中国人还是很唯心的，知道吧？
1: 怎么能够获得像您这样又比较清贫，然后又比较幸福，又比较平和的这种状态？怎么能达到？
0: 就是你每个月啊，发现你摸来的钱啊，刚刚好。每个月真的是刚刚好，上个月差一点，上个月好像上个月摸的钱是差一点，但每个月要了，哎，刚刚好就。就是因为会有的时候家长会忘，你会每个月25号去要，也会出现什么呢？家长在微信里面有的时候说，每次要写一段说啊，这个月需要多少钱？有的人说你不要烦我了，我说哦对不起，我说啊、哦、对不起，我只是群发一下，因为我每次都会说，之前说如果说你们觉得烦我，我就把我删掉就行了。你知道要饭敲门确实是很烦人的，知道吧？然后说那你就帮我删掉就好了啊。就然后也很客气，我也很客气，然后我把它删掉了，知道吗？就行了。其实你要想在佛教里面，佛陀去次第乞已啊，他还是个王子，你知道吗？他带那么多人，他在一个地方要乞，他的周围的朋友也去敲几下门，那么老百姓不都讨厌他？那他怎么过来的？其实我们这时候就能反观，其实那些行所谓圣人道的人，他是要经历很多事情的，那经历过来以后。不是说现在的看到好多的寺庙大家受供养，那些和尚们很好，早期的开创者他都是练心的，就是被别人骂过就骂过嘛，对吧？骂过了他又不会让我掉块肉，对吧？偶尔发生这种事情，觉得人生很有意思，就是这就是人性。
1: 您做了22年，接触了2万多个家庭，我特别想知道，您觉得今天的孩子和22年前的孩子相比，有什么最大的不同？
0: 因为我说的是3岁多的孩子，本身真的没有什么不同。古时候的孩子读的都书，1000年前的孩子都说了，其实人性本身的，他到那个阶段就是那个阶段的样子，不会有什么不同，都很单纯的。过了大概小学4年级以后，确实跟以前就有不同，就是沉不下来了。网络时代带来的信息量确实有很大的影响，对孩子的身心灵有很大的影响。
1: 我在想，私塾和外面是形成了很大的角力，因为外面太光怪陆离了，太斑斓了，可是私塾里面是那样的一个刻板的，挺无聊的。
0: 所以他们对，所以我用豆包问小筛子王武东是什么样的人，他说是非常保守的一个传统文化的推动者啊，需要这份保守，因为这种风格你没有了就没有了啊，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吃过那个。就像那个雪糕啊，就长得像小熊猫一样的那种雪糕，小时候吃的那种，对吧？第一次看到那种雪糕，知道吧？那叫什么花脸雪糕，是不是？
1: 对。
0: 现在看不到了，但是其实腰果不变，你回头会，哎呀，这是我小时候吃过的，就是有一种回忆。人有的时候需要一些不变的东西，比方说老家，对吧？你看我从小出生在安大的现在的老区。就老的住宅现在已经变成了那个大富红学府了，以前的老房子没有了。以前安大的水面，我在安大那个校园里面水沟里面钓鱼钓虾，那个沟也没有了。就是你回头，你以后找不到以前的印记了，这个是现代人的一种没有无法回归。所以为什么我小筛子这个名字，我是觉得他一直要做下去，因为。现在的孩子，最早的孩子已经到30岁了，一般到40岁、50岁他就要回归了。这时候，哎，小筛子这个品牌还在，他过来看看，可能换地方了，但是里面的有些设施、有些老的东西还在。 我们这些老人还在，这个至少会给他一个念想，一个回头看一看的念想，这个就是传承，啊，传承的这个价值，传承会给一代人带来安全感、幸福感，对吧？
1: 您觉得现在学校里教的东西里面缺哪些东西？又是对中国的孩子特别重要的？
0: 就是家，回家，家风，家文化。现在的学校教的都是，就是工业文明带来的是比拼，事业发展，竞争。学校的教育是同龄孩子在一起，一个班是一个年龄的，他们在成绩的竞争上面会产生相互之间的妒忌，会产生霸凌的现象。过去老私塾的教法呢是混龄，混在一起，大孩子要照顾小孩子，小孩子要尊重哥哥姐姐，它产生的是一种相互友爱的关系，是一个家文化的关系。学校里面呢，因为过多的强调，现在就是为经济，要为经济发展做贡献，太多的让他走出去的教育，而不是回家的教育。其实现在这个时代应该是回家的教育了，因为科技的发展已经。人口已经慢慢不再是红利了，被解放出了很多的手脚，可以回到自己的父母身边，跟父母一起创造幸福家园。家的幸福在学校里面是没有被灌输，没有被体现的。我们习大大提倡家风建设，但是家风建设在整个的现在基础教育里面呈现出来的状态极小。我们说尊师重道，包括我们对家长们灌输的这种家风，很大程度上会被这种分数、这种内卷所覆盖掉了，啊，你看95%的大学生好像都不回到父母身边，对吧？那你这个社会以后，一个家里面老人孩子是分离的，其实增加了国家管理的压力。

要传递给孩子，教化好一代人，这个绝对不是个人做的事情，要让每个人感觉这个社会是舒服的，是放松的。你不用想那么多，就你自己能感觉到你走的路是自在的。啊，我说我希望给别人，给每个人带来的就是一个舒服的感觉就行了。大家见到我，或者我给你们带来的，你们的生活也是舒服的就好了。如果说读经倡导的一种特别激进，那边斗争让你感觉到很紧张，我觉得没有必要。太极拳也能打败别人的，功夫生的太极拳它很松啊，太极拳的要领就是松透，一定要把自己松透，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融化的一个智慧。我们不是要你绷紧肌肉，我们是要你把全身都松透。那这个社会如果每个人的身心都能松透，你不知道松透以后的功夫那种潇洒，那种自在，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这种人了，所以你看不到，但是事实上这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最好的智慧。

0: 以上呢，就是我和王武东聊天的最后一个部分。那天在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我问他，我说小筛子22年，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他笑了笑，说了一个让我意外的答案。他说我越来越相信未来我一定能够富得流油。他说他觉得这个事业不是他一个人的，将来国家会重视，社会会需要，因为真正能够把传统文化的精神、道德、智慧传递给孩子，教好一代人，这个事情太大了，大到他觉得自己只能够是一个守门人。他说太极拳的要领是松透，不是绷紧肌肉去对抗，而是全身松透。中国文化的智慧也是这样，松透了才能够自在。我想这大概就是他22年能够走下来的原因吧，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也不是为了对抗什么，只是想要守住那一点不变的东西。世界一直在变，但如果什么都跟着变，将来孩子们回头就找不到一个可以比较的坐标，而小筛子就希望能够成为那个坐标。哪怕它看起来有一些老旧，有一些刻板，但它在那里，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吃过的花蕾雪糕，就好像老安大校园里那条可以钓鱼的沟一样，你回头看还能够看到一个熟悉的让你觉得心安的地方。王武东说，人这一辈子可以有很多遗憾，但最好不要有后悔。最后希望我们都能够找到那一件让自己有所得的事情，然后不怕慢，不怕难，也不怕不被理解，能够这样一直心安地做下去。我在想，一个人如果一辈子哪怕仅仅做这一件事情，也不枉来人间这一遭。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了。100个人的100种生活，我们的访谈所有的文字音频包括视频呢，都会呈现在全网100个人的100种生活的账号当中，欢迎大家去关注。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新的起点，起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一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4: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4: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4: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抹啤酒的撸串是抹灵魂的，
2: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3: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4: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5: 怎么气笑了？
4: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6: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7: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4: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0: 下班之后你是
1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4: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 忘记烦恼。

下班路上做自己，亲爱的朋友们，周五的晚高峰，各位好吗？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对，今天大胖呢？今天燕老师呢？今天那个讨厌的燕老师呢，就是有一点点事情啊，有一点其他的工作安排，现在呢可能是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所以在直播间当中没有出现，希望大家不要介意，不是还有我呢吗？今天是周五啊，所以我们的节目呢就比较轻松了，今天的话题呢结合了今天周五的安排呢就更轻松了，就想营造一个放轻松的氛围啊。那个今天的话题也是歌，因为大家也知道，最近一段时间虽然说没有到酷热的天气，但是夏天的气息呢，的确已经是扑面而来。

0: 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另外今天是周五啊，所以呢我们前半段说歌，后半段唱歌啊，我们今天的6点钟以后呢将进入我们的新话 KTV 的环节，就是大家呢如果说你前面都说了我喜欢听这个我喜欢听那个，那你唱出来，你既然都听了这么多首歌了，你肯定会唱歌对不对？无论是你用那个唱吧呀、全民 K 歌啊等等这些带着伴奏的软件来唱，还是直接的在这个微信群里面发那个直接的语音，都可以都可以啊，你怎么方便怎么来，就期待着大家一起来唱歌好不好。今天也是因为我们有同事的小孩要参加中考，我今天在我们单位的各个地点都听到了他们在讨论明天就要开始中考了对不对。哎，可能这个时候听点歌让他们，如果说哈有学生朋友有初三的孩子们在听我们节目，听听歌放松一下也是好的嘛。好了，今天就是这个话题啊，来聊一聊哪一首歌你一听就好像已经进入了夏天。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1: 各自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2: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0: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3: 小哥
4: 啊，哥们，
3: 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吧。我唱一首歌曲，然后你揣怎么样？
4: 什么叫揣？

0: 是男孩李碧彩。
1: 哎呦，你居然猜上来了，很棒啊！那我换一首，你听好了。当你老了，头花白了。
0: 当你老了，当你老了，难不倒我。你可能来点高难度的，不要老是第一次就把歌名唱出来，可着啊？
1: 好，
0: 我一把就给省吃掉。
1: 好，难的来了，你注意听啊。
0: 嗯，
1: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
0: 耶，规则我都已经指出来了。这首歌是不是是否我对你承诺了太多？
1: 不对，
0: 不对呀、啊，那就是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
1: 对不对？你看你答不上来了吧？我就问你尴不尴尬，是不是要被打脸？这首歌是张信哲的《过火》，这么简单的你都不知道，再给你唱一首蔡琴的歌吧，很简单，你注意听啊。是谁？
0: 咦，李贝角。还真有意思嘞，有像哎！
1: 送你来到我身边，是那圆圆的明月，明月
0: 是那潺潺的山曲，是那潺潺的山曲。你不讲是蔡琴唱的吗？这可是蔡琴的歌啊，这不听竹少女吗？
1: 不好意思，我重来啊！来注意听，是谁在耳？

0: 底边才进的官，就不良子吗？
1: 我勒个去！
0: 你脑子可会啊？
2: 啊，这首歌也不是啊，不要着急啊，我想一想。有了，是。

0: 那屎瓜把你灌死！
1: 哎呦我去！
0: 就是蔡琴的瓜。
2: 那你跟我说这首歌到底怎么唱的嘛？
0: 哦，就蔡琴那个鼓是吧？你把这有锣吧，你鼓都不会啊？
3: What?
0: 我也不会。
2: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4: 按照目前为止参与的投票的这个票数啊，第一名是这首歌。

晚风这位朋友说，这个我推荐七里香，这个前奏一响啊，夏天的氛围感直接拉满，蝉鸣，老巷，白色衬衫，院子里的花草，还有午后慢悠悠的风，全都浮现在眼前。清甜的旋律搭配着诗意的歌词，像极了学生时代

今天有个问题啊，就是肯定会有很多的人有很多不同的歌曲的推荐。我们是一首歌要是完整听完的话呢，我们能听的歌就很少很少了。我的意见呢，就是每首歌听一段，到第一部分副歌就结束，你们看行不行？如果说每首歌都像这首歌一样放完的话，我们节目也放不了几首歌。这是第一首，先放完啊。

其实有很多就是想就能想得到的，就是一猜一揣，一揣就能揣得出来的。比如说像宁夏这个也是出现的非常的多，还有七里香，还有夏天的风，温岚的啊夏天的风，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多朋友的选择。比如说像鹏飞呀、像天选打工人呐、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啊，他们都是宁静的夏天啊，夏天的风，或者是七里香啊，豆胖啊，还有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可以想到的啊。但是呢，有一些呢，可能我们平时并不那么熟悉，但是呢，也依然是非常好的歌，就是听的没有那么的节奏，就是频率非常的高的啊。这首歌我没什么印象，但是也许它曲调出来的时候可能就知道了啊。这是来自李玖哲的《夏天》。

有朋友说这首夏天是方文山的妻子谷小丽作词，周杰伦作曲，曲果然很像周杰伦的风格。网友们说这首歌让李玖哲上了养老保险。

本来想中途打断的，但是发现就是这么密集的歌词，就是这种节奏感，就是你插不上话，你知道吧？啊，当然就是因为刚才听的这几首歌呢，都是跟夏天的这个风景啊，或者本身歌曲当中就带有夏天的两个字啊。但是有一些歌呢，你之所以一想到它或者一听到它就会想起夏天，是因为有某些在夏天发生的故事可能让你记忆犹新啊。所以呢，我们来看看大家这个所说的一些我没想到的一些故事，或者是不太了解的一些故事啊。这是这个茉莉姐姐啊，茉莉姐姐跟我说这首歌《外婆的澎湖湾》。

茉莉说，在高中有一段时间，快到夏天了，然后每到中午放学，学校就会放这首歌，当时还伴随着很多的少年，不，应该是少女心事，所以印象深刻。

如果说刚才听到这些歌还尚能理解的话啊，但是接下来这个歌呢，确实我也是没想到它会出现在我们的歌单里面。双云说，在高考之后回到家里，盛夏的傍晚，阳光通过窗户斑驳的光影照在桌子上，我们村镇电视台上就放着某某某考上某某大学特点歌祝贺的字样，当时放的歌就是狮子座。

你说当时这首歌或者是这个人当时出现的时候，有那么多的非议，有那么多人不喜欢他，但是现在回头听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不堪吧？我觉得他的那个轻声在你耳边说的感觉还是非常好的，而且歌词写的也蛮有意思的，对不对？好，这个半点之前的最后一首歌《起风了》，这位朋友说，悠扬的曲风，跌宕又温柔。像夏日山间穿行的清风，既有烈日晴空的明媚，也有山间晚风的清爽，旋律大气又治愈。

0: 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3: 大旺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4: 大胖，怎么了呀？昨天晚上是不是没有睡好啊？今天看你一直都在打哈欠呢。
3: 啊，是啊，就最近这个睡眠啊特别差，一整晚都睡不着。
4: What?
3: 白天呢，我就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哎呀 ，VV 啊，怎么办啊？我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主持啊，现在我连主持稿都没有背下来啊。
4: 我也是啊，最近失眠得很厉害，没办法，只能追剧了，可就是越追越精神啊。哎，对了，大胖，今天一个朋友给了我2粒神奇的助眠药，据说啊吃1粒立马就能睡着，而且睡得特别香。哎，来来来来来，给你1粒试一试，保准你晚上睡个好觉。
3: 哎呀哎呀，微微啊，你果然够义气啊。哎，好嘞好嘞，哎，祝你晚上也睡个好觉啊。哎，都半夜12点了，睡不着啊，睡不着啊！哎，有了 ，VV 不是给了我一颗神奇的助眠药吗？哎哎，赶紧去试一下。啊，
6: 我了个去！
3: 嘿 ，VV 啊 ，VV 啊，哎，你给我的那个药真是太好用了，吃完我就睡着了，早上7点钟我睡到自然醒。哎呦，妈，现在神清气爽啊！
4: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睡得很好呢。哎，看来我还得找我那个朋友啊，再多要一点。大胖，老板让你到他办公室去谈话。
3: 怎么了？我今天又没有迟到啊。
4: 可是你旷工了3天呢，昨天那场很重要的主持你也没到现场。大胖，你凶多吉少啊？什么？今天是几号？赶紧来看看日历。糟糕了，燕大胖，咱俩睡了3天。
3: 不是燕大胖，我得解释一下，不是我和 VV 在一起睡了3天，是我和 VV 啊睡了3天啊，不对不对，是我和 VV 啊分别睡了。哎，我解释这个干什么？我要我的工作啊！哎，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7: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8: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7: 一面都市繁华，
8: 一面市井烟火，
7: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8: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7: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9: 一定得是巴掌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3: 啊，不不不不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哈。
9: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3: 那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不容。

下班路上的仪式感不容置疑，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今天我们是周五，本来呢我们在6点钟之后就会嵌入一个心花 KTV 的环节，那么今天呢就是我们的话题正好也跟歌有关，所以我们前半段的这个话题的部分就是聊一聊哪一首歌让你一听就已经迅速进入到

听聊一聊哈。刚才那个半年之前最后一首歌是起风了，我也知道当我是听众的时候，我最讨厌的就是一首歌没放完然后进广告了，特别是这种大家都喜欢的歌。因为我发现什么呢，我们群里啊社会人就是就是已经长大了进入社会了甚至成家立业了甚至有小孩的朋友们，就是80后90后提到了起风了，然后我们的学生群里面那些初中生高中生也提到起风了，所以不同的年龄可能在听这首歌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我也知道这首歌在校园当中播放率很高，所以我们把它继续听完好不好，因为副歌部分还没到呢。

有朋友说今天的这个话题，只要他那个他想的歌名一出来，马上就能够判断出他是80后、90后还是00后。其实也不一定，比如说就是这首起风了，他就能够统一大家的审美。当然有一些朋友也提到了一些我完全不知道的歌，我完全不知道的歌和歌手，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啊，这位朋友说是汪蕊演唱的歌曲，叫做《七月》。这首歌主要表达的是对过往纯真爱情的深切怀念和面对现实分离的无奈与遗憾。七月是夏季，但是歌曲开头却唱的是冬天，给夏日带来一丝清凉。歌曲反复吟唱七月的无奈，我们尽量不去想，表达了无力改变结局的苦涩。写了一段赏析是吗？

这首歌听着多少有点就是有点凉飕飕的，就是好像不是说盛夏的七月，它有一种痛彻心扉的凉感，就是浑身打哆嗦的那种感觉。哎，好，刚才那个我们听的歌哈，基本上80后90后喜欢的比较多一点啊，我们向上向下再延伸一点点，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可能是70后的，80初啊，都会很喜欢这首歌。

其实我每首歌都想切一下，我们毕竟不是音乐节目，但是呢我又怕我切完了之后呢啊，就是某一个正在开车的然后听着一身静的朋友们说，呀这个主播怎么那么讨厌啊，我最喜欢歌就给切了，我烦死了，我好不容易听一下，你看我难不难啊，难不难。好，刚刚说我们范围扩大一点啊，刚刚这首歌可能啊，我只说可能，如果你是零零后喜欢这个歌也没问题啊，我只是可能。好，接下来是我们学生朋友当中他们的那个世界了。大家知道徐明浩是谁吗？啊，大家知道这个徐明浩是谁吗？就是我们学生朋友里面也是说，就是当时当然是我们明浩的尝一口夏天呢、啊、我以为他说错了，我以为他说的是明道呢，后来他说的是徐明浩。

0: 有另外一个群的朋友说，我女儿追的好像就是徐明浩。你看，这，我们听众层次、听众年龄层次不就起来了吗？对不对？嗯，徐明浩，其实你看到他脸，你肯定知道他是谁，对吧？嗯，好，接下来我们虽然说有一些歌里面呢，他没有这个夏天这两个字，但是很多的朋友呢都会就是提到啊，我们可能每个没有办法每个都听，比如说有朋友提到的这个。稻香，因为我们那个已经放的太多了啊，那个还有这个被风吹过的夏天啊，被风吹过的夏天应该是想的讲的比较多的，说男女对唱，曲风非常的清新啊，宁夏不用说了啊，温柔绵长啊，还有风吹一下，这个旋律非常的轻快，节奏感非常的强啊，感觉很有元气。剩下的果实啊，这个也不用说了啊，就是还有带着一丝的就是夏天的那种慵懒感啊，这些都是大家提到的比较多的一些歌。但有一位朋友说的这歌呢，也是我没听过的，没注意过的啊，他说是潘玮柏的《梅雨季》，我们来听听看，这首好像不是很熟悉的这首歌啊，听听看。
1: 出现长相

确实没听过啊。这个潘玮柏也是一个老歌手了啊，他的好歌太多了。接下来这个歌，我虽然他也是个老歌，虽然他也是非常非常耳熟能详的歌，但我没想到他会出现在这一趴里面。因为本来嘛，夏天嘛，大家就是想听点清凉的歌，想听点一来就感觉有风吹过的啊，能让你的燥热感稍微的减轻一点的歌。没想到啊，没想到有人想要听更燥热的歌。他说这首歌那么高亢热烈的曲调，就像盛夏正午最明媚的阳光，这是活力四射。

0: 好，就在这个热烈的氛围当中，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就跟大家讨论完了。这个夏天的歌永远唱不完，夏天的故事也永远说不完。那我们就一起来迎接接下来这个，不是，已经进行的这个充满故事又热烈又芬芳又喜庆。
1: 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亲爱的，晚上11点了，晚安。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
1: 木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2: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3: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4: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5: 怎么七笑呢？
4: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6: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7: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4: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4: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 忘记烦恼。

下班路上做自己，亲爱的朋友们，周五的晚高峰，各位好吗？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对，今天大胖呢？今天燕老师呢？今天那个讨厌的燕老师呢，就是有一点点事情啊，有一点其他的工作安排，现在呢可能是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所以在直播间当中没有出现，希望大家不要介意，不是还有我呢吗？今天是周五啊，所以我们的节目呢就比较轻松了，今天的话题呢结合了今天周五的安排呢就更轻松了，就想营造一个放轻松的氛围啊。那个今天的话题也是歌，因为大家也知道，最近一段时间虽然说没有到酷热的天气，但是夏天的气息呢的确已经是扑面而来了啊。所以今天来聊这个话题，就是一人推荐一首一听就仿佛进入了夏天的歌啊，就是这个话题。哪首歌你一听就觉得哇，好有夏天的感觉哦？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另外今天是周五啊，所以呢我们前半段说歌，后半段唱歌啊。我们今天的6点钟以后呢将进入我们的心花 KTV 的环节，就是大家呢如果说你前面都说了我喜欢听这个我喜欢听那个，那你唱出来，你既然都听了这么多首歌了，你肯定会唱歌对不对？无论是你用那个唱吧呀、全民 K 歌啊等等这些带着

0: 起来唱歌，好不好？今天也是因为我们有同事的小孩要参加中考，我今天在我们单位的各个地点都听到了他们在讨论，明天就要开始中考了，对不对？哎，可能这个时候听点歌，让他们如果说哈有学生朋友有初三的孩子们在听我们节目，听听歌放松一下也是好的嘛。好了，今天就是这个话题啊，来聊一聊哪一首歌你一听就好像已经进入了夏天。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1: 哎，对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2: 起码要听过《杏花一路放》啊。
0: 杏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3: 小哥
4: 啊，哥们，
3: 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吧。我唱一首歌曲，然后你揣怎么样？
4: 什么叫揣？你讲，我等了。领会精神啊，放马过来，征华小此空，我的名声不是浪得虚名的。
3: 好，那我现在就开始了，我不会手下留情的。听好了，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你猜来猜去也猜不明白。
4: 里边有老吗？头一句就是古名字啊，叫女孩的心思，男孩你别猜。
3: 哎呦，你居然猜上来了，很棒啊！那我换一首，你听好了。当你老了，头花白了。
4: 当你老了，当你老了，难不倒我。你给人来点高难度的，不要老是第一次就把古名唱出来，可着啊。
3: 好，
4: 我一把就给审批了。
3: 好，难的来了，你注意听啊。
4: 嗯，
3: 是否对你承诺了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
4: 耶、规则我都已经指出来了，这首歌是不是是否我对你承诺了太多？
3: 不对、
4: 不对啊，那就是还是我云门给的就不够，
3: 都不对。你看你答不上来了吧，我就问你尴不尴尬，是不是要被打脸？这首歌是张信哲的过火、这么简单的你都不知道。再给你唱一首蔡琴的歌吧，很简单，你注意听啊。是谁？
4: 咦，李贝角还真有意思嘞，有像耶。
3: 送你来到我身边，是那圆圆的明月，明月
4: 是那潺潺的山区，是那潺潺的山区。
5: 刘江是蔡琴唱的吗？
4: 这可是蔡琴的歌啊，这不听竹少子吗？
3: 不好意思，我重来啊，注意听。是谁在耳边

0: 雨心碎，风流泪，梦缠绵，情有缘哎。
1: 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
2: 我拿屎瓜把你灌死！
3: 哎呦，我
2: 这是蔡琴的瓜。
0: 那你跟我说这首歌到底怎么唱的嘛？
2: 哦，就蔡琴那个鼓是吧？你把这有锣吧，你鼓都不会啊？
4: What?
3: 我也不会。
0: 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5: 按照目前为止参与的投票的这个票数啊，第一名是这首歌。

晚风这位朋友说，这个我推荐七里香，这个前奏一响啊，夏天的氛围感直接拉满，蝉鸣，老巷，白色衬衫，院子里的花草，还有午后慢悠悠的风，全都浮现在眼前。清甜的旋律搭配着诗意的歌词，像极了学生时代悠长又浪漫的夏天。

今天有个问题啊，就是肯定会有很多的人有很多不同的歌曲的推荐。我们是一首歌要是完整听完的话呢，我们能听的歌就很少很少了。我的意见呢，就是每首歌听一段，到第一部分副歌就结束，你们看行不行？如果说每首歌都像这首歌一样放完的话，我们节目也放不了几首歌。这是第一首，先放完啊。

其实有很多就是想就能想得到的，就是一猜一揣，一揣就能揣得出来的。比如说像宁夏这个也是出现的非常的多，还有七里香，还有夏天的风，温岚的啊，夏天的风，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多朋友的选择。比如说像鹏飞呀、像天选打工人呐、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啊，他们都是宁静的夏天啊，夏天的风，或者是七里香啊，豆胖啊，还有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可以想到的啊。但是呢，有一些呢，可能我们平时并不那么熟悉，但是呢，也依然是非常好的歌，就是听的没有那么的节奏，就是频率非常的高的啊。这首歌我没什么印象，但是也许它曲调出来的时候可能就知道了啊。这是来自李玖哲的《夏天》。

有朋友说这首《夏天》是方文山的妻子谷晓丽作词，周杰伦作曲，曲果然很像周杰伦的风格。网友们说这首歌让李玖哲上了养老保险。

本来想中途打断的，但是发现就是这么密集的歌词，就是这种节奏感，就是你插不上话，你知道吧？啊，当然就是因为刚才听的这几首歌呢，都是跟夏天的这个风景啊，或者本身歌曲当中就带有夏天的两个字啊。但是有一些歌呢，你之所以一想到它或者一听到它就会想起夏天，是因为有某些在夏天发生的故事可能让你记忆犹新啊。所以呢，我们来看看大家这个所说的一些我没想到的一些故事，或者是不太了解的一些故事啊。这是这个茉莉姐姐啊，茉莉姐姐跟我说这首歌《外婆的澎湖湾》。

茉莉说，在高中有一段时间，快到夏天了，然后每到中午放学，学校就会放这首歌，当时还伴随着很多的少年，不，应该是少女心事，所以印象深刻。

如果说刚才听到这些歌还尚能理解的话啊，但是接下来这个歌呢，其实我也是没想到它会出现在我们的歌单里面。双云说，在高考之后回到家里，盛夏的傍晚，阳光通过窗户帮斑驳的光影照在桌子上，我们村镇电视台上就放着某某某考上某某大学特点歌祝贺的字样，当时放的歌

你说当时这首歌或者是这个人当时出现的时候，有那么多的非议，有那么多人不喜欢他，但是现在回头听起来，好像也没有那么不堪吧？我觉得他的那个轻声在你耳边说的感觉还是非常好的，而且歌词写的也蛮有意思的，对不对？好，这个半点之前的最后一首歌《起风了》，这位朋友说，悠扬的曲风，跌宕又温柔。像夏日山间穿行的清风，既有烈日晴空的明媚，也有山间晚风的清爽，旋律大气又治愈。

0: 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2: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0: 大胖怎么了呀？昨天晚上是不是没有睡好啊？今天看你一直都在打哈欠呢。
1: 啊，是啊，就最近这个睡眠啊特别差，一整晚都睡不着。
0: What?
1: 白天呢我就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哎呀 ，VV 啊，怎么办啊？我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主持啊，现在我连主持稿都没有背下来啊。
0: 我也是啊，最近失眠得很厉害，没办法，只能追剧了。可就是越追越精神啊。哎，对了，大胖，今天一个朋友给了我两粒神奇的助眠药，据说啊，吃一粒立马就能睡着，而且睡得特别香。哎，来来来来来，给你一粒试一试，保准你晚上睡个好觉。
1: 哎呀，哎呀，微微啊，你果然够义气啊！哎，好嘞好嘞，哎，祝你晚上也睡个好觉啊！哎。都半夜12点了，睡不着啊，睡不着啊！哎，有了 ，VV 不是给了我一颗神奇的助眠药吗？哎赶紧去试一下。啊，我了个去！哎 ，VV 啊 ，VV 啊，哎，你给我的那个药真是太好用了，吃完我就睡着了，早上7点钟我睡到自然醒，哎呦，现在神清气爽啊！
0: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睡得。

0: 你也没到现场，
1: 大胖，你凶多吉少啊？
2: 什么？今天是几号？赶紧来看看日历。
1: 糟糕了，燕大胖，咱俩睡了三天。
3: 不是燕大胖，我得解释一下，不是我和微微在一起睡了三天，是我和微微啊睡了三天啊，不对不对，是我和微微啊分别睡了。哎，我解释这个干什么？我要我的工作。哎，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4: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5: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4: 一面都市繁华，
5: 一面市井烟火，
4: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5: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4: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6: 一定得是巴掌脸吗？一定得是筷子腿吗？一定得白，一定得瘦，一定得高吗？美的定义是什么？又是谁定义了美呢？
3: 啊，不，这个确实不一定哈，做你自己就管了，好好。
6: 那一定要听心花一路放吗？一定得一路笑不停吗？一定得在下班路上释放压力，忘记烦恼吗？
3: 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心花一路放就是我们下班路上的仪式感，不容。

下班路上的仪式感不容置疑，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今天我们是周五，本来呢我们在6点钟之后就会嵌入一个心花 KTV 的环节，那么今天呢就是我们的话题正好也跟歌有关，所以我们前半段的这个话题的部分就是聊一聊哪一首歌让你一听就已经迅速进入到了夏天的感觉啊。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来说一说，我们挑选一些有的是就是投票比较多的，有的呢是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可能不一定能想得起来的啊，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听一听聊一聊哈。刚才那个半点之前最后一首歌是起风了，我也知道当我是听众的时候，我最讨厌的就是一首歌没放完然后进广告了，特别是这种大家都喜欢的歌。因为我发现什么呢，我们群里啊社会人就是已经长大了进入社会了，甚至成家立业了，甚至有小孩的朋友们，就是80后90后提到了起风了，然后我们的学生群里面那些初中生高中生也提到起风了，所以不同的年龄可能在听这首歌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我也知道这首歌在校园当中播放率很高，所以我们把它继续听完好不好，因为副歌部分还没到呢。

有朋友说今天的这个话题，只要他那个他想的歌名一出来，马上就能够判断出他是80后、90后还是00后。其实也不一定，比如说就是这首起风了，他就能够统一大家的审美。当然有一些朋友也提到了一些我完全不知道的歌，我完全不知道的歌和歌手，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啊，这位朋友说是汪蕊演唱的歌曲，叫做《七月》。这首歌主要表达的是对过往纯真爱情的深切怀念和面对现实分离的无奈与遗憾。七月是夏季，但是歌曲开头却唱的是冬天，给夏日带来一丝清凉。歌曲反复吟唱七月的无奈，我们尽量不去想，表达了无力改变结局的苦涩。哎，写了一段赏析是吗？

像很像我的模样，你等我说说我真的感动啊，我真的。

这首歌听着多少有点，就是有点凉飕飕的，就是好像不是说盛夏的七月，它有一种痛彻心扉的凉感，就是浑身打哆嗦的那种感觉。哎，好，刚才那个我们听的歌哈，基本上80后90后喜欢的比较多一点啊。我们向上向下再延伸一点点，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可能是70后的，80初啊，都会很喜欢这首歌。

其实我每首歌都想切一下，我们毕竟不是音乐节目，但是呢我又怕我切完了之后呢啊，就是某一个正在开车的然后听着一身静的朋友们说，呀这个主播怎么那么讨厌啊，我最喜欢歌给切了，我烦死了，我好不容易听一下，你看我难不难啊，难不难。好，刚刚说我们范围扩大一点啊，刚刚这首歌可能是可能啊，我只说可能，如果你是零零后喜欢这个歌也没问题啊，我只是可能。好，接下来是我们学生朋友当中他们的那个世界了。大家知道徐明浩是谁吗？啊，大家知道这个徐明浩是谁吗？就是我们学生朋友里面也是说，就是当时当然是我们明浩的《尝一口夏天》呐，我以为他说错了，我以为他说的是明道呢，后来他说的是徐明浩。

0: 有另外一个群的朋友说，我女儿追的好像就是徐明浩。你看，这，我们听众层次、听众年龄层次不就起来了吗？对不对？嗯，徐明浩，其实你看到他脸，你肯定知道他是谁，对吧？嗯，好，接下来我们虽然说有一些歌里面呢，他没有这个夏天这两个字，但是很多的朋友呢都会就是提到啊，我们可能每个没有办法每个都听，比如说有朋友提到的这个。稻香，因为我们那个已经放的太多了啊，那个还有这个被风吹过的夏天啊，被风吹过的夏天应该是也想的讲的比较多的，说男女对唱，曲风非常的清新啊，宁夏不用说了啊，温柔绵长啊，还有风吹一下，这个旋律非常的轻快，节奏感非常的强啊，感觉很有元气。剩下的果实啊，这个也不用说了啊，就是还有带着一丝的就是夏天的那种慵懒感啊，这些都是大家提到的比较多的一些歌。但有一位朋友说的这歌呢，也是我没听过的，没注意过的啊，他说是潘玮柏的《梅雨季》，我们来听听看，这首好像不是很熟悉的这首歌啊，听听看。
1: 手心烫伤，脑海里

我懂得反省，已经是几年后的。好，这首歌确实没听过啊。这个潘玮柏也是一个老歌手了啊，他的好歌太多了。接下来这个歌我。虽然它也是个老歌，虽然它也是非常非常耳熟能详的歌，但我没想到它会出现在这一趴里面。因为本来嘛，夏天嘛，大家就是想听点清凉的歌，想听点一来就感觉有风吹过的啊，能让你的燥热感稍微的减轻一点的歌。没想到啊，没想到有人想要听更燥热的歌。他说这首歌那么高亢热烈的曲调，就像盛夏正午最明媚的阳光，真是活力四射。

好，就在这个热烈的氛围当中，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就跟大家讨论完了。这个夏天的歌永远唱不完，夏天的故事也永远说不完。那我们就一起来迎接接下来这个，不是，已经进行的这个充满故事又热烈又芬芳又喜庆又有回忆的夏日时光吧，希望大家能够身心清凉的啊度过这个夏天。好，接下来进入到整点时间，整点之后再回来。

上奏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在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我们一起来听听好歌，聊一聊心绪。

台湾歌手潘越云有很多经典的老歌，但是最能代表他的一定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这首歌发行于1989年，由小虫和涂慧源词曲。小虫在念书的时候，曾经在他学校附近租下了一位老先生的房子，老先生的妻子呢去世多年，也是一个人生活。小虫搬进老先生的房子，也获得了老先生的很多帮助和温暖。在小虫的心中，老先生已经是他的干爹了。多年之后，小虫退伍进入唱片公司，帮潘越云制作专辑。小虫租住的那个老先生的妻子名字当中也有一个云字，而老先生也十分喜欢潘越云的那首天天天蓝，所以当潘越云的新专辑制作好之后，小虫带着专辑去找老先生，却得知老先生已经去世了。回想与老先生当年那些在一起接触的种种经历，小虫便创作出了这首《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这张专辑让潘越云的演唱事业继续地发展了下去，让当时年轻的创作人小虫一举成名。他写给潘越云的歌不仅旋律优美流畅，而且歌词细致入微，将女人的心事刻画得丝丝入口。因此呢，这张专辑获得的成功至少有小虫一半的功劳。每首歌都有一个故事，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的是一人一首代表作的台湾女歌手篇。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方季韦，爱情的故事。

在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的那个年代，人们的情感表达会更加的直接和纯粹。方季韦的这首《爱情故事》就像是一个时光机，会把我们带回到那段青涩而美好的岁月。听着这首歌，你会不会也想起曾经的那些人、那些事？这首歌是那种非常舒服的好听，沉默、泪水、等候，让歌曲的气氛非常的沉重，但是方季韦温暖的声线又会让你的心瞬间平静下来，这就是一个歌手一首歌的魔力。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出的这位歌手叫做黄莺莺，代表作毫无疑问《哭砂》。

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一人一首代表作，今天来说的是台湾女歌手篇。刚刚听到的是黄莺莺的哭砂，黄莺莺其实也有很多代表作，但是最出名的就是这首哭砂，林秋离作词，熊美玲作曲，收录在黄莺莺1990年7月28号发行的专辑让爱自由当中。1992年熊美玲凭借这首歌获得了第3届台湾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黄莺莺曾被誉为20世纪最后一位带有古典气质的女子，她的这首哭砂哀而不伤，用砂的握不住来比喻爱情的无法掌控，从表面上来看是砂在哭，实际上是思念之人的内心在哭泣，这种含蓄的表达方式给作品增添了非常好的意境。这首词塑造了一位痴情柔美的女子的形象，她的执着，她的不安，她的矛盾，她的无奈，都让听者感受到了一股爱的力量，萌生一种怜惜之情。这个痴情怨妇的女子形象非常符合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这种共鸣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之下男人对痴情红颜的一种怜香惜玉，更是基于这样的传统观念，基于莎这个既孤独又痴情的女子显得尤为的娇媚惹人怜爱，这也是这首歌非常成功的一个点。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娃娃带来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漂洋过海来看你，是李宗盛写给娃娃金志娟的大热金曲。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这首歌是金志娟在1991年的代表作，也是她自己的真实故事。当时她在香港认识了一位来自北京的已婚男士，却坠入情网，开始了这段远距离的恋爱。回想起这段往事，她说自己在那段时间大概做了2年的八点档女主角。说完之后还哈哈的大笑起来，对自己当年如连续剧般的苦恋故事早已经释怀。当年她只不过和李宗盛随口聊了5分钟自己的恋爱状况，没想到隔了2天再遇到李宗盛的时候，经典的词曲已经诞生。娃娃说，他就很兴奋地拿出一张蘸满了油渍的那种连锁牛肉面店的餐垫纸，那肯定是他在吃牛肉面的时候想起了这件事情，就把它记在了纸上面，就是《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歌词。娃娃自己在这首歌问世半年之后，终于还是结束了那段恋情，只留下了这首歌，纪念那段必须漂洋过海去探望恋人的苦恋。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一起来聊的是一人一首代表作《台湾女歌手篇》，在下半段继续邀请大家来听歌聊天。

0: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 阿嬷，我回来啦！
2: 啊，回来啦！
3: 丫丫，出来玩啊！
1: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2: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1: 好，
2: 不要浪费粮食。
0: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2: 回来了，等到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4: 哇，好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0: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1: 真的吗？
4: 阿妈，我们可以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1: 帝王饮料、
4: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2: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光了。
0: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5: 毕业快乐！
2: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6: 等一下，阿妈，再见。
4: 再见，
6: 再见。
1: 拜拜。
4: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2: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2: 对了。这个、
0: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
2: 方。吃不到，谢谢阿妈。
0: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1: 你好，
0: 只留下了她的规矩。
1: 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2: 阿妈，
7: 丫丫，是你吗？
2: 我想你了。
8: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听好歌。那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一人一首代表作，一起来听台湾女歌手篇。

张艾嘉的《爱的代价》，经典中的经典，歌词通俗易懂，优美的旋律当中又带着一种淡淡的感伤，而且表达方式非常的特别。在这首歌曲出现之前，听者很少会听到一首歌不停地重复演唱《走吧，走吧》这样简单却又很直白的词句，带着一种无奈和眷恋，带着对逝去爱情的怀念，同时呢，也有一种对未来的憧憬、期盼和洒脱。整首歌仿佛是一段诉说，这也是非常李宗盛

分手是台湾歌手李碧华的代表作，这首歌颇具古典的气息，曲作者陈耀川延续了李碧华擅长的古典抒情路线，就为他打造了这支金曲，让他收获了更多歌迷的喜爱。在社交媒体的时代，分手似乎成了一个热门的话题，很多网友会在网上分享自己的分手经历，并鼓励他人，没关系，回忆珍贵，勇敢前行。就像李碧华的这首歌，这种情感的表达上不只是个人的故事，它是一种社会现象的映射，是我们在共同的故事当中感同身受。这首歌凭借出色的表现，曾经荣获第20届台湾电影

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奖，进一步证明了他在音乐领域的卓越成就。听闻他人提及你的消息，我忍不住多问了几句。他们说，时隔这么久，我居然还在挂念你。其实我又何尝愿意面对这样的意境？若非身不由己，谁愿承受这无尽的相思之苦？离开后的你，应该也深知这份情感之重，我们谁都承担不起。多情的人都把灵魂给了谁？接在这首歌的后面来诠释，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李翊君，多情的人都把灵魂给了谁。

我们记住李翊君的名字是因为他演唱了很多琼瑶电视剧的主题曲，而他在1993年推出的这首《多情人都把灵魂给了谁》虽然慢热，但是也被很多的歌迷所熟悉。歌词当中寂寞世界谁来靠近，最怕拥有似有若无的感情等等的句段引发了听者的共鸣，成为了1990年代华语情歌的经典文本。最怕爱上冷漠又温柔的人等等的歌词也精准地刻画了情感的矛盾。李翊君的演绎像暗夜低语，将痴情人的患得患失化作绵长的叹息，也衍生出了很多种改编版本，印证了这首歌的经典地位。这首歌凭借其出色的表现，也曾经获得了第20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的最佳电影插曲奖。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分享的是一人一首代表作台湾女歌手篇。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请出林慧萍带来这首《情难枕》。《情难枕》这首歌发行于1993年，由知名音乐人李子恒创作，此曲呢兼具古典与现代的风格，作为电视剧《戏说乾隆二》的插曲，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而广为人知，也被很多的歌手翻唱过，像姜育恒、高胜美等等，进一步的扩大了他的影响力。这首歌它采用的是那种非常古典婉约的编曲风格，搭配林慧萍柔情婉转的演唱，就营造出了悠远绵长的情感意境。豆瓣资料评价，这首歌以古典婉约的编曲和柔情似水的歌声唱出了新的古典韵味。那最后一首歌，我们就在这首古典的韵味当中来结束今天的主题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子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剁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

0: 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3: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0: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0: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九十二点九，城市九二九，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眩晕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不适，近年来眩晕也成年轻化的趋势，年轻人甚至是年幼的患者也是屡见不鲜，而且相当多的患者没有得到合理的诊断和治疗。根据统计，中国人群眩晕的发病率在5%到8%，按照目前中国约14亿人口计算，眩晕每年的发病人数达到1亿人之多。那么什么是眩晕？眩晕和头晕头昏是一回事吗？眩晕如何就医？眩晕如何预防呢？今天来和您说一说。现在很多人在日常生活当中会不知不觉地出现注意力下降、情绪容易失控、老是犯拖延症等等状况哈。不少网友就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起了前额叶受损，有人分享前额叶的保养方法，还有人准备买保健品给前额叶进补。那么什么是前额叶？它有哪些功能？前额叶损伤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来和您聊聊。喝水的重要性想必大家都已经了解到了，它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能够让我们的机体保持正常的运转，而且呢，水分还能够缓解我们身体的干燥啊、便秘这样的症状。那么关于喝水呢，也有一些传闻说每天要喝4升水能够排毒，喝千滚水会致癌，隔夜水不能喝。那么这些是关于饮水的误区，今天我们来听专家为您解开这些误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员张兰今天将为您解读。那么生活当中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就是在嘈杂的餐厅里，越来越听不清对面的人在说什么。看电视的时候呢，家人总是抱怨你声音开得太大了，耳朵里还不时传来嗡嗡的响声。很多人觉得这是老了或者是累了，但是这些症状的背后啊，可能会藏着一个你每天都遇到却几乎从不警惕的隐形刺客——噪声。当前全球超过15亿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听力损失，那噪声是怎么暗杀你的听力的呢？今天我们就来专门聊聊这个隐形刺客——噪声。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来关注眼睛的健康。眼部状态良好的人，虽然的确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但是大部分人还是要靠良好的用眼习惯、健康的饮食和作息去维持的。这些要素我们保持眼睛健康非常重要，而且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吃。今天来教您如何吃好，护眼三宝。
6: 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7: 上网查一下看看。
6: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8: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6: 怎么问啊？
8: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 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5: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眩晕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不适的感觉，已经成为门诊问诊的三大主症之一了。近年来，眩晕还呈着年轻化的趋势，年轻人啊，甚至是年幼的孩子也是屡见不鲜的，而且相当多的患者没有得到合理的诊断和治疗。据统计，中国人群眩晕的发病率在5%到8%，按照目前中国约14亿人口计算，眩晕每年的发病率人数是达到1亿人之多。眩晕呢，是人体对空间定位产生障碍而发生的一种运动性的错觉或幻觉，就是大脑发送了错误的信号，让人觉得天在旋地在转，而实际上周围的一切都是静止的。在这样的错觉之下，感觉头晕目眩，身体呢漂浮倾斜，周围的环境旋转摇晃，上下跳动。部分患者呢还伴有一些恶心、呕吐、冷汗、面色苍白、耳鸣、听力下降、平衡失调、运动不稳的情况，严重者会出现明显的恐惧感。眩晕和头晕头昏是一回事吗？由于头晕这个泛称啊，实际上可以分为头晕、头昏、眩晕三种。由于受损的身体部位和发病原因不同，临床的各种表现是不同的，治疗原因也是各异。刚才已经介绍了眩晕啊，接下来说一说头晕和头昏吧。头晕呢是一种自身的感觉，表现为头重脚轻，有的时候在行、立、起、坐、卧等动作中加重，有的时候在用眼时加重。患者常常说，哎呀，站不稳，走路脚踩不实，类似于饮酒过多的感觉。头昏呢，主要是表现为持续性的头昏脑胀、不清醒，或者是头部的沉重压迫感，和自身的头颈及躯干的活动没有关系。患者常常说脑子不清楚，头昏昏沉沉的，头蒙蒙的。那么眩晕可能是由哪些疾病引起的呢？眩晕根据病变的部位以及发病原因，可以分为前庭性眩晕和非前庭性眩晕。前庭性眩晕呢，又可以分为前庭外周性眩晕和前庭中枢性的眩晕。最常见的眩晕是前庭外周性的眩晕，在眩晕头晕疾病的诊断当中占比为44%到65%。比如说良性的位置性眩晕，就是耳石症啊、梅尼埃病等等，其次为前庭中枢性眩晕，比如说前庭性偏头痛。还有非前庭性的眩晕，比如说精神心理性的头晕，以及心血管疾病、贫血等疾病导致的头晕等等。在这个当中呢，精神心理性头晕有较高的发生率，占门诊的头晕患者的15%到20%。那眩晕如何去就医呢？眩晕患者啊，可以去昏厥头晕专科门诊去就诊。如果当地没有昏厥头晕的专病门诊啊，可以根据具体症状选择不同科室进行筛查。如果出现反复的眩晕，一般先去耳鼻喉科就诊。如果伴有意识减弱、手脚发麻，一般先去急诊科或者是神经内科就诊。如果眩晕的同时伴有失眠、焦虑，建议到精神科就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遇到眩晕啊，多数情况下是一种伴发的症状，可以通过以下几点去预防。第一呢，就是充足的睡眠，调整作息，保证足够的睡眠，可以有效的预防睡眠不足或是疲劳所导致的眩晕。第二呢，就是健康的饮食，合理膳食，以富含营养和新鲜清淡的饮食为原则，可以搭配一些富含粗纤维、维生素、钙质比较多、低盐的食物。 另外呢，良好的生活环境也特别的重要，保持室内空气的新鲜和流通，气候适宜的时候，多去室外清幽的地方散步，多呼吸新鲜空气，尽量的少去拥挤或者是空气污染大、不流通的地方。还有就是适当的运动，根据自身的状况选择适当的锻炼方式、场地，并且坚持，以增强体质、增强心肺功能，调节和改善不良情绪，有助于协调睡眠和代谢功能。第五点就是必要的心理辅导，这是预防和缓解眩晕患者焦虑、抑郁等精神疾病或者是心理异常的重要的方法，患者应该保持良好的积极的心态。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有宝宝的家庭怎样合理使用空调呢？空调要安置在离宝宝远一些的地方，千万不能直接对着宝宝吹，也不要老是固定着朝一个方向吹。开空调的时间不要太长，风速不要太大，制冷的温度也不能太低，室内温度降到28摄氏度左右就可以了。开空调之后，间隔一段时间就要开窗通风，使得室内空气新鲜。在宝宝吃饭、睡觉、大小便、换衣服的时候，尤其要注意不要直接的吹空调。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全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健康生活遇难题，
9: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8: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9: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8: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9: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关注的也是关于大脑的健康。在生活当中，有的人会不知不觉出现注意力下降，而且情绪容易失控，还老犯拖延症，那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不少网友在社交媒体上讨论起了前额叶受损，有的人分享了前额叶的保养方法，还有人准备买保健品给前额叶进补。那什么是前额叶呢？它有哪些功能？前额叶损伤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来听听专家的观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认知障碍性疾病科主任张威介绍，用手摸额头手覆盖的这片区域，往里大约2到3厘米的地方就是前额叶了。前额叶是大脑皮层当中负责高级认知功能、情感和行为调控的关键区域，它的功能涵盖逻辑推理、计划安排、深度思考、集中注意力、保持记忆力、控制情绪和行为，以及维持社会认知功能等。张威解释说，网友所说的前额叶受损并非是医学概念里的前额叶损伤，其实是前额叶功能性的疲劳和紊乱。前额叶就相当于是我们大脑的 CPU， 任务过多就会出现信息处理的能力下降了。人们每天接触到的信息非常多，尤其是长时间刷手机、熬夜看视频等等，造成前额叶信息过载，导致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处理问题的效率下降等等。这种前额叶功能性疲劳和紊乱不是器质性的损伤，是可逆的，改变生活方式就能够缓解。张威建议可以减少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比如说睡觉之前1到2个小时内不看手机，保证充足的睡眠等等。而医学上所谓的前额叶损伤呢，是指大脑的前额叶区域因为外伤、卒中、炎症和肿瘤等因素导致的神经细胞损伤。前额叶损伤会导致明显的执行功能下降，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决策困难、记忆力减退，还会造成性情大变，比如说情绪失控反复无常、暴躁易怒、无法抑制冲动等等。如果有人以前做事井井有条，突然变得杂乱无序，以前性格和蔼，突然变得暴躁易怒，可能是出现了前额叶的损伤。张威主任说如果家里人突然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呢，一定要到医院的神经内科、外科进行检查，做头部的核磁共振、脑电图和体液化验等专科检查，可以明确前额叶损伤的情况及原因，由医生来判断病情，并且给出相应的治疗方案。
1: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一份营养早餐应该包括4大类食物，谷类也就是馒头、面包、玉米等，第二类是肉蛋类，富含蛋白质的食物，第三类是奶类，第四是蔬菜水果类。如果每天都能将这4大类食物作为早餐，就能够保证营养均衡。另外，每天早上还应该留有15到20分钟坐在餐桌前吃饭的时间，不要边走边吃，因为这样容易消化不良。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 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奔向美好健康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喝水。关于喝水的好处大家都已经非常的了解了，它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啊，让我们的机体正常的运转，还能够缓解便秘，防止我们出现干燥综合征。那么有人说每天喝4升水能够排毒，喝铅管水会致癌，隔夜水不能喝，那么这些说法正确吗？关于喝水的误区啊，今天听专家来为您解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兰来为您解读。
5: 科学饮水重在适量、适时和卫生。首先，每天喝4升水能排毒，喝铅管水致癌，以及隔夜水不能喝这些说法，目前均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我们人体主要依靠肝脏、肾脏等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的功能，并非喝水越多越排毒。相反，短时间内过量饮水反而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甚至会引发低钠血症。生活中正常反复烧开的饮用水可能会影响到

0: 水的口感，也会造成能源的浪费。因此我们建议是现烧现喝，既安全又节约。隔夜水能不能喝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隔了一夜，而在于保存的条件和放置的时间。烧开后的饮用水如果在清洁密闭的条件下存放，通常隔夜后仍可以饮用，但如果长时间敞口放置，容器不洁，或者出现异味、杂质等情况，则不宜再饮用。第二，人体在运动、高温作业等情况下，会因出汗流失部分的水分或者钠、钾等电解质。关于夏天饮水，建议公众做到以下几点：一、少量多次，主动补水。高温天气出汗增多，应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不要等到明显口渴再喝水。二是首选白开水，避免长期大量饮用高糖饮料。三是水温以温凉接近室温为宜，过冰或过烫的水可能会刺激或损伤胃肠道，老年人、儿童或胃肠敏感人群更应谨慎。四是大量出汗，长时间户外作业或运动后，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电解质。需要注意的是，淡盐水并不适合长期或者过量饮用，高血压、肾病等患者尤其应谨慎。大多甜饮料含糖量高，长期大量饮用可能会增加肥胖、龋齿的风险，不建议将其作为日常的主要饮水来源。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儿呢，我们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1: 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在生活当中，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在嘈杂的餐厅里，越来越听不清对面的人在说什么。在看电视的时候呢，家人总是和你抱怨音量开得太大了，耳朵里还时不时传来嗡嗡的响声。很多人觉得这是老了或者是累了，但是这些症状的背后可能是藏着一个你每天都遇到却几乎从不警惕的隐形刺客——噪声。我们的听力啊，从出生前就开始打下地基了，遗传、宫内感染、中耳炎等都会留下印记。但是到了成年期，环境和习惯开始成为影响听力走向的关键因素。其中，噪声是最容易被低估，但是也最可控的因素。当前，全球超过15亿人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听力损失。今天就来聊聊这个隐形的刺客——噪声。噪声到底是怎么样暗杀你的听力的呢？我们的耳朵里有一群毛细胞，它们像麦克风一样，把声音转成电信号传给大脑。可惜啊，这些细胞死亡之后不可再生，听力就因此受损了。噪声就是它们的天敌。很多人认为，只有超过85分贝的噪声才会伤害听力，但近年来的研究指向了3个更严峻的事实。第一，85分贝不一定是安全线。85分贝这个数字啊，来自职业健康接触限制标准，它的意思是，对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周工作5天的噪声作业人员来说，8个小时接触的平均噪声不能够超过85分贝。换句话说，就是它是为每天接触噪声的工人设定的防护门槛，而不是给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安全上限。而且呢，即使是在这个标准之下，长期接触噪声依然有少数人可能会出现听力损伤。更关键的是啊，噪声对耳朵的伤害是累积的。今天听一场演唱会，明天戴1小时的耳机，后天在健身房听高分贝的音乐，这些看似偶尔的暴露都在悄悄叠加。有一种伤啊，它是常规体检查不出来的。在体检报告上，听力一栏写着正常，但是一到嘈杂的餐厅、热闹的聚会、地铁车厢里，就听不清别人在说什么了。或许是隐性听力损失，如果进一步做更精密的听力学测试，会发现连接耳朵和大脑的神经线路已经受损了。换句话说，耳朵这个麦克风还能用，但是呢，传给大脑的信号线已经老化了。所以呢，如果在嘈杂环境中越来越听不清，即使是体检听力正常也要警惕，这可能是隐性听力损失的信号。第三呢，就是声音越大，安全时间越短。噪声对耳朵的伤害啊，和剂量有关，声音越大，安全暴露的时间就越短。这背后有一个3分贝法则，声音强度每增加3分贝，建议暴露的时间要减少1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分贝是对数单位，噪声增加3分贝意味着声波的能量翻了1倍，能量翻倍，耳朵承受的负担自然也翻倍了，所以安全时间就要减半了。那么有一张表格啊，是给出了不同噪声强度之下建议不超过的参考暴露时间。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啊，这只是基于统计的风险参考值，不是绝对安全线。那么个体差异是很大的，有的人可能是更敏感，有的人则是耐受性更强，但是超过这个时间，听力损伤的风险就会增加了。那参考暴露时间是依据3分贝加倍的规则，等能量的原则计算的，和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推荐标准以及中国职业卫生标准是一致的。那么我们来看看哈，在80分贝的环境当中呢，

0: 建议每天的暴露时间每周不要超过40个小时。那么这个分贝呢，是常见的场景是在城市交通啊、吸尘器这样的环境当中。那么如果噪声达到了85分贝，比如说嘈杂的马路上还有割草机这样的声音，那么建议暴露时间啊是以天来计算的，每天不要超过8个小时。那么刚刚说的80分贝的环境是在城市交通以及吸尘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是每周不要超过40小时，而85分贝每天不要超过8小时。如果噪声达到了90分贝，那么就是铲车、吹风机这样的声音啊，已经很难忍受了哈。每天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暴露的不能够超过2.5个小时。像电钻声、地铁进站口的声音达到了噪声强度100分贝，那么每天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暴露时间不能超过15分钟，这是一个安全的上限啊。那么在摇滚音乐会上，这个噪声强度啊达到了110分贝了，每天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不要超过1.5分钟。那么我们一句话总结啊，就是不存在绝对安全的音量。再来关注一下职业噪声，最该警惕哪些职场刺客呢？如果说日常生活当中的噪声是随机偷袭的，那么职业噪声就是定点清除，你每天都要面对它，一干就是很多年。听力损伤呢，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最初呢，可能只是下班之后耳朵闷闷的，有这个嗡嗡声，休息一晚就好了，这叫暂时性的听语位移，就是耳朵在喊我累了。但是呢，如果说以日复一日的不加防护，内耳的毛细胞就会开始坏死，死一个少一个呀，不能够再生。渐渐的，你可能就听不清鸟鸣声、电话铃声，再发展下去啊，日常听说都很吃力了。更糟的是啊，噪声还会和年龄增长联手，让老年性耳聋提前找上门。在中国，职业性噪声耳聋的发生率逐年上升，目前已经成为我国仅次于尘肺病的第二大类职业病了。那么还有一个更危险的组合，就是噪声加上耳毒性的化学物。在工作场所当中，噪声经常和有机溶剂、重金属等化学物同时存在，两者一起出现的时候，对听力的伤害远大于单独暴露。化学物会让耳朵对噪声更敏感，同样的噪声水平伤害却更重。那么以下行业的工作人员尤其要当心，印刷、喷漆、造船、化工，这些岗位既有噪声又有耳毒性的化学物质暴露，风险成倍的增加了。如果在嘈杂环境当中越来越听不清楚了，即使常规的体检听力是正常的，也要及时去医院做精密的听力学检查。如果已经出现听力问题了，别拖，早干预效果好。还有就是别让噪声偷走你后半辈子的热闹。很多人以为啊，老了听力下降是自然规律，但其实呢，老了之后听力下降到什么程度，一部分取决于遗传，这是不可改变的，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前半生的选择，噪声暴露、生活习惯、是否及时防护等等，这些因素都非常重要。更值得警惕的是啊，噪声不只是伤害耳朵，还伤心。研究发现啊，长期暴露在噪声当中会让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增加高血压、冠心病和中风的风险。所以呢，保护听力不只是为了听清声音。比如说在噪声车间里，请戴好耳塞或耳罩，戴上耳机听音乐的时候调低一格音量，别让那个隐形刺客噪声悄悄偷走你和世界连接的能力。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我

0: 熬夜最容易熬出肝病。睡眠过程当中，人体会进入自我修复的模式，经常熬夜则导致睡眠不足，身体抵抗力下降，又会影响肝脏夜间的自我修复。已经感染肝炎病毒的人群，熬夜还会加重病情。所以晚睡族要尽量调整作息时间，最好每天晚上11点之前入睡，保证每晚能够睡够7到8小时。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刚刚在关注了听力健康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视力健康。在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天赋异禀的小伙伴呢？他天生拥有超群的视力，不管如何挑灯夜战，人家就真的一点都不近视。眼部状态良好的人，虽然的确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不过呢，大部分人还是要靠良好的用眼习惯、健康的饮食和作息去维持的。这些要素才是我们保持眼睛年轻态的基础，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吃。简单来说，我们要想眼睛老得慢，就得在饮食上多多的留意，看看每天是否吃了眼睛最爱的三大营养素，就是护眼三宝：叶黄素、玉米黄素和 Omega 3脂肪酸。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这一对儿黄金搭档，对我们的眼睛有着多重的保护作用。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就是它俩就像视网膜的一副天然墨镜，能够吸收来自太阳光、电子屏幕当中的高能量的蓝光，使视网膜免受光损伤，同时呢，也能够提升视觉的清晰度。除了抗蓝光的作用，它们还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减轻氧化应激对眼部组织的损害，减少氧化代谢的积累，降低衰老引起的黄斑病变、白内障等眼部疾病的可能性。而且叶黄素还具有抗炎的效果，能够帮助预防眼部炎症。需要注意的是啊，叶黄素、玉米黄素都是人体内无法自主合成的，必须要依靠食物来摄取。Omega 3脂肪酸常见的存在形式就是我们熟悉的鱼油，它对于眼睛的益处也有很多个方面，它可以帮助视网膜维持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并且抵御炎症和氧化反应造成的损伤，它还能够改善眼睛的睑板腺功能障碍引起的泪膜不稳定，增加泪膜油层的质量，从而减少泪液的蒸发，减轻干眼症的症状。对于容易发生视网膜病变的糖尿病患者来说啊， Omega 3脂肪酸还可能有助于预防或者是减缓眼部并发症的发生。所以要想拥有一双明亮健康年轻的眼睛，除了靠天赋，更重要的是在平时维持良好的用眼生活习惯，特别是餐桌上多下功夫，少吃垃圾食品，多吃对眼睛有益的三大营养素：叶黄素、玉米黄素和 Omega 3脂肪酸。很多人把食补想得很复杂，总是认为健康饮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搭配好食材，学习各种各样的食谱。其实呢， 护眼饮食的秘诀很简单哈，了解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以及 Omega 3脂肪酸的食材有哪些，在平常买菜或者是点餐的时候啊，有意的保证这些食物的摄入就可以了。很多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食物啊，在市场里面随处可见，它们可以分为两大派系，深绿系和橙黄系。第一种是深绿色蔬菜，比如说菠菜、西兰花、羽衣甘蓝等等。另外一种是橙黄色的果蔬，比如说玉米、南瓜、橙子、枸杞，还有内部的肉质是橙色的红薯。除了这些果蔬，我们还可以通过鸡蛋来补充叶黄素。鸡蛋当中的叶黄素主要集中在蛋黄的部分，虽然含量可能是没有绿叶蔬菜那么高，但是胜在食用时的吸收率比较高，这也是一个良好的叶黄素来源。总而言之的，想在饮食当中补充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就得在餐桌上经常出现深绿加橙黄的色彩搭配。当然呢，如果说只是吃了还不够，还要注意吃够量。至于多少才算够量呢？要教您一个推算的公式，也方便大家能够掌握计算的方法。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参考摄入量2023版，成年人每天摄入叶黄素的特定建议值为10毫克，我们所需要吃的蔬菜量那么应该是10毫克的总量，所以呢，我们蔬菜当中要了解叶黄素的单位含量，每天所需蔬菜量克就等于是10毫克加每100克蔬菜的叶黄素含量毫克乘以100。就拿叶黄素含量丰富的菠菜来说吧，每100克菠菜当中约含12毫克的叶黄素，那么每天只需要吃大约83克，就是一小碟凉拌蔬菜就足够帮你补充一天所需的叶黄素了。这么一算呢，是不是觉得护眼饮食没有那么难哈？更何况我们的一日三餐各类食物搭配起来，不需要在一种食材上死磕，就很容易达标了。只要在每天的三餐之中啊，有一两种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蔬菜，基本上就足够每天的摄入量了。至于富含 Omega 3脂肪酸的食物呢，最典型的当然是深海鱼类，像三文鱼、金枪鱼、秋刀鱼、沙丁鱼等等，都是很好的 Omega 3脂肪酸的来源。每周吃2到3次的深海鱼，每一次达到100到150克的熟的重量，就能有效的补充 Omega 3脂肪酸了，能够起到维持眼睛健康、保护心脑血管健康、促进大脑功能、缓解身体炎症等多方面的作用。如果说因为饮食习惯、口味喜好，每周吃鱼的次数达不到的话呢，还有一些食材可以作为 Omega 3脂肪酸的补充来源。那比如说核桃、花生、杏仁、亚麻籽、蓝莓、动物肝脏等等。最后呢，还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警惕甜蜜陷阱。其实说到饮食呢，相比于要吃什么，更应该被强调的是不要吃什么，或者是少吃什么。那么高糖饮食不但会让我们的身体发胖，造成心脑血管方面的健康风险，还会给眼睛带来很多的危害。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呢，高糖饮食可能会加快近视的发展，这是因为人体在代谢糖分的过程当中会产生酸性物质，比如说摄入糖分过多啦，代谢产生的大量的酸性物质会和人体内的钙离子发生反应，导致钙流失。未成年人的眼睛还在发育当中，如果补钙可能会导致眼球壁硬度降低，眼球结构稳定性下降，眼球就容易过度的生长，从而加重近视。那么缺钙会引起眼球壁的硬度降低，眼球结构稳定性下降，眼球就容易过度的生长，从而加重近视了。那么对于成年人来说呢，摄入过多糖分更是会给身体各个方面的健康带来风险。具体对眼睛来说呢，高糖的饮食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伤害眼睛的血管、视网膜、晶状体或者是黄斑区等位置和结构。高糖饮食还容易引起人体的慢性炎症和氧化反应，从而使视网膜变得更加脆弱，更加容易受到外部蓝光等因素的伤害。 从而增加视网膜病变或者是黄斑区细胞损伤的风险。更要紧的是啊，高糖饮食引发的血糖波动会增加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风险，很容易进一步诱发各类并发症、眼部疾病，包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白内障、青光眼等等。这些疾病的治疗可都不容易啊，要么需要上手术台，要么压根就无法根治，需要一辈子滴眼药水、定时复查，而且发展到后期还有很高的失明风险。再退一步说啊，即使是没有患糖尿病等慢性病的人群，高糖饮食造成的高血糖状态也是容易引发视网膜组织的炎症，导致眼底出血、水肿的问题，非常影响生活质量。那分享一个既能饱口腹之欲又不损伤身体的方法，就是找糖分平替，用柠檬水、茶代替奶茶、可乐，用甜甜的红薯和草莓、蓝莓、柚子等低糖水果来代替蛋糕、甜品，偶尔也用粗粮代替日常的大米饭、白馒头等含有精致碳水的食物，这样能够相对无痛地戒掉高糖饮食，降低眼部病变的风险。所以呢，为了自己能够持续拥有清澈的目光，去丈量更广阔的大千世界，多花一些时间和心思在一日三餐上，是最简单、最值得、最容易做到的一项努力了。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那么到这儿呢，今天的节目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7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压舱石，截至2025年，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和世界制造业中心。从 C919 大飞机到 CR450 动车组，从人形机器人到国产大型邮轮，中国制造业已经成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和主力军。资讯有故事，155开局之年化制造业，加快制造强国建设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
5: When I saw the bike and also Zhang Shui, the
6: 当我看到赛车本身，了解到张雪本人的理念时，我就知道这不是一个普通项目。但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我们会取得现在这样的成绩，我大概会觉得不可能。但我坚信，我们能够很快登上领奖台。结果是我们确实赢下了很多比赛，所以我非常高兴自己当初做出了这个选择。
4: 本赛季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开赛以来，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已多次驾驶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赛车登上 World SSP 组别最高领奖台。这位34岁的法国车手表示，从相信到夺冠，他本人见证了中国摩托车的成长。外国媒体评论，张雪机车的成功体现了中国制造的实力，以及其背后坚实的产业支撑体系和完整的本土供应链。如今，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业大国和世界制造中心，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位居世界首位，成为全球制造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同时，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体系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钢铁、家电、汽车等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7: 制造业是一国经济的顶梁柱与压舱石，更是现代产业体系与国家竞争力的根基。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稳固的实体经济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从新中国成立以后70多年的奋斗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这背后离不开工业的发展，更离不开制造业的发展。有连续16年，中国制造业已经站到了世界制造业第一的位置。虽然随着经济结构优化，服务业比重超过了制造业，但制造业的压舱石作用丝毫没有减弱。2025年，我国工业增加值达到41.7万亿元，同比增长了5.8%，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35%。在这其中，制造业它的增加值超过了34.7万亿元，增长6.1%，占 GDP 的比重稳定在25%左右。同时，中国制造业赋能陆海空天的新探索 ，C919 大飞机、长征7号、运载天舟9号、苍原号超大直径盾构机，这个直径有多大呢？我想做一个比喻，它有5层楼这么高的、这么大直径的、高达16.6米的盾构机，它 它一次的切割切削，一次的钻井就能打出一个16.6米直径的这样的一个大的隧道。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等等，这样一系列大国重器上天入地，钻山探海，为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4: 朱鸿任，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常年专注于工业制造业领域的运行与发展调研。他认为，除了举世瞩目的大国重器，制造业在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更是不可或缺。
7: 咱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从衣食住行到休闲娱乐，几乎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制造业。更重要的是，制造业是吸纳就业的重要载体。不管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还是身怀绝技的技术工人，都是在制造业中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制造业能提供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就业机会，包容着各行各业的劳动者。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显示出了这样的一个结果，我国制造业就业人员已经超过了1亿人，如果加上上上下下配套产业的就业人员，总数可以说突破2亿人。制造业的稳定发展直接或者间接地关系到我们所有家庭的生计，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是我们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
4: 5月27号，第二艘国产大邮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首航暨航线已于5月20号起正式开售。爱达花城号和首艘国产大邮轮爱达魔都号有哪些区别？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说，
8: 这两条船其实是个姐妹船，总体船型是一样，这条船的船长增加了17米，而且我们整个船的吨位比上条船略微重了一点，大概重了4000吨左右。但是在内部装饰上面，基于魔都号的这种运营以及反馈，我们吸取了一定的经验啊，所以在这个爱达花城号上做了很多的修改。虽然我们的船变大了，但是整个船上的我们的人数啊，它并没有增加，也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公共空间给到了这个乘客，所以乘客这种体验感会更好。第二个是我们对房型也做了一部分升级，取消了一些这种内舱房啊，增加了一些这种套房，包括一些把我们原来的一些VIP 的一些房间也做了扩大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可能乘客在休闲度假的时候，它的选择面会更广啊。第三个是，相对来讲是从技术上讲，我对于一些环保设施啊，包括一些智能啊，在将来运营的时候，它可能是更加的环保，更加的智能。
4: 大型邮轮相当于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城市，被称作船舶工业皇冠上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制造能力的标志性工程。从船体建造、动力推进到豪华内装、娱乐设施，需要整条产业链协同。我国凭借完备的工业体系和高效协同的工程管理模式，顺利实现首艘交付。爱达花城号将于今年11月6号左右提前交付，较原计划提前近2个月。第二艘邮轮快速建造，展现出中国制造业的强大实力。近年来，新质生产力成了一个热词，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朱鸿任表示，新质生产力最终必须通过制造业才能落地。
7: 在现代产业体系中，制造业就像一台强大的发动机，不仅自身在不断的迭代升级，还能带动服务业、农业等其他产业一起向前发展，形成上下联动、协同共进的良好格局。2025年，我国研发经费总额达到了3.93万亿元，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到2.8%。大家不要小看这个2.8%，这样的一个数字是我们国家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首次超过 OECD 国家的平均水平。 高端制造领域比例更高，特别是一大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7%，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2025年，我国创新指数首次跻身全球前十，制造业的创新贡献功不可没。
4: 朱鸿任表示，我国凭借完整的工业体系、强大的配套能力、持续的创新活力和庞大的市场规模，成为全球产业链中的稳定器与避风港。
7: 很多跨国企业加大在华投资，将中国纳入全球供应链的核心环节。十四五期间，我国牵头制定的、发布的国际标准就已经超过了500项，涵盖了新能源汽车、光伏、5G 等多个领域，重点领域的国际标准转化率超过了90%。也就是说，中国的行业标准、技术标准也转化成了相应的国际公认的行业标准。这种我们话语权的提升，成为了我们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的国际环境，彰显了我国制造业的全球影响力。
4: 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也是经济重镇。近年来，上海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加快成长，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全球机器人1/3的产量在中国，中国机器人1/3的产量在上海。一直以来，上海都是我国机器人产业最大的集聚地之一。那么，在上海完成一台人形机器人的制造所需零配件，在方圆多少公里可以集齐呢？答案就在张江机器人谷，这里是上海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一台人形机器人被拆解成数十个结构件，由大量垂直线束连接。研究供应链的相关专家经缜密测算得出结论，人形机器人所需有形的核心零部件以及看不见的数据控制算法等，以上海为圆心，直线半径150公里圆圈内就可以100%配齐。若限定在上海本地，供应链配套率也能达到80%。除了较早成立的张江机器人谷产业链企业集中地，仅成立短短3年的闵行区马桥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区，以集聚机器人产业链上中下游企业超150家，走出了一批具身机器人产业链企业的梦之队。这背后是中国制造业完整产业链体系、超大规模配套能力、高效供应链和持续的技术创新。这些硬核实力正是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也让我国成为全球制造业规模最大、配套体系最完善的生产基地。朱鸿任认为，我国的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站稳脚跟，显示出强大的韧性和潜力，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制度优势、产业基础、市场规模、要素保障等多重优势叠加的结果。
7: 这些优势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我们长期积累、持续投入，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地打磨出来的核心竞争力，是我们应对挑战、赢得未来的底气所在。
4: 朱鸿任说，制度优势是我们制造业发展中的一个最重大的优势。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重大的技术攻关、重大项目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投入，周期长、风险高，单靠自发的市场调节很难实现。在这方面，我们国家能够通过国家的战略引导，集中全国优势资源，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建设重大项目，这是其他国家所难以做到的。
7: 我们跟一些外国朋友在一些沟通交流的时候，他们每当提到这一点的时候，都伸出了大拇指，但是他们也说，这样一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体现，只有中国能做到。在我们那儿，我们想，但是我们做不到。就说中国的高铁行业，可能大家都有感同身受的体会，从时速160公里到350公里。

0: 从超级长到超抗冻，从自动驾驶到全链供养，中国高铁成功地破解了多样地理环境带来的世界级难题，形成了完备成套的高铁技术体系，覆盖了高铁的工程建设、装备制造、运营管理等各个领域，成功研制了不同速度等级、多种制式能够适应高原、高寒、风沙等各种运营环境的复兴号系列动车组，高铁技术已经竖起了公认的国际标杆。这些成就的背后，离不开新型举国体制的强大优势。
1: 2025年7月，第十二届世界高铁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国高铁以其亮眼的成绩成为关注焦点。会上发布了中国高速铁路发展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先后与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铁路规划设计和建设运营合作，足迹遍及亚洲、欧洲、北美洲和非洲，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的一张亮丽名片。老挝国家铁路公司总经理道金达·希哈拉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高铁标准为老中两国铁路合作带来了好处。
2: 老中铁路项目使用了中国现代化的铁路标准，直接的好处是我们为公众提供了服务，包括客运服务，也包括货运和商品运输服务，我们从中获得了巨大收益。
1: 我国主持制定了国际铁路联盟高速铁路领域全部13项系统及国际标准，系统完善了高铁技术标准体系，受到国际铁路联盟总干事长弗朗索瓦·达维纳的高度评价。
3: The station which has been developed in China are really efficient. China has taken the measure.
4: 中国开发的车站非常高效。中国在车站的规模和设计上切实考虑了客户体验。无论是维护、运营还是客户体验，中国在标准化的发展和演变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3: Massive in this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standardization.
1: 朱红润说，在第十二届世界高铁大会上 ，CR450 动车组样车是当之无愧的明星。CR450 动车组的研发团队更是一个横跨产学研的创新联合体，由国铁集团牵头，中国中车、中国通号等众多企业，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等研究机构，北京交通大学、中南大学、同济大学等高校通力合作，协同创新。
0: 如果说制度优势是软实力，那完整的工业体系就是硬支撑。我们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这是我们最核心、最独特的优势之一，是全球唯一拥有各个工业门类的国家。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生产任何一种产品，都能在国内找到上下游配套的企业，实现一站式采购和生产。我们举个例子，像珠三角地区，这是我国制造业配套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一家生产空调的企业，在珠三角1小时的车程之内，就能找到压缩机、冷凝器、遥控器等所有的零部件供应商，还有专业的组装、检测、物流服务商，不用从外地或国外进口。有的外资企业老板说，在国外建家电工厂，配齐零部件供应商就要花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在珠三角几周就能搞定，而且物流的成本低，交货快，质量好。这种配套能力让企业能够快速地响应市场需求，不仅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而且提高了供应链的响应速度，让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市场具备难以替代的竞争优势，也吸引了大量的跨国企业来中国布局。我们国家有14亿多的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了4亿人，这个超大规模的市场已经为制造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强大动力，是制造业得以持续升级的重要支撑。
1: 如果把国民经济比作一栋高楼，制造业就是深埋地下的地基， 越坚固才能盖得越高越稳。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朱红任认为，十五五时期，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任务就是既要守住我们现有的成果，又要实现迭代升级，让制造业不仅体量足，更质量优、韧性强，真正成为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顶梁柱。朱红任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还要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掌握行业发展的主动权。
0: 我们讲标准，标准是什么？标准就是制造业的游戏规则，你根据什么进行生产，根据什么与别人进行连接、进行交换，你根据什么说你符合了质量的要求。可以说，谁掌握了标准的制定权，谁就掌握了行业发展的主动权。十五五时期，要鼓励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参与标准的制定，特别是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要将我国的技术成果、产业优势转化为国际标准，提升我国在全球制造业领域的话语权。当前，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驱动的新型工业化浪潮正重构产业格局与竞争规则，给我国制造业带来了重大机遇。面向十五五，中国制造业要牢牢把握新时期的重大机遇，紧密地围绕在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产业升级核心痛点以及全球科技创新的新态势面前，要聚焦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四个关键方向，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加速转变，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新型工业化发展、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的力量。
1: 我是金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成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

0: 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2: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3: 挺好的，
4: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5: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开幕的脚步越来越近，4年一度的足球盛宴将在这个夏天吸引全世界的目光。但与今年世界杯一起呼啸而来的，还有覆盖了几乎整个北半球的高温天气。
6: 这柏油路面不仅烫手，感觉都能在上面煎鸡蛋了。
5: 从墨西哥举办城市蒙特雷，到位于美国南部的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甚至东北部的新泽西，高温高湿天气已对参加世界杯的运动员身体构成了极大考验。
6: 目前瑞典的气温还达不到30摄氏度，而且还有点冷，所以我们采取了所谓的被动制热。
5: 资讯有故事，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在即，超级厄尔尼诺正在路上了吗？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当地时间6月11号晚，美加墨世界杯将拉开大幕。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3个国家共同举办世界杯，人气热度超高。同时，与世界杯氛围一起不断攀升的，还有现实意义的热度。本届世界杯将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的16座城市举行。据预测，这16座城市中有14个可能出现超过安全阈值的高温。世界气象组织上周发出警告，今年6月至8月发生厄尔尼诺现象的可能性为80%。有媒体甚至提醒人们，超级厄尔尼诺可能正在路上。高温对于世界杯的影响显而易见，一个没有剧烈运动的普通人，光是在太阳底下走上几分钟就已大汗淋漓。湿热的气候对参赛球员的身体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考验。当地时间6月2号中午，作为头号足球迷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来到位于巴黎郊区的克莱枫丹训练基地，看望正在备战世界杯的高卢雄鸡。美国东部时间6月16号晚，北京时间6月17号凌晨，法国队将在美国新泽西体育场迎战小组赛第一个对手塞内加尔队。24年前，在2002年举办的世界杯揭幕战上，首次参加世界杯的塞内加尔队曾以1-0击败当时的卫冕冠军法国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大的冷门之一。本届世界杯首战再遇塞内加尔，法国队当然不希望历史重演，但当下最令他们头疼的却是飙升的气温。训练间隙，球员拉扬谢尔基对记者说，我得找个阴凉的地方，大太阳让人太难受了。为了提前适应美国的高温，法国队正顶着大太阳训练。对高温天气犯愁的不只是法国队。瑞典晚报近日发文认为，瑞典队运气很差，本届世界杯有4个举办城市因高温被认为格外危险，分别是美国的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和墨西哥的蒙特雷。而瑞典队将在其中3个城市达拉斯、休斯敦、蒙特雷进行训练和比赛。瑞典队队医乔纳斯·沃纳对外表示，瑞典国内比较凉快，但为了世界杯，队员们不得不开始被动制热。
6: 我们正在尝试调整，目前瑞典的气温还达不到30摄氏度，而且还有点冷，所以我们采取了所谓的被动制热。
5: 瑞典队采用的秘密武器是一个高温舱，所谓高温舱就是一个能够模拟38摄氏度的高温高湿环境。户外场上训练结束后，瑞典球员会进入高温舱再进行耐热训练，蒸桑拿、泡热水、骑动感单车，为应对世界杯期间的高温挑战做准备。天气预报显示，在这个夏天，美国南部和墨西哥北部部分地区，白天的平均最高气温将达到30多摄氏度，在较热的天气甚至可能升至40摄氏度。即使是位于美国东北部的球场，也逃不过高温考验。
7: 世界杯期间呢，纽约新泽西赛区一共将承办8场比赛，包括5场小组赛、2场淘汰赛，以及7月19号的世界杯决赛。也就是说，本届世界杯的最后冠军将在这里诞生。那。

0: 的世界杯期间，这里也不会再叫大都会人寿体育场。由于国际足联赛事期间对球场商业冠名统一规定，这座体育场馆将使用官方名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为了迎接世界杯，这座平时服务于美式橄榄球的球场也经历了一次足球化的改造。为了满足比赛需求呢，球场角落区域约1740个座位被移除，以腾出足球场地和角球区域所需的空间。天然草坪也从北卡罗来纳州运抵新泽西完成安装。
1: 这是总台记者许涛日前从新泽西体育场发回的报道。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本次共承办包括决赛在内的8场比赛，由于没有封闭屋顶和空调设备，超过8万名观众同时观赛时，将导致场内热量更加聚集，被认为是最容易受到极端高温影响的世界杯场地之一。高温可能对比赛的方方面面都产生影响。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学者克里斯托弗·莫林顿近日在受访时提出了一个衡量热压力的指数WBGT，
2: 这是一个湿球黑球温度 WBGT 指数仪，这是衡量热压力的更好方法，因为标准温度计没有考虑湿度。
1: 湿球黑球温度简称 WBGT， 是国际足联采用的，同样也是运动领域公认的热压力指标，综合考虑了空气温度、风速、湿度和辐射热4个因素计算得出，能更准确地反映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实际威胁。根据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的建议，当 WBGT 达到26摄氏度时，中暑风险就会显著增加，赛事主办方必须安排降温休息时间。当 WBGT 达到或超过28摄氏度时，比赛将不再安全，建议暂停。1994年，美国上一次举办世界杯，许多球迷对那次世界杯最深的记忆，恐怕是意大利球星罗伯托·巴乔在决赛的点球大战中罚丢了最后一个点球，留下了世界杯历史上最忧伤的背影。
2: 他罚丢了点球，巴西赢得世界杯。
1: 但国际科研合作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更关注的是1994年美国世界杯赛事中有21场比赛的场地 WBGT 达到26摄氏度，也就是国际职业足球运动员联合会认为的不安全线。而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这一数字预计上升至26场。1994年 WBGT 达到28摄氏度，不适宜比赛的场次有3场，而2026年预计为5场。该机构警告，时隔32年，一些比赛场地出现极端高温的风险已经翻了一番。2026年夏天，高温的威胁不止于世界杯赛场。英国伦敦蜿蜒流经市中心的泰晤士河，因清洁问题一直饱受诟病。5月中旬，英国政府破天荒地将泰晤士河的汉姆段设为官方指定游泳区，伦敦市民纷纷下河避暑。伦敦市民查理·贝恩斯在水里一副很凉快的样子。
3: 这里很清爽，在今天这样的大热天里简直太理想了，完美，我还能要求什么呢？快来吧。
1: 泰晤士河是英国新增的13个官方指定游泳区之一，这一决定背后是近期英格兰多地发布的琥珀色高温健康警报。5月25号，伦敦希斯罗机场地区气温达到33.5摄氏度，打破了英国5月单日高温记录。一天后，英国皇家植物园伦敦秋园的气温达到35.1摄氏度，再次刷新历史同期高温记录。而自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上一个最热5月天还要追溯到1922年和1944年，气温为32.8摄氏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气候专家鲍勃·沃德认为，英国的夏天历史上通常都不会很热，但现在不同了。
2: 英国人仍然自认为是生活在一个寒冷的国家，夏季通常不会很热。事实上，现在英国夏季的气温与地中海国家相似，但我们却没有为适应这种气候而建造的住宅和办公场所。
1: 与英国隔海相望的欧洲大陆上，在位于法国北部上法兰西大区诺尔省的塞尔区镇，奶农普马埃尔又是摆放风扇又是喷水，想让他的130头奶牛凉快一点。据普马埃尔介绍，平日里一头奶牛一天吃60至65公斤饲料， 现在只能吃40公斤，饮水量则由每天100升翻了一番。这是由于奶牛对高温相当敏感，一旦奶牛觉得热，产奶量就会明显减少。
4: 现在的温度是32至33摄氏度，但奶牛的体感温度还要加上10摄氏度，对他们来说就像是40多摄氏度。
1: 在平均气温更高的法国西南部朗德省苏斯通镇，一所小学玻璃顶棚下的温度已达到53摄氏度，多名学生身体不适甚至休克，学校不得不停课。一名学生家长向记者抱怨，
4: 教室里有38摄氏度，而玻璃顶棚下几乎达到60度。
1: 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开幕的脚步越来越近，4年一度的足球盛宴将在这个夏天吸引全世界的目光。但与今年世界杯一起呼啸而来的，还有覆盖了几乎整个北半球的高温天气。
2: 这柏油路面不仅烫手，感觉都能在上面煎鸡蛋了。
1: 从墨西哥举办城市蒙特雷，到位于美国南部的达拉斯、休斯敦、迈阿密，甚至东北部的新泽西，高温高湿天气已对参加世界杯的运动员身体构成了极大考验。
2: 目前瑞典的气温还达不到30摄氏度，而且还有点冷，所以我们采取了所谓的被动制热。
1: 资讯有故事，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在即，超级厄尔尼诺正在路上了吗？6月2号，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经历了自1900年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春季，原因是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这些地区在5月出现了原本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热穹顶是对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增温效应引发热浪的一种通俗表述，可以简单理解为高压系统如同盖子一样，将热空气长时间困在同一地区。下面我们来听一段美国记者约翰·莱斯特近日在巴黎地标埃菲尔铁塔附近的报道。
2: 这柏油路面不仅烫手，感觉都能在上面煎鸡蛋了。过去几天气温飙升到35摄氏度左右，今天依旧热浪滚滚，这让我们忍不住发问，面对不断加剧的气候变化，各个国家还有像巴黎这样的城市都做好准备了吗？能尽快适应这些变化吗？
1: 西欧的春天炎热难耐，在南亚次大陆高温热浪带来的则是致命考验。5月下旬，印度北方邦班达地区最高气温飙升至48.2摄氏度，刷新了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历史气温极值。印度首都新德里的气温也达到45摄氏度。位于新德里东部的桑杰湖水位大幅下降，人们忙着清理因高温缺氧死掉的鱼。在距离新德里160公里的莫拉达巴德，一群山羊在热浪中集体病倒，出现发烧、腹泻和脱水等症状，不得不接受输液治疗。今年5月底，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研究人员在《环境健康前沿》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认为，一次单日极端高温事件就会在印度全国范围内导致约3400人死亡，而持续5天左右的热浪可能造成近30000人死亡。印度气象局气象专家帕拉瓦特表示，
5: 印度今年经历了持续超过10天的长时间热浪，这在往年并不常见。
1: 热浪同样席卷了印度邻国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最大城市卡拉奇多次突破40摄氏度高温，医院里挤满了中暑的患者。当地医院急诊科主任伊姆兰·萨尔瓦尔·谢赫对记者说，
6: 以前我们每天接诊约20名肠胃病患者，主要症状是腹泻和呕吐，现在这类患者人数翻了一番。
1: 今年印巴一些地区的气温比季节正常值高出5到8摄氏度，而且不止热，还又热又湿，一旦高温和高湿两者结合，人体便难以靠出汗来实现降温。今年3月发表在科学期刊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对于户外活动的老年人来说，35摄氏度90%湿度，与45摄氏度30%湿度的环境一样致命。即使是18至35岁的健康人群，在这样的环境中，死亡风险也大大增加。在 在即将到来的北半球盛夏，高温高湿的威胁还将持续。6月1号，英国气象局发布报告认为，今年夏天北半球将面临极端高温天气，主要原因是全球气候变暖以及可能出现的强厄尔尼诺现象。一家英国媒体主持人贾斯汀·罗拉特近日在节目中向观众介绍什么是厄尔尼诺现象。
2: 如果你想更清楚了解发生了什么，我们可以观察海面下的情况，看看这里。卫星、固定式海洋浮标以及海洋漂流仪器都显示，一股异常强大的高温水流正在赤道太平洋海面下形成，就是这片红色区域。当这些热量向上涌时，一些预测认为太平洋部分海域的海表温度可能上升超过20摄氏度，甚至可能更高，这将形成异常强烈的厄尔尼诺现象。
1: 观测研究显示，去年12月，太平洋中部海域的温度还低于平均水平，3个月后，这片海域温度升高，南美洲沿岸出现了非常温暖的海水。到了今年4月，厄尔尼诺的迹象已经十分明显，主要监测区域的温度持续升高。6月2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正在形成，全球极端天气风险上升。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斯特·绍洛向新闻界介绍说，
4: 我们的专家预测2026年6月至8月出现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80%。
1: 厄尔尼诺是地球上最重要的自然气候现象之一，其特征是赤道地区太平洋中东部海域海表温度持续异常升高，继而改变大气环流，影响全球天气和气候。如果把占地球表面积1/3的太平洋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散热器，当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时，这个散热器就会释放出大量的额外热量。据统计，自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总共发生过22次厄尔尼诺事件，最近一次发生在2023年至2024年，2024年也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那么今年这次可能已经在路上的厄尔尼诺为何会被媒体形容为超级呢？
0: Super El Nino。
1: 世界气象组织在其官网指出，无论厄尔尼诺现象的强度被归类为弱、中、强还是超强，该组织都不会使用超级这一说法，因此超级厄尔尼诺并不是一个严格的官方气象等级，但其风险却非常真实。多国气象机构预测认为，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有可能达到强或超强。1877年至1878年，地球曾经历过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大规模干旱和饥荒，造成数百万人死亡。1877年，伦敦一家报纸上的插图描绘了那一年印度南部城市班加罗尔。不过，那样的毁灭性打击如今不太可能重演，因为在将近150年后，人类对厄尔尼诺已经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气候科学家西奥多·基平看来，如今的棘手挑战在于厄尔尼诺现象与气候变化的叠加。
5: 由于气候变化，我们已经进入了一种新的气候状态。厄尔尼诺加上气候变化，意味着与气候变化之前的单独厄尔尼诺现象相比，我们更有可能经历前所未有的极端天气事件。
1: 另一个令人担忧的现实变量是，近几年全球各地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不断增加，国际社会对气候危机的关注却在下降。今年2月，美国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德分校媒体与气候变化观测站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025年全球气候相关报道量比2024年下降了14%，比2021年的峰值下降了38%。今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发布2026年全球风险报告，在当前风险排名中，地缘经济对抗由去年的第3名跃升至第1名，极端天气事件排名第3。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厄尔尼诺叠加气候变化将使气候灾害更具破坏性，波及范围更广，超越单一国家的范围。唯一有效的应对方式是采取与危机规模相匹配的气候行动，而这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努力，共同应对。

0: 买卖基金不操心，专人打理很安心。华安证券基金投顾，您掌中的基金投资管家。详情请登录华安证券 APP。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3: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2: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4: 守好钱袋子，
2: 护好幸福家。
5: 今年6月14日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国研证券温馨提醒，珍爱个人征信，守护信用名片，按时履约，理性借贷，良好信用记录伴您一路畅行。
6: 哎，早。
7: 哎，早。
8: 早是好。
9: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现在打卡上班。
3: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